0: 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1: 你们要接船？哼，
0: 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走！哎呦！不行，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0: 第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
1: 怕什么？大声说。
0: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嗯，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
1: 就离死不远了，
0: 郭团长，方参一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0: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2: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验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1: 我才是云建明。

0: 警察，给你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2: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验双鹰，谁是云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3: 说的对，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2: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
4: 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听见了吗，云建明？
5: 兄弟们，是枪声，在船头方向。
6: 枪？怎么会有枪声？
5: 肯定出事了！
4: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你不要看着我，啊！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2: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郭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完蛋了。嘘。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

0: 结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曹兵也有枪声。

0: 这是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还敢躲？
1: 快走，快撤呀！
0: 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2: 里面有敌人，
0: 再威胁一

0: 老弟，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1: 姑娘。

0: 赶快推进六号逃跑！啊！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2: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2: 天
3: 哪！老夫人，小姐，
0: 奶奶，
3: 老夫人，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4: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1: 那姓燕的呢？
4: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5: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5: 哎，云队长呢？
3: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6: 吴导，司机。

0: 过来！是。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1: 三藤可仓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5名士兵，什么？损失了5个人。
2: 是的，
1: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3: 没有看到他们。
1: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3: 是。
1: 准备进攻。
3: 是。

0: 是日本鹰头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
1: 他们是日本人，法船竟然要回日本？什么？这成日本？我们都去日本？
0: 不行，
1: 不行，
0: 放开枪！
1: 放开枪！
2: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1: 是吧？快，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这些尸体抬走。
3: 是。
4: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5: 一个人？什么人？
4: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5: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下节奏。
4: 全部带走。快，
2: 走，别动，
4: 走，
2: 走。
6: 是枪声吗？
5: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6: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7: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5: 回去，
6: 回，
5: 徐先生。
6: 哎，团座，团座，
4: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6: 交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8: 对呀，对呀，我们上
4: 了！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6: 啊！在放鞭炮？
5: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6: 是
5: 啊，不是枪声吗？
6: 交武器！
4: 喊什么？
6: 团座，
4: 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6: 哼！
9: 那什么，小五给弄截船，船大破！
10: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

0: 请起，此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仓，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 是。
0: 你做的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仓去。走。
2: 想好了吗？说，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我有两个条件。说说看。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2: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2: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1: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2: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放开他们。
0: 是。怎么样？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好的。
3: 长官，
0: 怎么样？船旗那边顺利吗？
3: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0: 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3: 什么？
0: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 是。
3: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0: 我想应该是的。
1: 大雄，到，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4: 是。
1: 明白了吗？明白了，我们走。
0: 是。
1: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0: 非常好。
1: 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 用电焊封闭舱门。
0: 是。
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我平安，
2: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0: 你拯救
1: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哎呦，前天前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0: 你们两个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1: 班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哥也活不了！
2: 臭女人，给我闭嘴！
1: 班长，你快叫你妈！
2: 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1: 村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城跳进那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4: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2: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
2: 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3: 啊！
2: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3: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2: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3: 你喊呀，你再喊呀！
2: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3: 哼！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2: 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
0: 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3: 那你说什么办？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回家？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大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3: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
2: 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0: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2: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
5: 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你们不要乱来！色厉内荏！
6: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沙基，もうどうも。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官なりひどい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 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に加減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おのこそ。
2: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6: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2: 嗯。
6: 一。

0: 山本信田留下。是。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快点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都坐，
0: 一定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
2: 坐，
0: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4: 行了，别吹牛了。
0: 我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2: 小姐，真想不到，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

0: 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
2: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3: 看不上眼。
0: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3: 嗯，这什么意思？
1: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2: 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3: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1: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0: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2: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3: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呀。
2: 嗯，
3: 哎呀，肯定是跑了。
1: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3: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0: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1: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0: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4: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1: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2: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3: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2: 嗯。
5: 速度，
6: 八节，
5: 航向，
6: 东经116，北纬43。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
1: 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混蛋！这是什么意思？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
1: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落网之鱼。
2: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自己走。

0: 什么人？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楚，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的，狙击小磊。
2: 你弟什么的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哼，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3: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宰了无数个小鬼子，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呸！
1: 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啊！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
1: 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
0: 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

0: 也不会过时。
1: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0: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见了。
1: 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1: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0: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1: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
1: 帮手？
0: 嗯，你想去日本吗？
1: 什么意思？
0: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0: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1: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1: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0: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0: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1: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0: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1: 夺船？就我们2个？
0: 怎么，不够吗？
1: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0: 你的意思呢？
1: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0: 逃跑。
1: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0: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1: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0: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1: 什么意思？
0: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4: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

谁？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0: 不会，
1: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0: 也许是我杀了你。
1: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0: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1: 这也是我想说的。
0: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1: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0: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1: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0: 轮船内部蓝图？
1: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1: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0: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1: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0: 你想怎么办？
1: 先去取武器。
0: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6: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6: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6: 去看看。
7: 是。
8: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颈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孙夏、俊奇和杨次呢？
1: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孙夏、俊奇和杨次
2: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孙夏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3: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2: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3: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5: 他们下来，
4: 搜查厨房。
6: 是。
7: 快快快！
5: 时间正好。
8: 你说什么？
9: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5: 什么意思？
9: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4: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0: 你看到了吗？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人。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下三。

0: 他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0: 怎么？你不相信？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长官，这是什么东西？哎，
1: 啊，不好，赵隐兵！
2: 杀！
1: 拿着爆炸！

0: 不是，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他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仲，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也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不，我能掐会算。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0: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长官。
2: 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不是烤箱，是炸弹！炸弹！炸弹！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
0: 铁球、铁刷就会爆炸。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1: 哼，彼此彼此。
0: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3: 他会制造炸弹？
4: 真的？
3: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

0: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1: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怎么办？
0: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嗯，
0: 佐藤，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 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3: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2: 是。
3: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2: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小野，小野，哎，师长！前翼，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0: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岩佐归中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3: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感觉到了。
1: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2: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1: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小姐啊，
2: 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
1: 云队长怎么了？
4: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动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1: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4: 别想的那么天真。 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1: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嘿，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嘿，
0: 我说你也够损了。

0: 小队长，怎么了？
1: 范大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3: 负责守卫的人呢？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0: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这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4: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2: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3: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九块九
2: 赌瓶
4: 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4: 专柜价
2: 一瓶
4: 199元，今天赌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5: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6: 9.95元
7: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9: 对，
1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纯粮酒
11: 大品牌，
1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马到成功，
6: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五瓶
6: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9: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3: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哇酒花四溢啊，
13: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9: 对，
13: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元
2: 赌瓶
4: 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4: 专柜价
2: 一瓶199元，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今天赌瓶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4: 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

0: 将9.9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壳，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3: 不管是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牌面直接拉满，
6: 9.9，
3: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6: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1: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6: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9.9，
3: 五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6: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
6: 只要9.9，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1: 好喝不上头，
7: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6: 9.9
3: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3: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6: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6: 9.9
3: 五瓶，
1: 我抢了好几
7: 箱。
1: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6: 9.9
3: 五瓶，
1: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1: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9: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 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五瓶
6: 只要9.9，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

0: 溜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大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补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补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大年荣耀酒补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能提醒你一下吗？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你告诉我怎么了？他在传教士，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是。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
0: 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3: 投弹！
4: 是。

进口去，你看到没？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2: 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吗？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这是修养，也是教养。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看，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3: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这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传上去。亏你是怎么找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
3: 快！混蛋！混蛋！
0: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1: 走。

你凭什么还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用跟他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灰姑娘，干什么？让你退就退。

们没子弹了，冲锋！

0: 响了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0: 你可真够省的！
2: 快，快！
0: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3: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日本人真有你的。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呢？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哎，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2: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打了一刻钟了，可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他在喊什么？
2: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0: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就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1: 长官。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文郎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2: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4: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5: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4: 嗯，
5: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6: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5: 啊，
6: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5: 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

0: 你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1: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2: 我说高老弟呀，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0: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大家留点希望嘛。
1: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0: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2: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0: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3: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1: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2: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1: 哼，但愿吧。
3: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4: 王苏，十五节，锁定航道。
5: 是。
6: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5: 什么两个人？
6: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5: 你究竟在说什么？
6: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5: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6: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5: 我不知道。
6: 你不说实话。
5: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6: 你，
7: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殺して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钱也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嗯，下去。

0: 我知道你下来吧。
1: 好，接着包，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0: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厨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

0: 一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舱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
1: 哦，
0: 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2: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2: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2: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0: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2: 是的，
0: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樱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4: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
3: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4: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1: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
0: 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2: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到什么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

0: 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

0: 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怪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长官，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1: 是。

0: 大雄，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1: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2: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1: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 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里是通风管道。从蓝图显示。 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0: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长官，长官，长官！ 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 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可是长官。
3: 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0: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0: 就是这个人，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直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 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但是你想过没有？
0: 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1: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2: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嗯，你看看这烂图。
1: 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他们。
0: 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2: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3: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
2: 那么我们现在该
3: 做什么？
2: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3: 他虽然很厉害。
4: 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5: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6: 哎，怎么又声音了？
4: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哎呀，
6: 琳娜，说话注意些。
4: 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州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 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6: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
4: 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 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

0: 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1: 哎，时也命也。
0: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1: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2: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0: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1: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0: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1: 这
0: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3: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1: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4: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1: 这
4: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3: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1: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2: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0: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封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1: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2: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1: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2: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1: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5: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6: 都撤！
1: 你们干什么？
6: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过来。
2: 老太太退后。
5: 动手。
0: 给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5: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1: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5: 是的。
1: 我想跟你谈谈。
5: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
5: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5: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5: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鸿开。
5: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5: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5: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5: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5: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5: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5: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0: 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1: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2: 可以这样说，
0: 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0: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1: 你们怕他？
0: 有点吧。你是谁？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3: 你叫什么名字？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0: 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1: 不，
2: 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
3: 我去。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奶奶，奶奶，老太太，你就放心吧。
1: 请吧。
0: 嗯，
3: 去，
0: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我们可能带走了林娜呀！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作用，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冯参与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
1: 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2: 可惜啊，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哎，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1: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2: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
3: 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
4: 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3: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
4: 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3: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4: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3: 好吧，好吧。

小心！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用，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用。
1: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夯实。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特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了。进去。说吧。
3: 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4: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3: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3: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3: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3: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4: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
3: 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2: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0: 接着包。
1: 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你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云建明，云建明，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5: 我是驱逐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 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3: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

0: 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1: 过去，
2: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1: 袁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2: 闭嘴！不许动！绑起来！是。
3: 这群畜生，不要好下场的！放开！放开我！
2: 高队夫，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3: 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2: 你不跟我配合。
3: 打死！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和尚，
2: 说什么？
3: 哎呀！
4: 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看。我的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夫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 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2: 大雄，长官，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5: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笑>

0: 我们要把这三个人带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体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0: 什么意思？
1: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

0: 他们是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1: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2: 是
3: 是。
1: 离开吧！
4: 放开我们！
2: 不会有事的，没事，走。
0: 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就立刻开枪击毙。
2: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2: 是。
5: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等会，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1: 电灭灯。

0: 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谢谢小组。

立刻隐蔽。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

0: 进来吧，阿玉姐。哎，你还没睡吧？啊，没睡，坐。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啊，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儿。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0: 你放心，像日本人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
2: 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好了，
3: 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 一门心思想着报仇，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2: 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你是说钓鱼？
1: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
1: 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与鱼永远不会上钩。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3: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
4: 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5: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好，快点！百兵临城，百兵临城，来，大爷们，快看！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枪！大
2: 大小姐，
3: 怎么了？
2: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3: 什么？人呢？
2: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3: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2: 哎，是。

0: 满老板在吗？
1: 嗯，在。请问您是？
0: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1: 啊，您稍等啊。
0: 好。
2: 阿玉姐，
3: 哎，
1: 有位先生找你。
3: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0: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3: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0: 好。
3: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0: 好。

0: 给我定景点。
1: 哎，
2: 别动！哎，
1: 你们
2: 老实点！
1: 哎，
2: 别动！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
3: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1: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了，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3: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1: 是啊。
4: 行啊，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
1: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4: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1: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
3: 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来的？
1: 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4: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1: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1: 在西城的郊外啊。
5: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6: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5: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6: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呢，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
5: 我知道。
6: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5: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6: 阿玉，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好了，我走了。老沈，等我报了仇，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保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行了，没送了，外边呢，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1: 我等你。

0: 阿玉，阿玉，阿玉，阿玉，
1: 阿玉姐，
2: 老师，你们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1: 老师。

0: 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别这
1: 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0: 老人，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1: 阿玉，阿玉，阿玉。

0: 你刚刚给我的希望，为什么这么快要把它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去和秦红做伴吧。等将来胜利的那一天。 陪你，我天天陪着你，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1: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铃木君，请节哀。
1: 现在在哪儿？
0: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嗯，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机城吧。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天狼星就和。
1: 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我觉得可以走一趟。沈大哥，沈大哥，你回来了。
2: 啊，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
3: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 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2: 这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3: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
2: 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啊，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替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3: 好。
2: 沈大哥，你不去啊？啊，我有事要办。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
1: 我要杀了高桥。
3: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1: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3: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4: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3: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
4: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3: 我不是意气用事。
2: 沈大哥，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3: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5: 是啊，沈大哥，
6: 沈大哥，有我们呢。
3: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现在天狼星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邱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1: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 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5: 沈大哥，我们一起杀高桥。沈大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1: 对，我们一起帮你。
3: 老沈，就这么定了。

0: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1: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
0: 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她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2: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0: 铃木君怎么样了？
3: 铃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0: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
4: 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嗨，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廖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0: 啊？为什么这么说？
4: 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 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4: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0: 不，我觉得。 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4: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面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0: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最先居往哪边走啊？你们是什么人啊？哎，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1: 问个路，问明白了呀？
2: 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0: 亲戚们该等急了。
2: 哎，
0: 兄弟，抽根烟。
2: 哎，不，
1: 抽烟，抽烟。
2: 干什么呢？
1: 不，干嘛呢？
2: 我们那个
1: 啊。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用啰嗦，赶快走，
0: 问个路，
1: 快走，快走！
0: 哎，
2: 我们就问最先去。
0: 你们干什么呀？
2: 走走走走，
0: 好，
2: 走走走走。

0: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0: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1: 嗨。
0: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0: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
1: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
0: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1: 下面？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0: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1: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0: 怎么样，高桥见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1: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0: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一下伏击点，我去找一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1: 你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廖教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廖教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三妹啊，有消息吗？
1: 铃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天狼星，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铃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2: 长官，
3: 长官，
4: 都检查好了吗？
5: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车后就可以出发。
4: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5: 嘿。

这么多水呀？不对，这是汽油。

0: 戏，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试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

0: 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8: 我倒霉呗。那破。

0: 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2: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3: 我身上里。
4: 继续作案呢。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嗨，
0: 我们绕道走。
1: 嗨，开车，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教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3: 嗨，林木明白，
0: 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1: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伤了。什么？出什么事了吗？高桥死了。家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4: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笑>
1: 行，
4: 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香货什么时候出手？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
1: 知道当初有五香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你，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重要敲门，我这谈事儿。
4: 队长有命令，说。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马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1: 好，不错，
4: 我先走。
3: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
3: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你歇歇。
1: 你有事吗？
2: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2: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1: 好。
3: 阿宇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同意。

0: 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1: 沈大哥，喝点水吧。
2: 沈大哥，姐，
0: 怎么了？春梅，
2: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3: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

0: 队长，里边没人。
1: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2: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里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吴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哎。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4: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5: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2: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快跑！啊，刘妹子，
2: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廖武还没回来。
0: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2: 好，
0: 走。
4: 要不要换一条路？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2: 那怎么办？
4: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2: 嗯，是。
4: 走。
2: 出事了！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4: 快走！

0: 走，你们快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水，快走走！
0: 快走，别耽误时间了。

0: 怎么回事？别墅暴露了，林母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1: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2: 快走。

那先别说了，这边，快，好，走走。

0: 彩霞，
1: 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0: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
1: 儿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邱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邱学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明明知道天狼星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啊！
1: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
0: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
2: 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3: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
0: 为什么？
3: 自从高桥长官接手了天狼星的案件以来，天狼星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这都是因为高桥长官指挥不力。
0: 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
4: 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天狼星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天狼星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0: 够了，这些话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4: 嗨，
0: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最后和鬼子。
1: 同归于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0: 别难过，秋雪，我们也不想这样。春梅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 我非常了解他，他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您听错了？我要去找春梅。
1: 春梅同志是狄红凯的战士，他牺牲了。 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怎么办，老沈？
1: 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
2: 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
1: 在哪儿？
3: 也不知道邱学姐他们冲出来没有，
4: 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邱学姐啊？
1: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0: 那好吧。
2: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3: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4: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3: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4: 狼牙，
3: 对，就是狼牙，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5: 嗨嗨，
2: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
4: 不错不错不错。
2: 来，秋雪，快坐。
6: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
2: 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6: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4: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2: 什么？
6: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2: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
1: 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
4: 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6: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4: 我知道，
2: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4: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喂，
1: 林木师兄，
0: 由美子，你现在在哪里？瑞祥旅社。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
1: 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
0: 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就这样。

0: 青青，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1: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0: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1: 快去睡吧。好啊。

0: 沈大哥。
1: 啊，秋雪啊。
0: 你一夜没睡啊？
1: 睡不着啊。
0: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1: 哦，他去接人了。
0: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我怎么不能来？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2: 团长，春梅她。
0: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3: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
0: 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1: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要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1: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3: 狼牙。

0: 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1: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1: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1: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1: 只是甄汉章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1: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1: 啊，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0: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一点就行了。
1: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你看看，你不是说就十几个守卫吗？
1: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撤！哎，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0: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1: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咋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好像是来运东西的。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管他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的越多越好啊！
1: 德川将军，倪生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货物很安全。我看一下。好，都搬进仓库吧。保护搬进仓库。
2: 嘿。

0: 啥东西啊？
1: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2: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
0: 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1: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
2: 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1: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3: 弥生君，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4: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3: 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4: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3: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4: 请将军放心。
3: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4: 明白。
3: 告辞了，弥生君。

0: 哥，啊，那个当官的走了。啊？
1: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0: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0: 啥？不动手了？
2: 虎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0: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学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2: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0: 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小心点啊。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

0: 县鸭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那忠实观众参与。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 用变通，古书通变。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1: 嗯，你终于说了一句直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2: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3: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0: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3: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点买卖，就得找合伙人。合伙？找谁呀？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0: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 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3: 哎，去去去！哎，
0: 熊样，走。
3: 哎，
2: 哥，你小心点啊！
3: 啊。
2: 蓝敏，我要出去。

0: 你一个人去哪儿啊？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好，那我跟你一块去。不行。为什么？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 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你的意思，他是奸细？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1: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1: 我明白。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又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
1: 是啊，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
0: 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2: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3: 快点，跟着，快，走，快点。

0: 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1: 爷，
0: 快点，快点，
1: 啊，
0: 良民证拿出来，带走。
1: 爷，拿出来。
2: 走，
1: 快点，快点，
0: 好，
2: 快点，
3: 跪下，
0: 快点，
2: 走。
4: 吴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5: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
2: 走了。
1: 子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2: 快点。
6: 队长，
0: 什么事？
6: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一个。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雷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木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哎，您这份请。二位，这是客房。
1: 嗯。饿了？
2: 哦。
1: 买个烧鸡回来。
2: 啊。
1: 再买俩烧饼。
2: 哎哎哎。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您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啊，哎，怎么样？啊，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嗯，行，谢谢啊。
1: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0: 谢谢。
1: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0: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1: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
1: 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0: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1: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南北会人杂。
0: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1: 什么？
0: 那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嗯，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嗯，
2: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0: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盯好了，仔细点啊！去。哎，谁呀？这是？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怎么跟人家说话呢？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3: 哎，大哥，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4: 不要了，
3: 滚！
4: 看什么看？

0: 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1: 哎，虎哥，咱那救兵呢？
0: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1: 哦，
0: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

0: 我们是从那边回来的，也行。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你们等我啊。

0: 到底退不退？哎，
1: 赶紧给我退了！
2: 真没这规矩啊！
3: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
1: 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0: 赶紧的！
4: 干嘛呢？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4: 你奶奶的！
0: 快走！

0: 怎么办？慌什么？下去了，快走！快追！不行，跑不动了。
1: 媳妇跑不动了，饿了。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2: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也引开他们。
1: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0: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1: 你，
2: 小心！
1: 没事吧？
2: 快，我们分头走，好，还给你，走，快。
1: 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哎，
0: 这我呢，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胡江呀，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2: 哦，
1: 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组长，胡哥，我饿。
1: 真他娘行，
0: 什么？
1: 猪。

0: 煎饼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
1: 给我来一个。
0: 好嘞，你稍等啊。
2: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1: 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2: 是。

0: 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霄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已经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儿？
2: 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2: 啊，行，没事。

0: 不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
1: 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0: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儿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2: 是。
3: 老板，钱。

0: 人呢？人呢？他奶奶！翟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营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木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是。
4: 队长，

0: 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1: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0: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1: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2: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嗨，你们把他带走。
3: 是，
1: 你们跟我走。
3: 是。
4: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5: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4: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5: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6: 哦，我们是
4: 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二位要干嘛？爷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吧。不行啊。
3: 哦，请
4: 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吕松，
3: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0: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2: 走，去。
3: 廖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2: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3: 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2: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3: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2: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3: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2: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3: 什么事儿？
4: 帮主。
3: 廖先生，您来了。
4: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3: 什么？
4: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3: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4: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

0: 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1: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2: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1: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2: 好，我等你。
1: 这位好汉，请问您这是？
3: 抬个娘们儿！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4: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1: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3: 算是故交吧。
1: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
3: 你谁呀？
1: 青龙帮李红玲。
3: 李红玲？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儿找他。
1: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3: 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

0: 停停停！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
0: 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1: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什么东西？卖国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2: 现在叫石家铺。
3: 我们青龙帮和十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0: 石虎，
2: 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4: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5: 队长。
6: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7: 你们是干什么的？
6: 神父，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李姆纯一。
7: 李姆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6: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所以，进来看一下。
7: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6: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7: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0: 还没有。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1: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3: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4: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5: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5: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啊！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4: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6: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哎，
3: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6: 在，
3: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6: 是。
4: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3: 你嫌枪少啊？老马。
6: 哎。

0: 那就不给他们了。
1: 是，哎，别，不上，那行，告辞了。
0: 告辞。
2: 哎，
1: 拿枪啊！
2: 哦。
0: 快出来！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
3: 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0: 不行，后面也有人。神父，
4: 他们是谁？
0: 他们是……
4: 你跟我出来。
5: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0: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5: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0: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5: 难道是狼牙？
6: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7: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哎呦，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0: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 武器？盘山？
0: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0: 没有。
1: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0: 狼牙？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0: 嗯，
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0: 好。
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0: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1: 快回去吧，走了。
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0: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0: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0: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门。
0: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2: 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1: 怎么了？晴晴和兰敏呢？
0: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1: 走，回去说。
0: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1: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秋学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0: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

0: 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1: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2: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2: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1: 去吧。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1: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4: 哟，林木队长，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5: 怎么样了？
4: 好，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有行就招了。
5: 很好，
4: 您看这个。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5: 理发店？
0: 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
3: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0: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也方便他们运走。
1: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0: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3: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0: 好，
3: 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6: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7: 嗨，
8: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1: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8: 去哪儿啊？
1: 盘山。
8: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1: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8: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1: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8: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1: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8: 真的？谢谢秋雪姐。
4: 队长，就是这儿。
9: 是。
10: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

0: 是关联呢？
1: 老身，哎，带走。
0: 哎，别别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1: 做生意的，给我搜。
2: 是。

0: 林木队长，
1: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秋学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4: 站住，你们去哪儿？
5: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4: 去吧。
6: 好像是那两个人，有点像。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累累摸摸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爬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2: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3: 谢谢嬷嬷。
2: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3: 嗯，好。
2: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好，
3: 走。
2: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0: 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走吧，
1: 哎，好，谢谢，
0: 哎哎，谢谢啊，太君。

快点！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你们

0: 长官，发现这个。
1: 右接司令部。
2: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1: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2: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1: 希望如此。
3: 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4: 滚滚滚滚。
3: 继续。嘿、哎。

0: 来来来啊，
1: 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2: 好，
0: 石某啊，感激不尽。来来来，
1: 干
0: 啊。
3: 哥，
1: 来，
3: 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1: 来，
0: 哪有时间啊？

0: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快吃！哎，见笑见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来来，来。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嗯，
1: 好，好，走。
2: 薛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好啊，快点啊！来，走了。老板，弄点吃的。
3: 哎，好嘞，请坐啊。
2: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4: 兄弟辛苦了。
2: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4: 啊，
2: 去送送。
0: 哎，请。
2: 各位，慢走啊！
0: 哎哎，好。
2: 走。
0: 他们有枪。

0: 兄弟们慢点啊！哎，好。哎，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2: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
3: 郑学姐。
0: 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2: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
4: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5: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
4: 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
5: 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5: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啊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的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2: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
5: 见谅，见谅，见谅。
0: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4: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走。
0: 兄弟们撤。
2: 哥，哥，哥，
4: 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2: 哥，就这么算了？
4: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
2: 哥，怕什么呀？
0: 走，彩霞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2: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5: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2: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3: 嗯，
2: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3: 嗯，知道了。
5: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2: 嗯。
5: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林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2: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1: 家伙！报告，什么事？
2: 将军让您过去一趟。将军，
1: 林木君，怎么样？死了。
2: 死了？
1: 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要折自尽了。
2: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
1: 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2: 出城？去哪里？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尤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尤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
1: 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2: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1: 什么，将军？
2: 狼牙藏在城外面。
1: 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
2: 将军，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连我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天狼星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我看天狼星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不能大意，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
2: 嗨，将军，我马上就去。
1: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尤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天狼星。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2: 嗨。
3: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不是，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
4: 那就去医院里边找。
3: 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啊！
4: 是。
5: 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是，行了行了，滚！
6: 一群叛徒！
5: 哎，你慢点！
7: 别走。
5: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找李红玲啊！李红玲在这儿。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嗯。

报告队长，发现这个东西。

0: 迅速前进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1: 嘿，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
0: 给司令部发电，说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
3: 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介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2: 嗨。
4: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盘山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2: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这条路
0: 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
2: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国民党。
2: 根本不靠谱，
0: 吃了他多少亏了！
2: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哎，
0: 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
2: 要不咱们找他们去？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0: 他们在哪儿？在哪儿？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
2: 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小姐。我这次从县城里给你买了瓶擦脸油。
0: 谁稀罕？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站住！别走！站住！别走！走！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
4: 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

0: 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1: 是啊。
2: 你呀，
3: 长长脑子啊！
0: 哎，
4: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2: 青龙帮的人？
0: 嗯。
2: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4: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0: 走，看看去。
2: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4: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0: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4: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0: 戴彩霞有问题，
4: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0: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4: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0: 你是一直就看她不顺眼，你要是觉得她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4: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有问题。
0: 那你直觉……好了好了，别吵了。她现在和亮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0: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好吧。我们赶紧走。快，我们走。
5: 你看，是你呢。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6: 来人呐！
5: 我绑了！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6: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5: 啊，对。
6: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5: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6: 有什么凭证？
5: 等会儿啊。
4: 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字很漂亮嘛。拿走。这信属什么呀？
5: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啊，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
6: 这个，总该认识了吧？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来糊弄？
5: 不是，这，
6: 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啊，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就这个。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5: 里边请。
7: 能不能再快点？
5: 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
6: 你们帮主。
5: 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哎，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6: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5: 啊，是是是是。
4: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5: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 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
6: 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5: 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沈大哥，有鬼子，快停！快下车！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4: 4K
5: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7: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

0: 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0: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0: 嗯，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0: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3: 吧？
0: 对对。
3: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

0: 想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1: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0: 嗨，
2: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1: 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
2: 啊，石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二嘎子，哎，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2: 石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2: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多呀？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1: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
0: 兄弟们，走。
4: 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2: 谢谢这位大哥。
4: 不谢。

0: 我们要把他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
1: 是啊。
0: 停住！我挺得住，沈大哥，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好，停住，蓝冕。
0: 坚持一下，蓝冕，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2: 馒头了，帮主！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哦，前面
3: 那条街上有。哦，
2: 谢谢。
3: 嬷嬷，真的是你？你？你怎么在这里？嬷嬷，
2: 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救人去。
3: 救人？救什么人？
2: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住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3: 不行，我不能去。
2: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2: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哎，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5: 我想上个厕所。
4: 厕所在那边。
5: 那你带我去吧。
4: 好，我带你去。
5: 好。
4: 到了，进去吧。

0: 这不是吗？走。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
2: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
1: 老板，有西药吗？哎，
0: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
0: 老板，啊，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1: 好，快点。
3: 十司令，还有多远呢？走吧，快到了。
4: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3: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5: 停令，有，
4: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5: 嗨，走，跟我去搜索。
3: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5: 嗨。
6: 干嘛呢？
7: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6: 进去多久了？
7: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6: 坏了！
7: 哎，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8: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跟我追去。
7: 好，快点！
8: 给我药。

0: 兰敏，挺住啊！
1: 婷婷，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
0: 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

0: 和尚上回救我们的人叫马丽莲嬷嬷，
1: 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2: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镇被我遇着了。嬷嬷，他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 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0: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0: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2: 好，
0: 快走，
2: 来，停住，
0: 来，
2: 走，走。

0: 他有人出去了吗？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儿追？
1: 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2: 是，
1: 你们俩跟我走。
2: 好。

0: 干嘛？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石虎到底有没有骗他。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
1: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2: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3: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1: 这么说，天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
2: 是的，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1: 走了多久了？
2: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1: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嗨。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2: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2: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青龙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4: 将军，铃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给我接盘山三号仓库。明生大佐，
1: 嗨，
2: 将军阁下，
1: 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2: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
1: 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
0: 没有，一切正常。
1: 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
0: 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嗨。

0: 我已经命令林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1: 嗨，过来，长官，孙令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2: 嗨，
1: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2: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子良，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3: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3: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3: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田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3: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 嗯，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了。
3: 这个你带上吧。
1: 这个就不用了。
3: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1: 好。
4: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5: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4: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6: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5: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6: 哎，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解露。
1: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5: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
6: 好，走，走，
5: 跟着我。

Bitch!

0: 幽冥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辛苦你了。
1: 嗨。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2: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不说我弄死。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
3: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3: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5: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3: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6: 嗯。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
2: 好，
1: 走吧。慢点。
2: 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1: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3: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3: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2: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3: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嗯，走吧。放心啊，
1: 廖教官。
0: 放心，走。

0: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1: 哎，别扔，不要留着。
2: 你留它干嘛呀？
1: 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
0: 哎，别动，休息，别动。
1: 兰
0: 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

0: 依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1: 哎，
0: 青青，你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躺好。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1: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兰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
0: 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1: 好，
0: 我们走了。
1: 嗯。
2: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嗨，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3: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你瞧好吧，走。
2: 哎，就嗨就行了。
3: 嗨，
2: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转了一大圈，没事。
2: 这出去一小队。 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嗨，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3: 哦，嗯，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2: 哎，那我先进去了啊，
3: 好，进去吧。嗨。
2: 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那就别嗨。
3: 哎，站住！二位等等。哎，
2: 啊，
3: 我刚好换麦，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2: 嗨。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是的，
3: 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馆长。嘿，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下。
3: 不，我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好好好。
3: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4: 嗨
3: 嗨。
2: 行
3: 行。
2: 吴叶君，这个人是
3: 他饿了。

0: 怎么了？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1: 那我怎么办？
0: 哎呀，随机应变。
1: 哎，
0: 去，
1: 走走。啊，请，
0: 请。娘的，臭小子！
2: 大小姐，
3: 二杆子，你怎么来了？
2: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3: 进仓库了。
2: 哦，去仓库了。
3: 啊。
2: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3: 怎么了？二杆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2: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3: 啊，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2: 那怎么办？
3: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2: 嗯。
4: 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5: 嗨。
4: 好，进去吧。
5: 嗨。这是我的老乡吴野君，能在这里碰见吴野，我很开心呐。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6: 来来来，
5: 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喝酒
6: 喝酒。
8: 哎，干什么呢？
6: 哎，谁让你进来的？
8: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
6: 混蛋，
8: 我讲话你听不懂吗？
6: 嗨，
8: 巴格亚喽！
6: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4: 来人，
9: 大佐阁下，
4: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9: 好像回来两个。
4: 其他人呢？
9: 还没有回来。
4: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9: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4: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9: 嗨。

0: 报告，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3: 别动，
0: 老实干。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你们的底细我被你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3: 奸细？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2: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杆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4: 是是。
2: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4: 是是。
2: 走，
1: 兄弟们，走，别动。
3: 石小姐，
4: 别动。
1: 哎，怎么回事？
5: 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
1: 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千真万确。
1: 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5: 嗨，
1: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5: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上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怪我弹没炮，要着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是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免费送。

0: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

0: 坤全程监督。
1: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0: 嗯、
1: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0: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
0: 嗯、
1: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0: 嗯，
1: 来
0: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啊、
1: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0: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啊、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
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快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红振兴业，中国高纯，氧化锌。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小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2: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偷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0: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0: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0: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介镇，我们在客栈会合。
0: 好。
1: 小心。
0: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皇上吗？
0: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琅琊。
0: 嗨。
3: 琅琊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

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位置。

0: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三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7度，北纬40度。
1: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2: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
1: 鬼子又开始肃杀了，
0: 我看见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该死的，撤！
1: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1: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石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2: 走。
4: 这边，
1: 娘的，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2: 隐蔽，快隐蔽！
1: 求你们注意啊，小鬼子来了。

0: 小鬼子骗了！拼什么拼？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1: 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0: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1: 不行，向左一块走。
0: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1: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0: 小心！大嫂，
2: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3: 哥，你疯了！
2: 没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3: 我不走，
2: 给我个手榴弹！
0: 你要干什么？
2: 兄弟们，跟着我做。 鬼子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0: 兄弟们，撤！
2: 撤！

0: 报告，林木军来了。
1: 啊，弥生大佐。
2: 林木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弥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

0: 等待他们的上钩。
1: 不，你一直在天际，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0: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1: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0: 嗨。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
1: 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 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0: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0: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
2: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0: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2: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0: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2: 你放屁！
1: 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2: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

0: 我告诉你，你说呀，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1: 放下，放下，
0: 哥，
1: 听我的。
2: 金廖子，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
1: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
2: 来人呐！来，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3: 是。

0: 夏夏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廖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这怎么证明啊？他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
2: 如果他是鬼子的人，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缴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0: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2: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谁说要放过她？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0: 到时候谁忠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2: 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 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
0: 军人。
2: 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
0: 嗯。
2: 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0: 嗯。

0: 是那个是我。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
1: 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0: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1: 应该没错。
2: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好，走。这里是中阶镇唯一的要道。
3: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4: 你是这里的老板？啊，是，我是老板。嗯，
3: 还不错，这里边看看。是。哎，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
5: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啊！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6: 嗨，我是德川。嗨，冈村司令。德川将军，这次会战。
5: 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进步务求以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6: 德川明白。
5: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
6: 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5: 嗨，
6: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5: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1: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哎，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2: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3: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嗯。

0: 队长，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还没有，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1: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0: 快去迎接。
1: 嗨，
0: 德川将军，弥生军呢？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 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嗯，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
0: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 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3: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2: 出去的弟兄都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3: 哥，我没事的。
2: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2: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嗯，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来。
2: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2: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2: 干嘛？
1: 有酒吗？天儿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2: 给他弄壶酒。
1: 是。谢了啊。

0: 赖大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

0: 啊，你醒了。
1: 你是谁啊？是你爹救了我。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
0: 儿。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2: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 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1: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0: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原来的老板。 老家有点事，前几天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2块大洋。给你。
0: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
2: 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
3: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7: 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钩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

0: 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0: 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
6: 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

0: 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1: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
2: 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3: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

0: 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1: 婷婷，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0: 好。
2: 早上没吃饭吗？
3: 是。
2: 老板，
4: 哎，
2: 两碗面。
4: 好嘞，
2: 快点啊。
3: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2: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3: 哎，是。
2: 快点啊。
4: 哎，
3: 来。
1: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0: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1: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0: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1: 嗯，很有可能。
0: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1: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0: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0: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1: 嬷嬷，
5: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0: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1: 那好，蓝敏跟我去。
5: 嗯，慢点啊。
0: 好。
2: 老板，老板，
6: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7: 哟，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6: 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2: 好说，我来抓点药。
6: 啊，好。
2: 看一下。
6: 好。先生，您这药材
2: 怎么没有？
6: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十倍。
2: 西药？
6: 对。嗯，
2: 我全要了。
6: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2: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
6: 啊，您请。
7: 司令，你要去哪儿？
2: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7: 好，
2: 这有一家，走。
7: 哎，
6: 啊，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1: 大夫，我妹妹受了点外伤，您能给看一下吗？
6: 来，请坐。
5: 啊。

0: 这伤是枪伤啊？
1: 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
0: 哦，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1: 哦，
0: 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什么料的？
3: 您说是这个吗？啊，
1: 是真丝的吗？
3: 是真丝的。
1: 什么价钱？
3: 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0: 司令，
3: 我给你便宜点。
0: 那不是小六子吗？哎，大哥，大哥。

0: 大哥，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大小姐让你来的？
0: 对。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0: 啊，好。
2: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3: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2: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3: 好好好好，来，给你钱。
2: 谢谢。
3: 好，
2: 慢走。

0: 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啊？
1: 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2: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哎，哎，姑娘，姑娘。
3: 哎，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啊，好。
4: 啊，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0: 谢了。啊，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啊。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4: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4: 去拿药箱。
0: 行，快点啊。
4: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他，等我回来，明白吗？

0: 走吧。
1: 好，请。
0: 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2: 老板，你放心吧。
3: 哎，怎么样？
4: 怎么样？
3: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
4: 什么？
3: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1: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4: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3: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4: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是啊，玛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5: 这……
4: 嗯，
5: 好吧。
1: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4: 啊，好。

0: 就地抢救！快回去！回去！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好，小心啊！
1: 什么？你说弥生君和他们上山了？
2: 是的，他会沿途留下指路标记。还有，中介镇上发现受过枪伤的女人，我们已经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0: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之一。
2: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可是将军，那天狼星你该怎么处理？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天狼星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君回来。
0: 嗨，
3: 还有，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嗨，
3: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4: 没事，我坚持得住。
3: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要是带彩霞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4: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3: 怎么了？
4: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3: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不行，红玲，咱不能硬冲。那怎么办？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好，走吧，
4: 走。
3: 司令回来了，妹子，妹子，哥，哎，哥，你可算回来了，哎、大夫呢？这儿
5: 呢。
3: 啊，这都到站了，你也忙着在干嘛？给他插了。
5: 是。
4: 大夫，对不住啊。
5: 啊，没事没事。
3: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4: 好，病人在哪儿啊？
5: 在那儿呢。走。
4: 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
3: 先生，这边请。
4: 什么事啊，
3: 哥？
4: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谢谢哥。哎，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你说什么呢？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啊。
3: 哥，我跟你说。
4: 廖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3: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切，不理我？
4: 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过来也不错啊。
3: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
6: 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啊，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0: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米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3: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0: 有这个可能啊。 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
3: 嗯，哎，嬷嬷呢？
0: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3: 好，好。

0: 大夫，怎么样啊？
1: 啊，他应该是长时间休息不好，饮食不规律，再加上有点伤风。
0: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1: 啊，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0: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1: 啊，好。
0: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1: 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0: 嘿，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1: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嘿，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1: 过奖过奖，来人呐，
3: 在。
1: 送大夫下山。
3: 是，
1: 告辞。
3: 请，告辞。
2: 小子，
3: 小子，
2: 嗯，你好些没啊？
3: 啊，好多了，谢谢啊。
1: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2: 对了。
4: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受点话啊。
5: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4: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
5: 好，
6: 快，大小姐，
5: 怎么了？
6: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5: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啊，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你给戴彩霞勾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
2: 弥生大佐，
1: 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2: 等一下。
0: 好。

0: 没声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声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林木俊。
1: 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民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0: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嗯，
0: 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 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0: 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2: 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0: 十四良，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
0: 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1: 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
0: 不知道，感觉。

0: 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1: 军人？
2: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
1: 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
0: 有可能吧。石子良，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石子良，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1: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0: 好。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2: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
4: 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2: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2: 不管了，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4: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2: 怎么进去通知啊？
4: 等天黑。
0: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2: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
5: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0: 请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5: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0: 去恒通药铺。
2: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0: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
5: 好，我准备一下。
0: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5: 放心吧。
1: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5: 还没。
1: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0: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6: 司令，司令，
2: 人回来了。
6: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1: 李红玲？
6: 是。
1: 亲自来了，快请。
6: 是。有请二位。
2: 廖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秋雪，
2: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1: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0: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4: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2: 什么？戴彩霞在哪儿？
0: 在房间呢。怎么了？
4: 她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她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2: 混蛋！
1: 妹子，干什么去？
2: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1: 先等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2: 石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天狼星。
2: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0: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1: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

0: 红菱，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1: 秋雪，你想怎么做？
0: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2: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0: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2: 让他带消息回去调虎离山。
0: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2: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3: 嗯。
4: 报告。
5: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4: 一切正常。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是是。
4: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3: 是。
4: 走吧。
3: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这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怎么了？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是啊。
1: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
1: 那就这么定了。
2: 你送吃的呀，嗯。
3: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
0: 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3: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
0: 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3: 哎，秋雪，嫂子，
4: 谢谢。
3: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0: 谢谢。
3: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2: 拿着吧。
3: 那，你们快点回来。
1: 好，咱们走吧，走。
3: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哥，
4: 怎么样？
3: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4: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3: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
0: 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4: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5: 太后军，太后军，
6: 我们要出城了。
5: 郭兴国，
7: 放我们出去！
8: 快进！
5: 太后军，
6: 哎，急事！
5: 别急，
6: 哎，我去
5: 了，回去，回去，让开！
6: 哎，我们要出城，
5: 戒严了。
1: 你听我说，青青，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0: 嗯，好。
9: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0: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9: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5: 报告，
9: 进来。
5: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9: 好，我知道了。
0: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9: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0: 放心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他托人送封信出去，信被我扣了，我说请他家长，孩子直接把信吃了，反应挺怪的。
2: 信上内容您看了吗？
3: 人血不问你，你儿子是不是把我闺女给杀了？
4: 你别跟这血口喷人。
3: 我什么人血口喷人
5: 啊？你儿子骑的车为啥在我闺女这儿？
2: 你真的不认识田昌吗？
6: 不认识。
2: 那他为什么会有你的习题册？
6: 他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没有习题做了呗。
2: 只要把这个照片传出去，就相当于原来的协查通报。各个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也有这么一台，他们马上就会收到这个照片，然后对着照片去查每一个乘客。田昌他也跑不到哪儿去。
6: 干嘛？
7: 他死了。
8: 你们别找了，田昌死了。
7: 彤彤，
4: 彤彤可不敢胡说啊！
8: 我杀了田昌。
0: 接下来收看

0: 龙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钱朝阳见证签约。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各地干群合力抢险护民安。
0: 6月15号下午，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在广州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能源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签约活动前，孟凡丽等与钱朝阳一行进行了座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领导张虎、王希参加活动。广东台报道。
0: 只要输入一段话，电脑就能自动开发复杂的专业应用程序。随着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

0: 广州，这样科幻电影一般的情节正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为现实。
1: 依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共同打造的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皮肤科医生郑月正准备参加南方医院智能体创新大赛。
2: 皮肤疾病的话呢，是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呼吸道啊，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窦炎，还有过敏性胃肠炎。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综合他的这个患者其他的科室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数据，做一个综合维度的一个评估。
1: 一台电脑，一位医生，独立创建调用强大算力的人工智能应用，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像天方夜谭。但依托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平台上运行的南医小智，让神话成为了现实。医护和管理人员只要在南医小智上传相关文档，使用对话的形式描述智能体的作用，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智能应用。
3: 如何让医生能够熟悉这个平台，我们就通过这个智能体大赛，他们可以学习平台的一些功能，他就可以搭建自己的智能体。我们也希望医生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平台里边，来辅助他们的工作。
1: 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负责提供算力和技术底座，南医小智负责零门槛应用开发。这套组合不仅有利于医疗行业的人工智能创新，在同一平台下开发的应用程序也更有利于智慧医院的高效管理运行。目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检验科、信息中心、肾内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已初步具备独立开发适配自身业务需求的智能体能力。南医小智已形成覆盖临床诊疗、质量控制、科研支撑、行政办公四大领域的智能体应用矩阵，成功落地出凝血评估、麻醉风险评估、 ICD 手术编码预测、电子病历内涵智控等多个实用智能体。未来这一套系统也有可能进入其他通用产业领域，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4: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积极的去拥抱它，积极去把它应用到我们各种场景当中去。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淘汰人，而是淘汰那些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5: 盛夏岭南，瓜果迎风，广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沿链条拓市场，促融合，以产业提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1: 惠州惠阳镇龙荔枝近日正式开售，当地荔枝种植历史超600年，以桂味、糯米糍等优质品种为主。
6: 今年镇龙荔枝比往年要高的优势就是我们果的一个成熟度呢，比以往呢早了10天这个上市。第二个呢，就我们整个果的一个甜度呢，比往年要高出了几个度，它的果香也会比往年要浓香很多。
1: 当地今年升级 RCEP 荔枝交易中心，开通冷链物流专线，保障鲜果配送。同时联动本土企业开发荔枝酥、荔枝月饼等深加工产品，突破鲜果上市季节限制。
7: 荔枝确实是我们惠州的土特产的代表，现在我们经过测试，它荔枝尾的口感确实有我们本身的独特性啊，它的口感呢跟好镇龙荔枝那个香甜还有那味道的浓那个特点刚好可以体现出来。那业绩已经开始上市了，现在跟订单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1000万的营业额。
1: 在河源东源县双江镇，当地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打造万绿果香，构建一瓜多果的产业格局，全镇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万亩。
8: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
1: 当地立足农文旅融合路径，发展采摘经济，下一步将持续完善产加销全链条，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让岭南特色果业走出乡土，走向湾区。
9: 下一步围绕众星捧月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 扩建标准化种植

0: 食饭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果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1: 阳江阳春的百香果基地也迎来丰收，新农人团队开荒引种优质新品种，虽受前期极端天气影响减产。
2: 但通过科学管控，保住了果品品质。目前已打通省内外多渠道销路，
1: 减产倒是没有9号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它的那个抗病毒能力更好一点，种出来的一个产量跟那个口感都是可能就差我们预期了。从鲜果种植到全链升级，从特色品类到品牌打造，广东特色水果产业持续迸发活力。
3: 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广东台综合报道。近日，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揭晓。华南农业大学教师李锦顺上榜。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与公益践行者，他将学术科研交出育人与社会公益深度融合，用长期坚守与专业担当，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
1: 李锦顺秉持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影响爱的信念，深耕公益慈善20余载，用20余万公里的足迹诠释责任担当。截至目前，他牵头落地80余个公益服务项目，联动广州20多家专业助残机构，搭建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残障群体需求，累计惠及群众超250万人次。
4: 我觉得要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最根本的 任务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进行就业，创业。我参加了中残联的相关标准的制定，那么我们就联系了一些助残的企业，联系了一些规模性的，比如说能够解决200人、300人的残障人士就业，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调研，把这个指标体系反馈给他，从国家的标准上来制定来进行这个助残。那么我也带领了一些团队。
1: 那个帮助残疾人，比如说做艺术方面的，艺术助残呢，是为残疾人插上了翅膀，让他们感觉到很快乐。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李锦顺深耕专业教研，牵头完善多项助残行业服务标准，并推动全国推广。主编出版公益助残类教材及专著40余本。 既填补了助残社会工作领域的部分理论空白，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专业志愿服务人才。
5: 在帮助那些流浪乞讨人员的过程中，我也是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跟着老师不断地在这个公益服务领域实践吧。毕业后呢，也是去接触了那些残障家庭的儿童啊，跟着老师一起亲力亲为。
1: 李锦顺始终坚持专业赋能公益的理念。
4: 打破传统公益帮扶模式，聚焦助残服务行业痛点与短板，创新探索出获国际专家高度认可的社区融合助残模式，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平等生活搭建有效桥梁。我2001年刚毕业的时候，广州市残联的领导带领我到农村去，到这个助残机构里面去，当时呢我就
6: 介入了这个助残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穿上我这个志愿服装，我很高兴的要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啊，从事到这项有爱心、发光的事业里面来。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近日，广东省第三届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合唱展演成功举办。
7: 6月13号，粤北片区展演在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启幕。来自清远韶关肇庆三地的9支中小学合唱团500多名师生齐聚舞台，轮番演绎经典曲目。节目既传承本土文化根脉，又展现粤北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8: 我们是在1年前开始接触合唱的，以前我很害羞，现在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一点都不紧张了，还和学会了和同学们一起配合。
7: 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合唱，把我们的粤语童谣唱给更多人听。

0: 我们是想传承这个粤语童谣，他们在唱这个粤语方言的同时呢，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啊，文化认同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成长。
1: 在粤西片区，孩子们的参演曲目风格多元，传统与现代交织，民族与国际融合，充分展现了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
2: 第二首那个俏皮的英文歌 Cold Snap，我们特地加了很多接地气的小设计，把寒流来袭的场景用拍手模仿打喷嚏的小律动演出来，还有阿秋趣味女生词，一下子就让合唱不枯燥。
1: 本土化童趣化的曲目处理，正是粤东西北学校美育水平提升的缩影。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美育浸润模式，吸纳社会美育力量参与，精准赋能乡村学校美育补齐短板，系统推动偏远地区美育常态化规范化发展。截至2026年4月，项目已在全省建立乡村小学美育全科教师示范镇405个，覆盖省内17个地市、51个县市区的2422所农村小学，培育乡村小学美育师资7278人，惠及乡村儿童逾110万人。
3: 如今美育真正的纳入到了我们的学校的育人核心的工作，美育课程呢真正的落实到了我们的课室里面。学校组建了校园合唱，还有舞蹈、声乐、美术、剪纸等等的社团。从开始学生不敢开口唱歌，到现在呢能够敢登台、敢自信的演唱，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
1: 近年来，广东通过政策倾斜、高校浸润帮扶、美育名师助力、组织常态化展演活动、开辟专项赛道等举措，持续缩小区域美育差距，推动美育资源从集中分布向全域均衡转变。
4: 展演的活动是很有力的推进了我们美育的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我们去对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跟我们教育厅的双百行动的这计划中间，我们看到了是着力对于我们地区薄弱的环节去发起更大的一个帮扶，它可以直接促进到无论从校园的教学活动到我们课外的整个美育浸润活动，从目前来看确实进展还是非常大，成效非常大。
1: 广东台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近日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省防总已于14号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广东多地干群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14号，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6: 从14日早上开始，我们所就陆续接到了辖区内群众反映受困求助的警情，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1: 今天，随着雨势减弱，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垃圾清理、管网疏通，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7: 及时清理市政雨水井、落水井、排水口上部树叶、垃圾附着物等，确保排水畅通，落实保洁公司加强垃圾转运力度，减少市政道路垃圾堆积。
1: 从14号开始，揭阳、揭西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存在安全隐患。揭西县启动应急响应，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
8: 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1: 6月14号至15号，汕尾陆丰市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内涝，在积水严重区域， 当地镇村干部提前

0: 前在路口和重点部位拉起警告标识，提醒群众绕道通行，确保安全，并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我村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第二池网络责任干部开展拉网排查，及时疏通沟渠，整治危房及低洼地段，确保险情快速处置。
0: 截至今天凌晨4:30，陆丰全市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汕头城管部门市政排水抢险应急小组的工作人员同样冒雨抓紧作业，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
2: 附近因为水流冲过来的一些垃圾也将它运走，这样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更加的通畅，就不会再堵塞了。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3: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针对性前置和预置队伍、物资装备，指导一山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0: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广东台报道。
4: 6月14号至15号，2026年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潮州举行。活动通过多元活动载体开展特色社科普及，实现了社科传播力与群众文化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0: 启动仪式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莺歌舞24节令鼓表演精彩亮相，铿锵鼓点与刚劲舞姿尽显潮汕文化独特气韵。省社科联为2026年新增省级社科普及基地授牌。作为全国率先制定社科普及地方性法规的省份，广东始终以创新姿态深耕社科普及领域，不断探索实践新路径。在系列活动之一的《山海情书》潮汕侨批文化展上，各类珍存侨批、百年侨乡历史场景一一被复刻还原，实景再现了侨批跨越山海、传递乡愁的故事。写一封侨批沉浸式体验专区更是吸引了大批市民学生参与。
5: 这是我第一次去写侨批，然后我感觉它让我更身临其境，很立体，都是从不同方面去启发我，让我更深刻的能够去体验这个潮汕文化。
6: 寒山批局的这一个门吧，因为感觉就是做的很有仪式感，就是从进门开始往右转，你就开始相当于就是重走一遍它那个侨批的发展历程了。我感觉作为大安学的学生，我觉得能够将侨批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广东台报道。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件113件，来电零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零件，涉及大气41件、水26件、固废19件、噪声17件、生态9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21件、深圳7件、珠海3件、汕头9件、佛山4件、韶关3件、河源4件、梅州4件、惠州6件、汕尾4件、东莞2件、中山7件、江门3件、阳江2件、湛江9件、茂名5件、肇庆2件、清远1件、潮州4件、揭阳6件、云浮6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8批25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

0: 107件，阶段性办结86件，正在办理中64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高考结束后，一些诈骗分子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往往会抓住考生和家长急于查分、关注录取结果的心理实施诈骗。教育部门、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
0: 一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将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登录密码等重要信息告知他人，也不要委托陌生人代为查询成绩、填报信息或办理相关手续。二是认准官方查询渠道，考生及家长查询成绩、录取结果时，应通过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网站、官方平台或正规渠道进行查询，不要轻易点击短信、微信群、陌生链接中的所谓查分入口。三是核实录取通知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如对录取结果存在疑问，应及时登录教育考试部门官方网站核查，或拨打当地教育考试部门招生办电话进行确认，切勿轻信来历不明的通知信息。四是谨防花钱录取骗局，正规的招生录取工作不会收取所谓录取费、指标费、关系费等附加费用，凡是声称花钱可补录、内部有指标、交费可录取的都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广东台报道。今天18时，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煤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首段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煤南静驿段全长24.8公里，从原有的4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全线通车后将连接起汕头、潮州、揭阳、梅州4市，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目前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整体完成超90%，下一阶段项目将集中力量完成既有特长隧道莲花山隧道扩挖和改造，确保2026年底如期建成通车。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截至6月13号下午，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达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昨天龙舟水发威，特大暴雨出现在粤东沿海，陆丰局地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了700毫米。今天白天，我们省不少地区仍然有强降雨回波在活动。未来几天受西南气流和切变线的影响，龙舟水难以停歇。明天汕尾、珠三角大部和粤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低洼住户最好提前在门口放置防水沙袋。一旦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后天，汕尾、珠三角和粤西仍然是主要的降雨区，局部会有大暴雨。大后天，大雨出现在西部、珠三角一带，局部雨势明显。持续的降水将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务必注意防范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30摄氏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中山大雨24到27度。东莞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深圳暴雨转大暴雨，25到29度。珠海暴雨26到29度。

0: 韶关雷阵雨24到31度，河源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梅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汕尾大雨转暴雨24到26度，揭阳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汕头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潮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清远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肇庆大雨25到29度，云浮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阳江大雨27到30度，茂名大雨24到29度，湛江中雨25到28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他托人送封信出去，信被我扣了，我说请他家长，孩子直接把信吃了，反应挺怪的。
3: 信上内容您看了吗？
4: 袁信，我问你，你儿子是不是把我闺女给杀了？
5: 你别跟这血口喷人。
6: 你儿子骑自行车为啥在我闺女这儿？
3: 你真的不认识田昌吗？
7: 不认识。
3: 那他为什么会有你的习题册？
7: 他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没有习题做了呗。
3: 只要把这个照片传出去，就相当于原来的协查通报，各个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也有这么一台，他们马上就会收到这个照片，然后对着照片去查每一个乘客。田昌他也跑不到哪儿去。干嘛？
7: 他死了。
8: 你们别找了，天上死了。
9: 彤彤，
10: 彤彤可不敢胡说啊！
8: 我杀了天上。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1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

0: 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5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5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5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3: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两个等着我一起来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5: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

0: 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

0: 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 同时

0: 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

0: 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1: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 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

0: 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走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腾讯空间。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就这儿，
1: 不会短，这是你现在你的发量并不是很茂密，
2: 但你给我设计一下，帅一点。哎，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哟，来了，冉
3: 哥，先给你往前吹吹吧。
1: 对，要不我给你设计设计？
3: 就你这剪个头还得800-800，
1: 哎，你这不是一个黑店吗？这个，
2: 你办卡，我给你打折。
1: 你这二永现在是业界公认，是，早年给人家烫大波浪，把头发都给烫坏了，跑到派出所去闹。哎，
2: 冉哥，这人啊都得进步啊！你这这么多年，我也得进步啊，对吧？我说实话，当时咱们在胡同的时候，我设计的那些头型，现在看起来那都很前卫。
1: 你就是男女关系上比较前卫，
2: 我现在不一样了。
4: 我用完没药，冉哥呀，我跟我媳妇儿离婚了啊，她现在过的日子比我好。
2: 说正事儿，
4: 你给我打电话那个事儿，
2: 哦，是这样，前两天呢，我就跟我这几个小兄弟一起出去喝酒去，嗯，然后就坐在马路边上，说醒醒酒，这时候就过来这么一个女的，从我们眼前一过，哎呦那香水味儿啊，
1: 能说重点，
2: 这就是重点啊。
5: 那个人，我觉得是他。二勇说的小区就是这儿，要不我自己守在这儿吧。是我找不着您，该着急了。
1: 这么多年都等了，我差这一会儿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星华，哎，别看了，别看了，算了算了啊，看了。哎，
1: 东东海来了。
2: 哎，哎，齐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添麻烦啊。
1: 哎，没事儿，三模他考的还不错。
2: 哦，
1: 这次正常发挥就好。
0: 哦，那就好。
1: 那行，我还有个会，你们聊。
0: 啊，谢谢啊，
1: 哎，谢谢，哎，哎。
0: 这个，田畅最近没来找过你吧？
3: 找我干嘛？感谢我？
0: 感谢什么呀？
3: 我给他练习册呀，也得感谢你。
0: 哦，对对对，练习册。
3: 你给了吗？
0: 给了，
3: 当天就给了。
0: 严畅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0: 又跑了。
3: 哦，又跑了。
0: 这回你没帮他吧？
3: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当然是真话了。
3: 没有。
0: 哎哎哎，你你今天啊住姥姥家，别回来，记着啊，今天别回来，明白我意思吗？东西我现在去收拾啊，一会儿给你送回来。
4: 火车站、汽车站都找遍了。
5: 上次他藏身的那个纸浆厂，你找了吗？
6: 最近在学校有什么异常吗？
7: 要说学习的话，这回回来更稳定。哎，有件事儿挺怪的。
6: 什么事儿？
7: 他托人送封信出去，信被我扣了。我说请他家长，孩子直接把信吃了，反应挺怪的。
6: 信上内容您看了吗？写着什么？
7: 我也是怕出事儿才看的。信上写着咱们学校见。
6: 给谁写的您知道吗？
7: 冉东东，信封上是怎么写的？
8: 哎，包子还卖不卖了？
9: 不卖了，人都死绝了。
4: 哎呀，谁都指望不上。明天咱就歇业。让亲戚朋友都帮忙，咱自己找。

0: 谁呀？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杨哥，
0: 有事儿所里说去。
1: 哎，杨哥，东东在吧？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 我就找他问两句话。
0: 你跟我说吧。
1: 不成，我得问他。就两句，成吗？
0: 跟我说。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别打扰孩子，好吗？
1: 是。可是我现在的事儿比那高考严重啊，我闺女又丢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是。哎呀，咱直说了吧，你儿子跟我闺女搞对象，你不知道？
0: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啊！他们俩都不认识啊！
1: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0: 不是，他是我儿子，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自己看吧，他这本儿都在我闺女这儿，你说他不认识？
0: 是这么回事啊？前一阵他书包丢了，
1: 但这就没劲了，然哥，是不是？这就没劲。咱都是当父母的，心都肉长的，我不为难他，好不？我就问两句。
0: 你想干嘛？
1: 我问两句话。
0: 他不在这儿，
1: 我闺女
0: 不在这儿，他住亲戚家。
1: 不是你当警察的，你也不能这么管孩子，行不
0: 行？你听我说，你听
1: 我
0: 说，我
1: 求求你，
0: 来，你听
1: 我求求你，
0: 你别。
1: 我不为难，
0: 不是你听我说啊。上回你闺女丢了，是不是我替你找来的？
1: 我知道，
0: 是。
1: 我谢谢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当警察你也不能这么惯你。
0: 别跟这瞎说，
1: 对不对？
0: 你这回你闺女丢，
1: 问两句话，
0: 你找回来，
1: 我问两句话。你要心里没亏，我问两句话咋了？我求求你了，
0: 你这干嘛呀？你病吧你？
1: 我求求你，
0: 你有什么事不能赖到我们家东东身上？
1: 问两句话咋？你是问心无愧，你
0: 神经病吧你？
1: 你当警察，我求你，嘿。

0: 你们俩先回去行不行？不是小梅，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可是你在这闹我没法工作呀。啊，
1: 朱所，我就问你，我闺女丢了你管不管？要是我们家闺女死了怎么办呀？
0: 我肯定管。
1: 那现在你们自己的民警包庇杀手怎么办？
0: 谁呀？
2: 冉东东，老冉的儿子冉东东就是帮凶。
1: 小姑娘死了，他就是真凶。
0: 不是，你们两口子不能信口胡来。
2: 这怎是信口胡来呢？你看看你，冉东东习题刺儿在我闺女那儿，这不就是证据吗？
3: 这正睡着觉呢，耳朵直痒痒。哎，谁跟这念叨我呢？
1: 冉星，我问你，你儿子是不是把我闺女给杀了？
3: 你别跟这血口喷人。
1: 我什么时候血口喷人了？
2: 你儿子习题册为啥在我闺女这儿？
3: 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书包丢了。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你抽什么风啊你？
2: 为啥他能找着我闺女？因为我闺女跟他儿子在一块儿。
3: 别胡说八道！
1: 就是啊！
3: 行，
1: 怪不得你能送我闺女回来。
3: 行，你少说两句啊！
1: 少说两句。
3: 行，
1: 朱所，我就问你，你们警察家属就能相互包庇啊？
3: 再说一句，
1: 你
3: 别说，再说一句。
0: 行，
3: 都别闹了，嚷什么嚷啊？这是派出所，那警察查，谁能去包庇袒护啊？你们俩是没完没了的了。你闺女是孩子，他儿子就不是孩子了。行了，你先回去啊！我保证给你个交代，行不行？小白，行不行？

0: 我不会护着儿子，离高考就一礼拜了。东东的情况你们也都清楚，本来就是复读。你说这一折腾，
1: 你觉得这两口子等得了一礼拜吗？他们在这儿闹，立马转脸就上学校闹去，这两口子干得出来？
2: 那我就问呗，
0: 你不合适，你回避。
1: 回避什么呀？回避，你们就是。
0: 一份笔录不就三张纸吗？我不想看纸，我就想我儿子当面告诉我，你们谁也别想碰我儿子。你耍什么混蛋呀你！你是不是警察？我告诉你冉希，你要这种态度，我现在给你关起来。问，现在把人给我找过来问，你们谁去？我看你敢怎么着。
3: 去，我去！哎，
0: 你消停，消停，
3: 行，松开！
0: 大伙都跟气头上的。
3: 师傅，您信得过我吗？
0: 我去。你他妈赶紧去！
1: 你先换件衣服。哎，你跟老师说一声，是家里边有急事儿啊。

0: 就停这儿。这不还差一个路口的吗？我走过去。
1: 哎，老师你好，
2: 哎，等等。
1: 曾东，你爸有任务，让我接你回去一趟，家里有点急事儿。
2: 哎，那东东，赶快去吧。

0: 请进，随便坐。下周就高考了，怎么样？准备考哪儿？
1: 看分数了，能上就行。
0: 是不是压力挺大的？
1: 还行吧。
0: 你时间紧，我就直接问你了。田畅是怎么回事？
1: 哪个田畅？
0: 包子铺田浩他们家女儿。他父母说你们俩认识，现在他失踪了，说跟你有关。
1: 那我可不知道，可能被胡同杀手杀了吧。
0: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杀了呀？

0: 你跟你额叔说实话，你真的不认识田昌吗？
1: 不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会有你的习题册？就算你书包丢了，他也不应该捡你的习题册用啊。
1: 他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没有习题做了呗。
0: 你书包哪丢的？
1: 放学时候丢的，在哪儿我不记得了。
0: 那田畅失踪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现在他父母天天跑到派出所闹，你爸因为这个要受处分，你真的要说实话呀？

0: 现在这个时间，咱们要是把田畅找回来，就什么事都没有，田畅还能去参加高考。
1: 你们怎么都愿意替别人做决定呢？他走了，说明他不想回来。
0: 他不想回来是他的决定，但你掺和进来会牵连你和你爸。你可别犯傻啊，东东。

可我真的不知道啊。行，我也一直觉得这事儿肯定跟你没关系，是田畅父母乱猜，是吧？ 那我例行公事也问完了，你走吧。我真能走了？那不然呢？你不是不知道线索吗？那我走了。哎，东东，帮我拿个东西，中间那个抽屉里。

怎么了？认识啊？这个就是田畅，给我呀。

0: 这个人是什么？传真机。
1: 电影里见过。
0: 现在我们新上了一套通信系统。

0: 只要把这个照片传出去，就相当于原来的协查通报，各个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也有这么一台，他们马上就会收到这个照片，然后对着照片去查每一个乘客。天畅他也跑不到哪儿去。干嘛？
1: 他死了。
0: 什么？东东，你别乱说话。
1: 田畅死了。
2: 东东，你可别乱说话，你别胡说八道，这不是你闹着玩的地方。
1: 田畅死了。
3: 可不敢胡说啊！
2: 我杀了天畅。哎，
4: 你干嘛？你干嘛？
2: 为什么杀的？
4: 你有病吧你？
2: 大哥，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你！你不让我跟天畅好，天畅他爸玩命揍他，打得受不了又跟我分手。本来我俩打算一块逃跑的，天畅说不跟我走了，说害怕了。我一生气把他推倒了，他脑袋磕在石头上，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4: 我他妈的气死了！你说什么呢你？
5: 别跟我说话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5: 闭嘴，老陈！别跟我说话！
3: 东东，
2: 东东，
3: 看着白白，看着白白。
1: 具体地点在哪儿啊？
2: 就在死胡同里。本来我都准备带他走了，结果出了这事儿。我就找了块石头绑上扔井里了。
1: 然后呢？
2: 我把衣服扔公共厕所了。
1: 什么样的衣服？
2: 就是校服。
1: 为什么要扔到厕所里边？
2: 因为我想让你们以为是胡同杀手干的。
1: 那你费了这么大的劲跑这儿来，怎么这么痛快就撂了？
2: 我一想到尸体在井里，我心里就难受。
1: 你怎么知道胡同杀手怎么杀人的？
2: 因为我是警察的儿子。
4: 你他妈废话！
1: 你刚才说什么？
2: 尸体就在死胡同的井里。
1: 哪个井？
2: 分了好几个井，具体哪个记不清了。只要是死胡同的井，我就丢一块尸体下去。
1: 你把尸体怎么了？
2: 切开了，一整个我搬不动。
1: 东东，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知道吗？
2: 我负责。师傅，对不起，我没想到。
4: 你跟着我干嘛呀？他就是在拖延时间，让局里发前查通报，快去。

0: 让一下，让一下，
1: 别别别，让一下，别别，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一下，别别，让一下，让
0: 跟我开玩笑呢，我儿子跟我闹别扭呢，他没杀人，你们看，这开玩笑呢，这冲着我来的，他肯定没杀人，啊，你看，这是那个东东的高考练习册，啊，他肯定没杀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来，给东东的练习册，东东跟我这闹别扭的是。
1: 校长，校长，
2: 都愣着干什么呢？上别地儿看看去。
0: 不是，每个水井都得查啊。走，校长，校长，孩子是开玩笑呢。

0: 还是第几个晚上了？
1: 第九个。明天第十个晚上。
0: 最多顶半个月，没有就是没有了，他不一定在了。

郑卫平。

说什么了？人说他最恨的就是你。我是很，那他规矩的。

0: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他是能让你爸爸脱警服的。
1: 我再拿一个身份证，你能帮我还给他吗？
2: 你认识冉熙吧？啊，这事儿跟他有关系吗？
3: 我早就知道，这就他儿子把我闺女拐走的，我斗不过他们，所以说怎么抓他，他爹谁呀？
4: 你爸爸让我陪陪你。
5: 我要跑步了，不用你陪。
6: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界。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是这样，我呢出门比较着急，没带。
1: 没身份证那住不了啊。
0: 通融一下呢。
1: 二楼顶头。
2: 哟，我说了半天，你怎么就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好吧，这事儿肯定就是王坤干的。那天晚上呢，他去找个尤家，是不是？就在胡同里边，然后田畅就丢了。那肯定是田畅出来的时候碰到王坤了呀，然后他就给他杀了呀。
3: 那东东呢？东东为什么是说是他杀了田畅呢？
2: 是不是？孩子傻呀，他不知道田畅已经出事了。那他帮着田畅在那跑呢。
3: 当然我没说你说的不对的，那可是东东是你儿子，你是他爸。
2: 是啊，
3: 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你不要参与了。

0: 蹲下，蹲下，蹲下！人是你杀的吧？
1: 不是我杀的，
0: 是你干的吧？
1: 不是我干的，
0: 是不是你干的？
1: 我不是。
0: 你不是什么？啊？
1: 我不是胡同杀手。
0: 你怎么知道胡同杀手？
1: 谁不知道胡同杀手？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干什么？
2: 蹲下！
1: 干什么？
0: 你给我蹲下！
1: 干什么？

全是你杀的啊！是你杀的吧？啊！那不是你杀的，是你杀的吧？啊！是你杀的吧？全场是你杀的吧？是你杀的吧？啊！是你杀的吧？全场是你杀的吧？是你干的吧？你他妈的把他们都杀了是不是？给我招！快说！那不是你杀的！你他妈给我撂！给我撂！

0: 大栋，我开枪了啊！我马上。
1: 师傅，你不能
2: 开枪啊！
0: 给我！
2: 我给！
0: 把枪给我！
2: 开枪您就放大炮了！
0: 你他妈给我！

0: 哎呦，又回来了！
1: 哎，

0: 喝的太着急了吧？没事儿，有点急。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总觉得有点心慌。
1: 是不是饿的呀？我带你出去吃饭去。
0: 不，回家吃。
1: 哎，咱俩喝点庆祝一下，怎么样？
0: 我想回家陪儿子。哦，那也好，你先忙，然后我呢去招人，回头等那个东东考完试，咱俩可以踏踏实实的下去。我还想带儿子出去玩几天呢。
1: 去哪儿？要不我
0: 跟老冉还没商量好。
1: 啊，你们一块儿去？
0: 嗯，你家的一块儿。嗯
1: 吵归吵，闹归闹，
0: 我觉得我跟他还没过够呢。
1: 那合着我还是没戏呀？
0: 让你误会了，对不起。
1: 那咱俩。
0: 我们还是合伙人，好吗？

0: 合着我还是输给摩托车了。哎，得，这点事儿说开了，也轻松了。
1: 人生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0: 燃东东，
1: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刑警队队长孙晓峰，严黑霸同事。你是警察的儿子，你应该懂啊，你这套恐怕行不通。你在拖延时间，让那个女孩跑，对不对？看来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但有一点你要知道，嫌疑人这个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他是能让你爸爸脱警服的。你把你爸都折腾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你马上要高考了吧？谎报警情一样要被拘留的，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叔叔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图什么？保护田畅，以牺牲你爸爸为代价是吗？

0: 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都跑哪儿去了？
1: 哪儿来的枪？
2: 所里发的。
1: 给的是值班民警，当天你值班、啊。
2: 你就是值班民警。
1: 为什么开枪？
2: 记不清了。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3: 刘所，
2: 嗯，
3: 你说东东和田畅他们俩谈恋爱，我信。你说东东杀人，你信吗？
4: 是，我们也不信。可是现在这孩子，他不松口，不说实情啊。他还知道怎么对付我们，那细节说的都严丝合缝的。我们知道他呢是在撒谎，可是我们不得不去查呀。
3: 那冉希呢？出了这么大事，他去哪儿了？
4: 在所里边呢。这事儿呢，你也先别怪他，他真的尽力了。
3: 我就出门几天，怎么一回家就成这样的，天翻地覆的？
4: 别，你先别着急，我们呢也正在调查。
3: 那能不急吗？我住所，我能见见他吗？
4: 哪一个？
3: 我儿子。
4: 这样，别平，等调查清楚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安排，行吗？
3: 嗯。

爸爸都能理解，你是一个有，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孩子，爸爸心里都很清楚，爸爸就是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0: 之前答应你的事儿，其实我没做到。爸爸错了，
1: 爸爸愿意接受惩罚，就是希望你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啊。不管这次能不能参加高考都不重要，我和你妈妈只想你好好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念想。儿子，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过去的。
0: 你一定要好好的。

0: 阮哥，阮哥，开门！阮哥，阮哥，开门！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0: 四条。小志，咋不讲？我这牌也扯。
1: 三文，
0: 你不要。
1: 哎呦，今年这牌。
0: 哎，不听。
2: 多少？

0: 你是田畅吗？
1: 你是田畅吗？
0: 东东被抓了，他现在在派出所。你只有你能帮他。

0: 孩子找着了吗？
1: 你谁？
0: 我孩子也没了。
1: 你谁啊？
0: 他叫刘克。
1: 哦，哎呦，您能，你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来，拿瓶酒啊。

0: 您的事儿啊都听说了，您别难过啊。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啊，您问我这，哎，知道有什么用？知道也抓不了人。您先甭问我这个，您这事儿怎么样了？
1: 快了。
0: 哦，
1: 他们得不着，得自个儿来。
0: 靠自个儿？怎么靠自个儿？
1: 我问你，你认识冉希吧？
0: 嗯。
1: 这事儿跟他有关系吗？
0: 连年都看出来了。

0: 跟您说，我早就知道，这就他儿子把我闺女拐走的。
1: 喂，
2: 陈东东。你再好好想想，除了他还能是谁？才这么大的孩子，还说不至于啊？
0: 真不至于。我这看着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勾搭我闺女谈对象，又送东西，又这个那个的，多大点孩子？我没辙，我斗不过他们，所以说怎么抓他？他爹谁呀？
2: 这得多大的仇，多大的恨啊！
0: 不是，你没听明白，不是仇和恨，他喜欢我闺女，你明白吗？你看着他老实巴交，就是个流氓，我跟你说。

王哥，经过调查，你涉嫌猥亵罪、强奸罪，所有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掌握，你老实交代自己那点事儿啊。

0: 妹妹，什么事儿？
1: 我想拿一个身份证，你能帮我还给他吗？
2: 绝对不能开这种玩笑了，知道了吗？好
3: 吗？妈，
4: 回家，谢谢了。
2: 哎，
5: 哎，你干嘛呀？都冷静点啊！不是想知道女儿消息吗？跟我进来，快点儿！
6: 怎么了，
0: 峰哥？我跟我师傅说句话。
7: 就要高考了，你让他离田浩南搞得远点，这回你把我看紧了。
0: 你放心，

0: 等等，吃饭了？你干嘛去啊？
1: 妈，我不饿，我想出去跑一会儿。
0: 哎，这么晚了，你还出去跑什么呀？
1: 关太久了，我想动动。
0: 我这还给你炖着排骨呢。
1: 回来再吃，跑两圈吃的更多。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1: 知道了，妈。
2: 哎，等等，你要出去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也是刚来。
1: 有事吗？
2: 你爸爸让我陪陪你。
1: 我要跑步了，不用你陪。

事儿。

0: 疼啊！没事吧？哎呦，爸，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孩子，跟叔叔说，你不认识，你爸教你不料的是吧？
1: 东东，东东。

0: 找不着嘴花，
1: 出事儿，出事儿，
2: 有人报案，
1: 多一个。
3: 队长，队长，怎么了？
4: 老张，你把门打开啊！大张。

大张，你说句话，大张。你倒说话呀，大张，怎么了这是？

0: 东东，
1: 你别睡着，东东，你别睡，东东，你跟我聊聊天，你跟我聊聊天唱，东东，你别睡。你大点声，东，
0: 你说什么？
1: 你大点声，东，你别睡。

0: 哎呀，
1: 周卫平，你还记得我吗？
0: 赵警官，怎么找着我的？
1: 师傅，
0: 哎呀，
1: 我去买。

师傅，师傅，师傅，我要是想治他，弄到最后，出了什么？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新更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0: 可以。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 有口福了。
0: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2: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3: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4: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3: 您这是逃避，
5: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6: 次身上里。
7: 继续作案呢。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上播出。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货运量稳步增长，提质增效驶上快车道。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释放实质利好，两岸民间交流热度难挡。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货运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货运服务，丰富物流产品，精准保障涉农物资、跨境贸易、多式联运高效运转，为国民经济平稳向好、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运力支撑。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农时节律，贴合市场需求，全力保障粮食、棉花、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高效运输。五月份，三项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截至6月1号，全国铁路粮食、棉花、化肥发送量均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2: 我们主要看重在成本、衔接和低碳方面的综合优势，尤其是和公路拖车相比，铁路运输在价格上更有优势，能够帮助企业更好控制物流成本，同时也让工厂的生产、备货和出货安排更加有计划性，供应链运转更稳。
1: 随着近几年货运物资的不断丰富，冷链、专列运输模式迭代升级，铁路部门提前摸排农业生产运输需求，针对不同农时的重点农资、农产品运输制定专门运输方案，通过开辟绿色通道、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等举措，保障涉农物资快装快运，让新鲜农产品、应季水果及时运往销售市场。
3: 我们为榴莲运输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卸车、优先转运、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四优先机制。班列到达后，我们严格执行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集装箱转运的作业标准。同时，我们还提前统筹全国的冷链集装箱资源，调集超过4000个专用冷链集装箱投入榴莲的运输，确保旺季冷链运力充足。
1: 跨境班列运输同样稳定畅通。一至五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到6月3号，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正式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货物品类从过去的传统轻工产品拓展至79个门类、10000余种商品，覆盖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白色家电、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4: 主要的集中的两大类的产品比较多，第一个是3C电子消费类，第二个就是家居类，它的价格可能只有空运的1/5，比海运的时效又快了接近20天。
1: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作为海铁联运的重要线路之一，龙升港图定班列搭建起西南地区连通全球的稳定出海通道，准点率超98%。通过铁路入港、湾区联动、全球直达的多式联运模式，为成都及西南地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高效、低碳的出海新选择。
5: 龙升港图定班列不单拥有稳定可靠的发车时间，更将成都至深圳盐田港的运输时间从6天缩短至2天，也可通过驳船于第3天送达香港葵青港，可快速衔接国际班轮，帮助成都及西南地区外贸货物更加高效地通达全球市场。
0: 海峡潮涌，乡音情深。作为两岸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近日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了4大板块、58项活动。
1: 那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

0: 广，其中手来族与台湾青年占比持续走高，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二届海峡慈善论坛在福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慈善领域专家学者、公益慈善组织负责人、爱心人士、青年志愿者代表等近500位嘉宾参加活动。
1: 我从小念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今天各位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就是爱与和平，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当然要相亲相爱。
0: 慈善之外，文化共鸣同样在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6月13号，大陆演员张凌赫在厦门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伴随着《竹玉》等大陆剧集最近在台湾热度走高，该剧主演张凌赫收获台湾岛内老中青各年龄段大批粉丝。
2: 我想张凌赫他只是一个代表或者是一个缩影，其实更大他体现出来的是说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或台湾的观众对于大陆作品的一种共鸣跟共感跟喜爱。
3: 我姑姑超爱张凌赫的，我姑姑60几岁快70了，他还在喜欢追星啊，不管是10几岁的小年轻女孩，还有这个70岁的资深美少女啊，都很喜欢大陆的一些很多的文化。
0: 青年交流也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
4: 哪怕有这么多的阻碍跟拦阻，但是我看到大家想要参与的心是丝毫不减的。台湾很多人希望更加了解大陆，然后更希望能够参与到现在目前大陆的发展的大事当中。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更愿意选择去破除这个讯息茧房，看见真实。
5: 我们用24年的坚持证明，海峡的风浪再大，也切不断两岸青年血脉相连的根脉，更挡不住大家走近走亲携手前行的步伐。
0: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基层民间交流本色，为两岸同胞搭建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成为两岸青年交流规模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盛会。
6: 现在两岸交流比以前更丰富了，年轻人都会通过自媒体来分享在我们大陆的见闻，所以我想大家会越来越了解我们中国大陆今天是什么样，也欢迎更多年轻人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祖国。
7: 民间交流是挡不住的，任何这个，因为这个是民心所向，台湾同胞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发展得更好，我相信这个他们都是感受得到的，而且也看得到。
8: 两岸民间交流热度确实挡不住，海峡论坛从无到有，从有到热，这股持久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0: 答案其实很朴素，就是两岸同胞发自内心的想走近走亲走到一起。那对此来听听小南有何感受。小南。
9: 好的，阮芳，这场发端于民间的盛会为什么能一年比一年火热？答案很简单，因为它长在了两岸同胞的真实需求上。有人说交流需要条件，但海峡论坛告诉我们，交流本身就是条件。台胞跨海而来，不是为了完成某个议程，而是为了见一见老朋友，认识新朋友，为了看一看对岸真实的样子，也为了让对岸看到自己。这种双向奔赴不需要宏大叙事，只需要一个坐下来聊天的机会。而今年的论坛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那就是氛围更轻松了。从电商竞技到篮球比赛，从新媒体创作到音乐舞蹈，越来越多的活动在玩中完成交流。这恰恰说明两岸同胞之间的相处已经过了互相介绍的阶段，进入了一起生活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这场盛会正在悄悄改变一种叙事逻辑。过去有人总说两岸有隔阂，但论坛上年轻人的反应是，我们坐在一起很快就发现彼此差不多，追一样的剧，玩一样的梗，关心一样的生活话题。海峡论坛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办了多少场活动，来了多少人，而在于他用18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两岸同胞想走近的脚步谁也拦不住。 两岸同胞越走越亲。

0: 的趋势，谁也逆转不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东正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长的强降雨过程。14至15号早晨，陆丰录得全省最大降雨量达到了709.5毫米。目前，广东水利防汛应急响应已经提升至3级。
2: 据介绍，此轮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多地干区闻讯而动，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3: 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1: 为守护广大师生人身安全，揭西县启动应急举措，通知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
4: 落实停课安排，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1: 受龙舟水强降雨侵袭，梅州市平远县境内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多处发生边坡塌方、路面淤积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中断。面对部分路段容易发生二次塌方等困难，抢险人员采取机械加人工协同的方式，优先打通断点，清除障碍，同时加密公路巡查频次，开展拉网式排查。
5: 昨晚啊，七点半接到任务，八点钟我们就其他人员全部已经到了，就进行清理，到头路全部已经成抢洞了，抢洞了也进行封路，两边都封了，以防二次塌方，基本上已经接到这个生意的塌方，全部两边都清理。
6: 所有没多近啊，主要是总在一个苍天同个台子，大概有50处塌方，总段的就有2到3处，目前都在抢洞呢。
1: 截至目前，平远县公路事务中心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50多人次，机械设备20多台套，清理塌方5000多立方米，抢通阻断公路5处，全县主要干线公路通行基本恢复。受此轮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当天停课，目前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1.3万人。今天随着降雨减弱，多地干群分片包干压查推进，争分夺秒恢复市民生活环境，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7: 做好路面清淤、垃圾清理转运、倒伏倾斜树木清理、扶正，确保市政道路畅通等工作，还市民一个干净、整洁、安全的生活环境。
1: 未来3天，16至18号，强降水仍将持续，广东多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8: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1: 台风强度突变预报一直是全球气象领域公认的技术挑战。那么作为台风登陆最频繁的省份之一，广东对于精准预报的需求尤为迫切。
2: 近日，来自深圳的一项科研成果在国家气象中心落地应用，标志着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具体是怎样的黑科技？来看报道。
1: 台风快速增强，发生概率小，突发性强，极易造成防范应对不及时，是气象预报的重点难点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凭借高效处理海量数据，挖掘复杂非线性关联的优势，成为突破热带气旋预报瓶颈的核心新技术。其创新在于首次构建了海陆比、对称比两个量化指标，分别表征台风下地面海陆分布变化与台风内核对流对称性特征，揭示了内核对称度

0: 与快速增强之间的物理关联。
1: 整个台风的灾害预报到目前是有13年的积累，先是做线性的，然后再做机器学习模型的一般的回归，最后做这个小概率的快速增强的预报。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就可以捕捉这个数据之间的一个关联变化的一个特征。
0: 研究团队融合四类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集成预报模型。当超过半数子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即可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了预报准确率。
1: 我们前面做的是线性方法，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的优势呢，就可以捕捉这个数据之间的一个关联，捕捉这个数据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特征。
0: 目前，该模型已通过严格的性能验证。结果显示，其预报命中率高于、误报率低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好的预报系统，展现出优异的预报性能与业务适用性。与此同时，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也已配套上线。自主人工智能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此举将为我国台风强度预报提供重要参考。
2: 又逢毕业季，当千军万马还在挤独木桥时，有一群年轻人已经揣着独门绝技走上了另外一条赛道，学烧烤开店。
0: 特色产业学院的出现呢，用产教深度融合给出了响亮的回答。真正接地气的职教就应该长在产业链上。
2: 近日火爆全网，从课堂香到考场的岳阳烧烤学院第二期开课了，让我们去看看烟火气与学院味是如何共存的。
3: 上来就不记得了，对，不要反手啊，幅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手法幅度自然一点，手腕动，孜然辣椒葱，好，来点油，哎，撒在这里，撒在这里，撒这里，好，好，够了，够了，够了。
2: 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岳阳烧烤门店摊点遍及中国多地。据统计，2025年岳阳烧烤售出6亿串，全产业链突破30亿元人民币，带动近10万人就业。岳阳烧烤学院当初的设立，就是为岳阳烧烤经济进一步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本次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分2个批次，正在接受培训的第一批学员于6月5号开课，共计34人。
3: 想多学一门手艺，然后多一个技能嘛，谋生嘛。
4: 对烧烤比较感兴趣啊，以后想尝试这个行业。
2: 也许你会质疑烧烤专业是不是太窄了？作为国内首家烧烤学院，这里学的不只是烤串，还有食品安全、店面运营、线上流量运营等，都是餐饮管理的底层能力，放任在任何细分行业也用得上。
5: 课程设置的话，上午是这个理论课，理论课的话就包含了这个咱们的烧烤工艺啊，咱们的这个烧烤店铺的一个门店管理和服务啊，以及这个成本核算啊，新媒体制作啊，中国烧烤通史这个等等啊之类的。那么下午的话就是实训课，就是我们会教给学员将近30个菜品的一个教学。那么我们所谓的实训老师都来自于我们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那个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些门店的这个老板，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厨师长，他们都有着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
2: 从过去脱离实际的大而全，到如今直面市场的小而精，作为职教改革的一个重要载体，特色产业学院这样的探索，对于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
5: 学员结业之后啊，我们会对学员有一些帮扶政策。那么比方说我们烧烤学院里边有很多这种门店，那么就是有想留下来创业的，我们会给到一个店铺免1年租金。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推荐就业。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太阳。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小小生物君，如恒卫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4: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5: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4: 您这是逃避，
6: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7: 破身上里。
6: 继续作案呢。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10: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
11: 各位，茯苓
9: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11: 有口福了。
9: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2: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1: 差不多吧。
0: 那他们人呢？
1: 办回事。
0: 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他的块儿，哎呀，
2: 杨国忠，
3: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4: 我是政委，啊，
3: 政委队长好，
2: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3: 谢谢。
0: 你好，赵小光。
3: 好，小光好。
0: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子，我还没打拳的呢。
3: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0: 这天赋浪费了，这。
2: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0: 失敬失敬啊！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2: 快到了，应该。
5: 你确定要他？
2: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
5: 身手是靠谱，但性格……
2: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0: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2: 我劝你别期待。
0: 咋的？
3: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0: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2: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0: 疯狗瑶？
6: 师哥，
2: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6: 拉倒吧，那也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3: 没啥。
6: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了。
2: 啊，这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6: 哎，师哥，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2: 还有一个呢，
5: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2: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5: 倒也没那么老。哎，
2: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贩，
7: 你找一个老师。
2: 没必要啊，
5: 没必要。这两袋儿，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哪个是冰毒吗？
2: 看不出来。
5: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政委，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2: 局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拎来抓毒贩，那不找麻烦吗？
5: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 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2: 那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5: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里。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2: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8: 你咋说我咋干呗。
2: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个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
5: 你去请。
2: 我去请？
5: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花州。
2: 我去你，我
5: 抓紧买票，局里报销。
2: 我可真谢谢您了。
5: 不客气。

0: 请进。
1: 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
2: 我就是。
0: 你就是。
1: 顾老师啊。
2: 对，我就是。
3: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4: 倒也没那么老。
1: 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
4: 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儿子，听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
2: 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爸，我想留校任教。

0: 你好，顾依然。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请坐，我给你泡茶。
1: 哎，不用客气。我是哈兰过来的。
0: 哦，我知道，正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听说了。我这没有功夫茶，你见谅啊。
1: 没事儿，啥都一样。顾老师够年轻的呀，哪一年啊？
0: 我70的。
1: 70年啊？
0: 对，
1: 比我还小2岁，真是年少有为啊。
0: 过奖过奖。
1: 好好，谢谢啊。
0: 说正事吧。
1: 请。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0: 嗯，我听说了已经。
1: 那就行。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
2: 顾老师啊，
1: 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
0: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1: 啊，你们这么忙啊？这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说找谁呢？人家可好了，现在还穿短袖呢，咱这后老冷了，谁愿意去啊？那能怪我啊？
3: 不怪你，怪谁？肯定是你没好好说。
1: 我还咋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了怎么？
4: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3: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0: 啥人啊？
1: 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0: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1: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3: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4: 这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呀？
1: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0: 等会儿
3: 你打算自己回来？
1: 那要不然咋的呀？
5: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1: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5: 别给我扯没用的。
3: 为了这事儿，赵厅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掉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5: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我告诉你，政委，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1: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一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他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呀、啊？哎喂，顾老师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0: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教室有折扣。
1: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0: 不出此言。
1: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0: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马上六点了，这哥们儿天天骑这么早跑步啊？
1: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0: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1: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0: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
1: 怎么的？这他给整明白的？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十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了，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大。
0: 你们这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
1: 嗯。
2: 来了，谢了啊。顾老师，
3: 早啊，
2: 师兄。
3: 郑警官还没走啊？
2: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3: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要回来备课。
2: 没事，您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
3: 怎么样？那你随意。
2: 顾老师，您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0: 行，顾教员。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陆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你这是成见啊！
1: 成见害人呐！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哎呦你！
0: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1: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的死命令吗？
0: 要不然这样式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振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
1: 我就是这么犟。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郑波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富的我不在能行啊？他现在摇摇疯起来，谁能住？是不是还得我回去？哎呀，高举呀、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了，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说，你这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好，好，好，好，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0: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1: 四月。用不着吧？
2: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环拉上吧，要啥造型了？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1: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2: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儿冬天没差多少。哎，
0: 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1: 冷。
0: 来，我这有衣服呢，来，拿着。
1: 谢谢啊。
0: 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儿。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1: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0: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1: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0: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垃圾的。哎，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那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儿都贼好。
1: 哎，犯罪分子除外啊。你是名好警察。
0: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师的都这么单纯吗？
1: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0: 行，那你挺严谨。哎呀，顾老师啊。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1: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0: 就这？
1: 其实，
0: 其实啥呀？你急死我了！啥呀？
1: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0: 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嘛。行啊，你在这儿啊，早晚温茶。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呦我天，盖严实了。
3: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
0: 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看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啊。哎呀！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胡老大，哎，
1: 小孙，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哎呦天哪，
1: 这么大阵仗，
2: 必须的嘛。
1: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啊，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1: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印象那边有办公室？
2: 走，看看去，走。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一下，我找人问问啊。
3: 哥，没搞错，是啊，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哎，
2: 走，进来瞅瞅。里边请。
3: 你看，这多敞亮！哎，
2: 小光，啊，你来来来，哎，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
3: 哥，我这也没说错吧？
2: 你出去嘴吧你！
3: 你就说大不大？
2: 啥玩意儿啊！
4: 这老婆是刚荒废多少年了？哎，
5: 可不咋的，打扫一上午了都，全是灰。哎呀，
4: 北哥，你们来了。这该不会就是顾老师？
6: 顾依然。
4: 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5: 警队大呲花啊，你控制点儿。
4: 给你介绍一下，我住小光。
5: 顾老师，你好，你好，真儒雅，<笑>你就是顾依然啊？我还以为顾依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笑>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4: 北哥。
7: 熊哥，出差回来了。嗯，
8: 你倒认道啊，咋的？
7: 我跟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啊，这是我们新请过来的老师，顾老师。啊，你好。走吧，局长叫。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
8: 啊，那个姓谢的。
7: 老熊，你把最新情况说一下。
8: 是，
7: 谢启程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
8: 他们今天就准备交易，俩点以后。俩点儿，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姐，
7: 去吧，注意安全啊。
8: 政委，
7: 啊，干的不错。
8: 啥不错？还没出发呢。
7: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8: 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7: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8: 又咋了？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我想办法。
7: 结婚的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8: 铁哥啊，铁哥，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结过去。
7: 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都给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
9: 肯定不行了，
10: 没搂住。
9: 他们交易的人见过面吗？
10: 没见过。
9: 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
8: 嗯，他们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0: 哪个耗子就跟着铁杆儿吸毒被抓过那小子？
1: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0: 跟你往这儿走什么呀？啊，把耗。

0: 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这是那个买家，
1: 对，我替他交易。国柱，你把给我找一些天气。哦，这边。
0: 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你跟着监听啊。
2: 那我呢？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你要非要去的话，你就，我说你带着他在外面监听吧。啊，振北，嗯，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越冬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云宅，啊，你们这里。
3: 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灵魂出窍。你说啥？意思一样。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2: 灵魂出窍，
3: 灵魂出窍，出窍，灵魂出窍，出窍，灵魂出窍。哎呀，
4: 你哥好。
3: 灵魂插球，灵魂插球。你藏挺深呢。我跟
4: 铁杆就是点头之交。
3: 点头，还是摇头啊？
4: 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3: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4: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打线，我就挣个跑腿钱。
3: 行，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给我机灵点啊。那肯定的。再说错话吗？谢老板怎么个人？
4: 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还有。 就是贼拉好色，
3: 好色，好色。
4: 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
3: 闭嘴吧你，对吧？
5: 嗯，
3: 钱呢？ 国柱，
5: 收到，北哥，
3: 走吧，
5: 哎。

0: 谢哥，谢哥好啊！谢哥，这是我大哥。
1: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太不容易了，看你一下。这都咱兄弟们是吧？来东北都还行，挺适应的。哎呀，
2: 谢老板，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是那味儿，笑了。就喜欢你家这个。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仔是最地道的，是吧？云仔，
1: 哎，老板，啊，你的发音好标准啊。
0: 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1: 哦，老铁。
0: 多亏了你挣这个钱。

0: 好多其他那厂子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来来来，抽烟。一声的话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三声的话。
1: 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
2: 好嘞。
0: 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
1: 明白。
3: 大哥，我来。嗯。
0: 咱们开始交易了。
4: 我这做生意啊，
0: 就讲究个品质。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 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
5: 铁哥，好爽啊！
6: 那咱们
5: 来头，
6: 老傅，
5: 看没看见人家？专业。 我根本不放自己入里，我们这期就
6: 好，祝愉快，庆祝庆祝啊！
4: 庆祝，倒酒！
6: 哎，喝酒不急，不好玩。

0: 谢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不碰，容易出事儿。
1: 哦，啊，去去去去去！
0: 入乡随俗啊！谢老板跟岳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儿防身啊？
2: 两根管，两个啥？就是，砰！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
3: 对呀，手榴弹呢。哼，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
0: 哎呀，我的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怎么太吓人了？这个。
2: 真家伙，小心小心小心！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好东西。谢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
4: 老铁，我们不说卖，我送你一个。嘿，
2: 那不行，这玩意儿必须给钱，不给钱我怕它不响。
5: 注意注意，他们有一颗手榴弹。
4: 注意安全。
0: 能有手榴弹？
2: 哟，回来了，快快快！

0: 还有一个。
1: 二子，看看货。
0: 你这也卖我吧？
2: 我们走夜路要旁身，这个不能卖。
0: 那行，来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3: 没毛病。
0: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4: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西域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
5: 这一颗药你吃进去太艰难。
4: 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灵了，灵魂出游啊。
5: 哎，你这粤语够标准的啊。
0: 这边有危险。

0: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确实是他先发现的。里边有证据，快快快！哦，拿证据。
1: 活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下面，别给我捶了啊！
2: 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0: 这看着都疼。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那下手都埋汰。
3: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0: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4: 哎，可别给我捶了啊！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是钢筋。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3: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4: 我身上里。
5: 继续作案呢。
6: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8: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各位，茯苓
7: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8: 有口福了。
7: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9: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
17: 的太阳。哇，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天，明亮，亮了。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等眼睛恢复了以后再说呗。我做噩梦了。
1: 熬的呀，挠这么深，这看着都疼。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那下手都埋汰。
2: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3: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4: 哎，别给我吹了啊，顾老师，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楼下的呢？
2: 是这样的。
3: 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不会这么痛快的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
4: 老师，受教了。
3: 是我受教了。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以后我会努力的不给大家拖后腿。
4: 你说哪儿去了？
5: 没事儿，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我那楼上指不定干毒半天呢。
6: 小北，商量什么？
5: 老舅，你听说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6: 这擦破点皮儿，没事儿。你咋来了呢？
5: 我咋不能来呀？你有任务，我也有新任务啊。从现在开始，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真假的？
6: 那当然了。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5: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6: 有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6: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5: 来，
6: 啊，坐。
5: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新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钱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6: 行了，就别扯那么硬的了，以后就统一啊，这都叫老舅，啊，
5: 行。
6: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的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5: 别操这心了啊。
6: 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点伤，啊，二线了现在。<笑>
5: 本来能提前退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6: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有多好。不，都没吃饭呢吗？
5: 没呢。
6: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
3: 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好，
5: 行，辛苦了，老舅。
3: 呀，别来这套了。哎呀，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5: 啊。
3: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6: 嗯。

0: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
1: 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
0: 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2: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
3: 哎呀，顾老师，
2: 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这都化学公式。
0: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了，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不用叫我老师，喊我名字就好了。
4: 还是算了，这打小就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啊？还是叫顾老师吧。
5: 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0: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1: 哎，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们得多学一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4: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5: 是啊，今天这事儿啊，就是赶着了。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行。
0: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5: 咋的？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
1: 小瓜，干啥呢？给我坐着。
6: 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
1: 顾老师，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啊，注意点措辞，
0: 忠言逆耳罢了。
4: 顾老师，啊，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0: 你形势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1: 好，
6: 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对不对？
5: 是。
1: 老舅啊，
7: 来来来，准备了啊！
5: 哎呦，我老舅，
1: 哎，接一下，
7: 马上开灶，
1: 不用不用，烫烫烫烫，
7: 别别别别别删，别别别，好嘞，马上就来哈。
6: 这行
1: 啊，那啥，老舅，我帮帮你，
7: 哎，快点的吧。
0: 哎，这是什么？炒河粉吗？
1: 你不认识啊？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
5: 没见过。
8: 这我们东北特色，你们那儿有吗？
0: 我们那都是煲汤。
8: 煲汤？
1: 行行行，坐坐坐坐来。
0: 这个是菜啊，
1: 菜
0: 不是主食啊。
1: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当主食啊？这这是主食，大米饭。
5: 哟，这玩意香啊。
7: 辣个
0: 不是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1: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5: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1: 还有菜啊？
5: 关心一下你。
7: 哎，齐了，
0: 谢谢。
1: 来一首。
7: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0: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7: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咱现在专案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0: 还有谁？
7: 这个。
1: 哇。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穿三天。

0: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就是，别白活了，快整吧。嗯，咋样？吃得来不？
2: 嗯，别白活了，赶紧整。你们还吃吗？嗯啊，你吃你的。
1: 哎呦，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这海量啊啊！
3: 因为有点螺丝儿，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见识了吧？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我就是坐办公室的，我才吃一碗，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2: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一年级
3: 咋的？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我度假去。
2: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3: 滚犊子！迷信！
0: 钱揍一天。
3: 行了，这都吃完了哈，行了，你忙正事去吧。
0: 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哎，
4: 不用了，
0: 赶紧干活去。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嗯，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4: 是。
0: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4: 行。
0: 嗯。
1: 哎，那我呢？
0: 哎，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儿消化消化。哎，两
5: 位这边，上回你们来啊，正好赶上我休息，也没帮上什么忙。一会儿有需要你们说啊。
0: 哦，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就这几个座是吧？
5: 对。
0: 哎。
5: 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31号啊，哎呦，那么多天，我得想想啊。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嗯，
4: 确定吗？
5: 啊，确定。那边啊，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真印象老深了。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稍微安静一点，就一片呼噜声。哎妈呀，那呼噜声老大了，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0: 那这帮老爷们具体啥样啊？还记得不？
5: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0: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5: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
0: 坐这儿
4: 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
5: 啊，这个应该不会。我们上车啊，乘警都会检查，如果没有查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没有。行。
0: 没啥事儿，
5: 啊，我们就问问啊，谢谢你啊，
4: 哎，
5: 客气客气，
0: 表不错。啊，
5: 带着我玩的，
0: 忙着。
4: 哎，
5: 有事您说啊。
4: 辛苦啊。
0: 哎，客气客气。
4: 这天儿也晚了，晚上没啥事儿了，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
0: 回局里。
4: 顾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这人怎么进田乱呢？
0: 高局请人过来的嘛，有他的道理。
4: 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红灯。哥，要不咱想个招，给这姓顾的撵走呗。
0: 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了，想啥呢？
4: 不是，我寻思着咱好好的专案组，他一个外人天天指手画脚的。

0: 开车呀？这事儿啊，小王，你得这么想啊。你说你开车开的咋样？我开车咋样？你还不知道吗？整个哈兰市，你说去哪儿？我咔就给你干到。
1: 那要出了哈兰呢？
0: 出了哈兰，那铁定抓瞎呀。
1: 啊，对了呗，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几年啊，这个新型毒品越来越猖獗，啊，咱们警察队伍里呢，又没有专门的禁毒队伍，警校里也没有相关专业。你说哪天咱要真碰上一个大型的贩毒组织，咱都搞不明白。就像你开车，你开的再溜，你说你不认道，那不都抓瞎吗？
0: 那你的意思是，给这归人当地图使呗？
1: 你开车呀。 就把它当个地图使，你要看书呢，就把它当个字典用。所以说这顾老师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缺的。你说摆着这么一个新型毒品百科全书，咱干啥不用？
0: 我明白你意思了。我吧就是看惯他这出，老是哪个劲儿。
1: 啊，心放宽啊，咱这哈兰呀，条件这么艰苦，人家待不了多久。
0: 明白。
2: 催化加氢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叫滤带，麻黄碱和氯化亚风通过反应后生成氯代麻黄碱；第二步加氢脱氯。

0: 差不多得了，几点了？大伙儿累一天了，早都该下班了。嗯，下班。你是不是都困了？是吧？你看这群众的呼声在这儿呢，赶紧吧。
1: 今天内容确实有些晦涩，今天就到这儿。
2: 下班，下班，撤。
3: 顾老师再见。
0: 哎，顾老师，你把你箱子拿着，直接扔我车上去，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
3: 去哪儿？
0: 去我家。
3: 哎，二楼就我家，
0: 跟着上。那还不睡觉啊？
3: 哎，一会儿就睡。

0: 过来，上这边站。
1: 门不好开。
0: 来，进来。在这儿咋样？
2: 你这墙都涂成黑色的，不压抑吗？
0: 以前也是大白墙，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眼睛叫雪给晃上了，看不清东西，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
2: 啊，雪盲症，
0: 差不多吧，瞎了好几天，但后来好了，没啥事。进来看看来。哎，咋样？
2: 只有一张床。
0: 俩床，俩床，
3: 我这还有一折叠的。
0: 等你睡上面，我睡这个就行。
2: 没事，我也可以睡下面。
0: 哪能让你睡下边啊？我睡这个没事，我睡床贼习惯，以前出差老睡它。
2: 好，谢谢。
0: 小光，吃饭了。
4: 哎，拿住！你这都收拾好了？
0: 回来再弄吧。
4: 这哪呢呢？
0: 忙。娘子，吃饭了。娘子，
2: 这也是你家？
0: 啊，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这一趟全是我家，还行吧？他是没下班啊？
4: 可能是。
0: 咱不管他，咱去吃去，走。
4: 边吃边等吧，走。

0: 哎，爸，哎，这都快下班了，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凑合砍点鸡架得了。哎，
1: 这怎么能凑合呢？啊，
2: 我熟弄鸡架啊，在哈兰绝对头呢，就吃吧。
1: 行，
3: 这话我爱听，多吃点，多吃点啊。哎，
0: 小姑姑别客气，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贼好吃。
1: 谢谢阿姨。拿手抓，你别拿筷子，拿手抓吃，看哪有拿筷子的。
3: 手抓香。
0: 哎呀，
1: 嗯，好吃。
3: 哎，多吃点啊。
0: 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你说都几点了？
3: 嗯，哎，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
1: 抱歉啊，我以后注意时间。
4: 行行，
3: 以后吧你就多注意啊。哎，哎，不是，这还有以后呢。
5: 那吃你鸡架子吧，那些废话。
0: 你给他们讲课啊？
1: 啊，
0: 那可辛苦你了。这帮孩子小时候不爱学习。
3: 不是婶儿，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
0: 什么往外拐、往里拐的？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为人民服务还分这个？
3: 那
5: 你看我妈觉悟都比你高，你说你警察干的啥玩意儿？
0: 就是
3: 要我说呀，年轻孩子们多上上课有好处。哎，我们那边人就是吃了这没文化的亏。
0: 是，
3: 哎，
6: 叔，
3: 嗯，
6: 这几家店都开分店了，那再过几年这不全是连锁？这时候你谦虚上了，你来叔，
3: 哎呀，好好好，嗯。
0: 那可会来事儿呢，
1: 叔，您这鸡架店生意这么好，
3: 哎，你看看，就咱这铁锅炖、大鸡架，你别说哈兰市啊，就这江铁区，哎，远近闻名啊，啊，
5: 就是哈兰市，谦虚啥呀？
3: 对啊，哎，
0: 初一吧你就啊，
3: 哎，这咋是吹呢？你看，小顾老师，我跟你说，你看见那个政委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
1: 嗯。
3: 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饶市里出去卖这个鸡架，后来做出名了，这开了店了，日子才好起来，对吧？
5: 日子过好了，换上大货了，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那里边都是鸡味，
7: 谁都不买，给我们。
3: 行了，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贼有远见。哎，
0: 你那下海呀、啊？你那是？你那叫下岗。
3: 哎呀，
5: 咱这是下海，咱这挣点钱了，咱们不对呀、啊。
8: 爸，我说了出去抽去了。哎，
6: 赖我，还这怎么在屋里叔点烟呢？
5: 咋才回来呢？
8: 管我呢！
3: 又管我，出去啊！
1: 爸，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
5: 嗯，我家前天着火了，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谁都不好使啊！高举了也去外面抽啊！赶紧吃，
8: 饿死我！
5: 那你吃点。
8: 哎呀，这帅哥谁呀？
1: 你好，顾依然。
8: 啊，你好。
5: 你瞅你那厨，给你踹出去好不好？我们新来同事。这我妹，郑楠，我亲妹妹。
6: 咋的了？烫头了？
8: 这我们发廊大师傅给烫的，你就说吧，好看不好看？
6: 我觉着吧，还是原来好看，对不哥？
5: 确实不咋地，这显老这头发，我给你照啊。
6: 是。
8: 你俩懂啥？这是现在流行这样的。
5: 流行老啊？
6: 太成熟了，你这。那个啥，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你给我修修头发呗。
8: 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是你试试吧，你再剪，这头都秃了。
9: 依然哥哥，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
1: 哦，我花州来的。
9: 你粤东人啊？
8: 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
6: 这不废话吗？
8: 问你了吗？
1: 我嘴才走光了。
9: 哇，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
8: 那你会唱歌吗？张学友的歌？
1: 这个真不会。
6: 哎，我会呀、啊。 像花似美红。哎呀妈！雨冰随。
5: 你俩真一对儿。你们师傅走了。
3: 啊！别别哥，郭老师，
6: 郭老师，我这个粤语咋样？正宗不？
1: 挺好的，以后尽量少说。
5: 你那粤语还不如唱点英语呢，你。
8: 是，都被你吓跑了，哥。嗯。
5: 哎呦我天，这哪整手机啊？
8: 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
5: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花这钱干啥呀？
3: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
8: 买的时候得大几千呢，那是人家用旧了，不要了。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这玩意儿好使？真是，这老大不小了，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
5: 哎呀，你这还得我妹妹啊！哎呀，谢谢我妹啊！
8: 你干啥？我头发。
5: 哎，那我发工资我给你补上啊。哎，哎，
8: 你拉倒吧，就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你，来来，快
3: 快快，吃点吃点吃点。哎，这边这边这边。
2: 老板，打电话多少钱？
4: 5毛，外地1块。
2: 喂，大佬，我仲挨虾啦，你得好食好食。
7: 没错，这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节目，是吗？
10: 对，看你记性发挥也不错，我可从没想到过。
2: 走走，我们休息吧。

0: 我来晚了吗？
1: 没有，是我来的比较早，我就想收拾收拾。
0: 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
1: 跟高局申请的，正好

0: 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行吧。哎，
1: 来推过来吧。
2: 往里靠，
0: 往里靠点。
1: 啊，谁真够执着的你？哎，我爸刚炸的，尝尝，老香了。啊，
0: 谢谢。
1: 来了。
2: 哎呦我，哎，
0: 这弄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3: 曹哥，
0: 这谁弄的呀？
1: 这变化太大了，对吧？
0: 走走走。嗯，
1: 郭老师，
0: 那个真北，你的位子在那里。
1: 你搁哪儿啊？
0: 我就在实验室里。
1: 行，
0: 不住啊。 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啊。

0: 哎，你等会儿吧，郭老师。这是你的显微镜，我放在这里了。哎呀，
1: 郭老师，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
2: 顺手而已。谢谢你啊。
3: 哎，你说，
4: 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
1: 这都是穿白大褂的，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的。
4: 那谁像啊？
1: 老舅啊。
5: 那老舅听到铁定不给你饭吃。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线索啊，这个凶手是31号，从这个花州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2号到的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宋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 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宋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宋文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6: 灯头，
5: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1: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6: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让我看看。哎，
7: 我这资料呢？
1: 在那。
6: 行啊，整挺利整啊。
1: 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6: 这不对啊！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5: 咋的了？咋的了？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6: 那是江海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5: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
1: 去玻璃厂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呢，就没人会知道，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
4: 那是江小海啥情况？他问题很大呀。这又是啥？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有没有江小海的？等一下啊，这儿。这小子有案底。
8: 打架斗致人重伤，1990年湛州蹲了5年。
9: 北哥，怎么的？你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4: 啥呀？
9: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血的特点。
5: 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脚码不是42码，应该是401或者41。
4: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9: 啊，
1: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9: 对，
4: 这不对啊。

0: 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有一个。
1: 我不是故意想隐瞒的，无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为什么撒谎？
0: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1: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 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0: 那天白天，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武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2: 什么买卖？
1: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江小海，我问你的话，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宋文，自己开着车。
2: 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宋武给开的门，对吧？对。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11:40。怎么记这么清楚啊？我特意看了眼表。然后呢？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1: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对。然后呢？
2: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1: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2: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

0: 哎呀，看，这是粉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1: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哎，
0: 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没瞅还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4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0: 小小生物精，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3: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座山上里。
4: 继续作案呢。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7: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
8: 各位，茯苓
6: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7: 有口福了！
6: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9: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
4: 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
5: 好。哎，二位，二位
7: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7: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7: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3: 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0: 哦，
7: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3: 要是能用我试试。
7: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从这儿以后，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

0: 没账。好啊，炸得好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2: 哦。

0: 人呢？
1: 不是人呢！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2: 杀鸡鸡！
0: 打的什么鬼仗？

0: 给你的，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不要啊！哎，张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
1: 玉兰同志，有，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弟，倔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
2: 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好，<笑>
0: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笑>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
0: 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3: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造地雷啊？
2: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埋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

0: 盖上木板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不好了，山顶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0: 李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0: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唐斯根，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OK。八个月后的呢？敌人是不。

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给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盗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
4: 是的。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呢？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索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1: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2: 这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2: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3: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4: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2: 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走。

去的路上等他们。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站香港。
1: 今日咧，我就由一碗粥开始，加咗个特别嘅材料，估下呢个系咩？条好似花咁样样。最专业咧就咁尾字，十三字合格。
2: 下一站果栏
1: 龟贡码头，
2: 鸭脷粥，我哋要豪买海鲜，黑瓜子 ，K 大花龙，
3: 好鲜甜。

0: 你雨曬光個粉靚，自己嫁嚟磨咯。
1: 唔需要加其他嘢，同埋喺煲多嚟咧，我哋粥底咧就好呢個濃稠嘅。原來呢個用個銅煲啊，去煲呢個粥咧，係佢首創嘅。咁有咩好處呢？預熱快脆，爆香嗰啲魚啊，先倒呢個粥落去，跟住滾兩滾，咁佢就上得嚟啦。

0: 日咧，我嚟到呢个海鲜批发市场咧，要静鸡鸡，因为俾咗个任务我。不知搞唔搞得掂？跟我嚟。咁啊，今日有啲咩靓鱼啊 ？Ann，
1: 今日最靓青衣。
0: 哦，呢条青衣。
1: 系啦，新鲜。有松鼠斑啦。呢啲臘腸斑，呢條100多元。
0: 誒有黑瓜子喎，我最中意食嘅黑瓜子。今日咧，我要買條黑瓜子。呢個係
1: 呢啲係誒紐西蘭嘅桂皮糖，
0: 好脆手喎，
1: 好好用嘅呢只，冇沙，
0: 鮮甜。咁呢個冬菇咧，
1: 呢啲大概為10元一隻左右啦。
0: 又係好食喎呢個，
1: 好鮮甜呢啲，同埋好乾淨，因為佢全部都喺紐西蘭嚟嘅呢啲貨。
0: 咁我點樣揀啊呢個？
1: 即係佢係開口嘅就係唔靚嘅啦，合埋呢啲就係全部都3萬嘅啦。

0: 啲咧啱啱到貨嘅，最靚運到翻嚟香港嘅大花龍。哇！呢只幾重啊？
1: 呢只大概3斤左右啦。啊，俾只最大嘅你。
0: 我唔敢拎啊！你睇下，哇，幾深啊！呢度有冇5斤啊？
1: 差唔多。
0: 哇，超級大隻啊！但係通常咧，嗰啲龍蝦咧，控制個温度，咁佢就瞓覺。大約温度係11度，佢就瞓覺。咁佢就翻到嚟咧，慢慢拆開上個温度啱翻，佢就游水喐翻噶啦。知唔知道點解會用個樽裝住佢呢？因為咧，佢哋啲瀨尿蝦咧會打交啊！一打交咧，佢就會死噶啦！一捉佢咧，就一雙一對，就一個男一個女，一捉就2隻噶啦！一定要食。如果俾我揀咧，係食公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係咪最鮮甜嘅？我想問你啦，嗱，你成個檔口有幾多個品種啊？海鮮
1: 咁樣都上過百品種噶啦，係。
0: 哇！
1: 係啊，因為每一個龍蝦，就算龍蝦一個都有10個品種。
0: 魚有幾多個品種啊？
1: 魚好難講，最少過百種噶啦。
0: 今日咧，我唔理啦，我哋要豪買海鮮。嗰個蝦瓜子係幾錢啊？
1: 呢條蝦瓜子計你。計你200蚊啦，
0: 要計到最平喎。
2: 要計到最平喎。
1: 計到最平最平嗰條蝦。
0: 180啦。平
1: ，OK，
0: 平兩20蚊，180蚊，出邊就食唔到噶啦。咁呢個我自己食。
1: 成隻100蚊。
0: 即係100蚊，頭先80嘅。
1: 好啦，就計你80。
0: 80加80。
1: 呢個係2隻40蚊。
0: 30蚊啦，
1: 30蚊好難喎，35蚊。
0: 咁咪先，哦，35蚊加35，咁啊，跟住刀背，
1: 20蚊刀背，
0: 加20，咁啊315。
1: 系，
0: 我整个瀨尿蝦，我要一隻公嘅，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系咪最鮮甜嘅？
1: 要一隻公嘅，
0: 100蚊得唔得啊？你揀只100蚊嘅。
1: 呢只唔止噶啦，呢只
0: 你又平俾我
1: ，OK 好啦，冇问题啦，
0: 100蚊呢只，一只100蚊，415蚊，我哋系加工啦。

0: 嗱，呢度咧由嗰個香港仔魚市場咧坐幾分鐘啦，五分鐘都唔使坐呢個街道兩個半，咁就去到呢個叫做鴨脷洲，咁係一個島嚟嘅。好啦，我哋嚟到呢個鴨脷洲街市，樓下可以買餸啦，買魚啊，咩買魚咧，亦都係最平嘅。咁通常就喺呢度買海鮮，跟住就樓上加工。道妹，做多幾多年啦？呢間
1: 至起碼五六十、七十年都有。
0: 七十年以後啊，幾耐啊？你幫我加工，我哋坐定定揾個位先。哇！呢個點做法啊？
1: 呢個油鹽水啊，
0: 油鹽水加啲鹽汁落去，
1: 係啊，
0: 加啲粉絲，
1: 粉絲啊最正啊，收曬啲味。
0: 嗱，望落去咧啱啱熟，佢唔會過熟，過熟咧佢會軟身啲嘅。佢好挺身嘅，好好食，鮮甜到不得了，爽啊！試埋個刀背，最緊要佢嗰個做法咧，唔好千祈過熟，過熟硬啊，唔好食嘅。好香味，睇啲胡椒嘅香味，龍蝦你望到啲肉咧，粉紅色嘅。粉紅色，彈牙嘅。

瀨尿蝦。哎呀，哇，流曬汁，雪白，軟淋淋，幾鮮甜，好多汁，好滿足，搞定。

今日咧嚟到呢個餐廳咧，創意無限，同埋都好健康，顏色好豐富嘅。大家估下嗱，呢個咧係咩？吞拿魚，睇個西瓜，西瓜。

0: 酸酸地，嗰種香味好濃郁。
1: 呢個犀利啦！呢個咧就好考呢個師傅嘅刀工啦。佢將個豆腐咧就切到好幼細，跟住你倒啲湯落去咧，一個盛放一朵花菊花咁樣樣。咁佢個湯咧就好特別啦，佢用咗三種菌，雲南嘅松茸啦，四川嘅黃菇啦，日本個花菇。咁點解咁樣呢？
2: 重用的浮萍菊花，正正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传统我们的中餐的烹调技艺当中，怎样去呈现中国人的一个刀工？其二就是个汤底，怎样去做到清澈？这
1: 间这样的素食餐厅的师傅究竟是何方人性呢？师傅，邵师傅，我想问你研发这么多菜式最难是什么？
2: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他的要求不是正正是停留十幾二十年前的那種素食，所以我們在呈現那方面是花費了很多的心機，去做到一個令到層面上是有那個美感之餘，同樣是做到年輕人會喜歡吃。

0: 今日咧，我嚟到中環個警署，我要入一個監倉。
1: 監倉，
0: 跟我嚟。

其實呢度咧就係一間咖啡店。咁呢度咧就係喺1919年咧就係一個前中央警署。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監獄，佢打通咗啲房間。咁其實啲房咧係好細嘅，你見到佢呢度有5個通風嘅窿啦，咁啊俾啲人去唞下氣。以前嘅監獄就係咁樣啦，等你去知道個歷史係點樣。我哋飲杯。呢度杯咖啡好特別，佢溝咗啲威士忌，上面冷冷地，下面暖暖地嗰個感覺。如果飲完呢杯威士忌咖啡咧，就唔會揸車啦。

0: 到尖沙咀咧，揾一個蟹王，佢係全香港最多蟹嘅，佢亦都係啲蟹係最大隻嘅。
1: 避风塘蟹是我们香港特有的特色菜，先把个蟹钳上一下这个粉，把它这里的肉呢裹起来，炸的时候呢它肉不会飞出来。

0: 食邊個先？
1: 一定食就係食只鉗先啦，只鉗啖啖肉。
0: 咁好難拆噶噃，嗱睇下先，兩隻鉗啊幾大隻嚇？
1: 幫你拆只蟹鉗，你只，哇試下。
0: 呢只蟹鉗咧，哇，
1: 飽滿夠肉。依家呢個季節咧，啲蟹咧最肥美嘅，
0: 好鮮甜。
1: 唉，一定好甜啊呢個蟹啊！
0: 睇唔睇到啊？大家真係煮得蟹好，你就有汁噶啦。我覺得最專業咧就個尾子，點為之尾子啊？尾子個係扁身嘅呢個，點解咧？因為個蟹個構造咧，個尾子咧一嚿肉咁樣伸到過嚟，咁啊啖啖肉，嗱俾你睇下呢個成嚿肉嘅。蟹咧食落去咧好乾身，即係個汁就冇油嘅。有啲人炒得唔好咧會有油。你睇下啲肉爆曬啊！啲肉。
1: 阿美姐，你慢慢食啦喎嚇。
0: 係啊，我食唔曬，我打貓㗎。
1: 好，
0: 全部食曬，我唔會浪費嘅。

0: 傅。啊，包緊蝦餃啊。
1: 係啊係啊。
0: 幾多節啊？13節。
1: 係咯。
0: 數下先，睇合唔合格先。
1: 我哋學八成嘅啫。
0: 1、2、3、4、5、6、7、8、9、10、11、12、13，啱啊，合格。但包到好靚喎，屁股緊緊喎。
1: 係用醬煲煲啊嘛。
0: 醬煲煲，一梳好似一個梳形咁樣噶嘛。包到咁幼細嘅你，師傅，你而家日日咁念呢個招牌叉燒包，一日賣幾多隻？
1: 1000啦，
2: 1000隻得。
0: 哦，
1: 加件去到1500到啦。
0: 1500隻。
1: 係，冇錯。
0: 哇，咁咪念得好辛苦。
3: 係啊，因為就係我哋要做新鮮啊嘛。

好鬆軟喎，焗得好靚啊！嗯，呢個招牌焗叉燒包咧係最好食嘅。啊，你睇下，有汁。好味啊！蝦餃咧晶瑩剔透，個皮咧做得好靚，見到啲蝦肉咧係好橙、好靚透視出嚟嘅。試一下先，打落啲蝦，有汁，蝦好鮮味，嚟到呢度必點。

0: 朝呢個油麻地戲院啦，喺旁邊有一個仲勁呢個果欄啊，金色招牌你見到啦，就係1913年咧，佢哋已經開始運作噶啦，好多個品種，嗱帶大家睇下啦。老闆講解下，做咩佢呢度有紅色嘢咧？
1: 佢有機嘅咧，認證嘅咧，得澳全世界得澳洲先有，係啊，其他國家唔做呢個咁嘅標誌。好甜好濃，
0: 哇！要買要買。哎，彩椒好特別喎。
1: 彩椒都係呢個都係我哋自己青島自己農場做嘅。
0: 係啦。喂，呢個越南嗰火龍果特別紅喎。
1: 紅到
0: 抗氧化啦，同埋排重金屬啊。大家吃一下啲水果最好啦。
1: 食多啲。
0: 呢個

0: 澳洲橙，
1: 個樣就唔係太靚，
0: 唔靚，但係好甜，
1: 好甜。
0: 呢啲水果咧，全部都係進口嘅，
1: 全部進口嘅。
0: 有冇本港生產嘅？
1: 誒，而家冇啦。
0: 本嘅似啦，呢个和歌山出嘅，呢个咧就黑芝麻嘅，两个都好食。买水果咧就讲嗰个甜度。我最中意食咧就系呢个澳洲牛油果啦，但系我发现一个牛油果仲特别，呢个叫做手指牛油果啊，好似我只手指咁样噶，$50一磅。
2: 啊，你试下啦，冇核嘅，试下啦，好香滑噶。
0: 拜拜啦，芝芝。我哋下一站啦，个云吞水饺。
3: 呢个正云吞水饺，
0: 你睇下，水饺，水饺有虾啦，有呢个木耳丝啦，好多材料喺度，好大只嘅。云吞呢？以前雲吞咧，淨係得豬肉嘅啫，而家香港咧就有蝦同豬肉喺度嘅。

我哋嚟到呢個梧松街嘅熟食中心咧，裏邊有好多間鋪頭仔啦。而家咧好多服務嘅，譬如附近嗰啲寫字樓咧叫外賣咧，咁呢度只能夠老闆咧就煮好曬，叫啲夥計咧就踩單車去送上去。咁呢個 building 咧係最具代表性㗎啦。

0: 我要呢個。好，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兩個台灣嘅媽媽，咁就喺中環呢個地方鬧市嘅地方開咗間店，咁佢做啲台灣嘅小食，所以就問你吃什麼，你食乜嘢？佢啱今年咧攞咗呢個米芝蓮推介嘅。我想試一下呢個台灣麵啊，半斤腩嘅麵咧，呢度最出名嘅。你睇下，哇，佢嗰個卷料咧好精緻，麵咧好有筋度啊！你睇下，
1: 好正。
0: 呢個蛋卷咧特登喺台灣攞過嚟嘅。好有咬口嘅，佢入面包咗啲肉鬆咧，好豐富啊！呢個係佢哋嘅招牌，哇！係一個炸到咧好鬆脆，好香。佢嗰啲滷肉咧滷到咧好入味。普通市民咧嚟呢度食咧，唔需要太鋪張浪費，每人叫一小碗咧已經好滿足啦。

我咧就好中意呢個西貢碼頭，就喺呢度啦。咁喺呢度咧坐船咧去唔同嘅離島玩嘅，好平嘅啫，40蚊、30蚊來回噶咯喎。呢個係世界地質公園，就喺萬宜水庫。咁我覺得值得咧，你搭船去，或者你搭車去，搭車你有99巴士啦，亦都可以搭船去。咁呢度望出去咧，環境係好靚嘅。對面就係亞西洲有唔同個島啦，我非常之享受喺西貢呢個地方嘅。咁呢度好多漁船咧賣岸，咁佢有啲海鮮咧就喺個船度賣嘅，咁好多市民咧都會好中意買啲海鮮咧，就去嗰啲海鮮酒家度加工嘅。嚟到西貢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都说这个澳门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所以说来到澳门呢，咱们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呢，咱们得跟着一位啊宝藏老男孩。您慢着走，山爷，您等等吧。这十月初五街是什么意思？
1: 天下的名称啊，你瞧那个地名就知道，有的叫街，有的叫里，是吧？有的叫围。
0: 哦，这里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是呢不同的街巷，它不同的功能也不同的规模。哦，它这大街呢是走公共汽车的，
0: 能过大汽车的。
1: 对，然后那巷呢，其实就不是公共空间了，它是半公共空间。但你要进那个围，进那里呢？开始呢，就是固定的一些人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有空间、私有空间，什么空间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宽度，什么样的规模，其实清清楚楚。其实澳门呢，就是一个美食之都，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的。哎呦嚯！全国就六个美食之都哦，这个澳门其中，
0: 澳门其中一个哈。
1: 今天咱们是什么任务你知道吗？在这街巷里面围里里面找十个啊老字号。
0: 这多老呢？啊，
1: 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好啊！
0: 啊，十个百年老字号，有点多，咱砍半儿呗，五个怎么样？
1: 五个。
0: 对，咱俩这体型可以了。咱们就找五个百年老字号啊！啊，行，这到底在哪儿呢？吃饭去。哎，您好，您好，您好，我问一下，就前面有什么百年老字号吗？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早餐？
1: 餐饮方面，
0: 餐饮。
2: 那边有家米其林的，就
0: 是米其林。米其林贵。
2: 20几块就可以了。
0: 哦，米其林20几块。
2: 对对对对对。啊，试一下，
0: 试一下。哦，咱谢您。

0: 哦，这梁庆记，
1: 这是一摊儿哈，梁庆记，我看看这，
0: 咱们看看，
1: 您家是米其林吗？
2: 对呀，哦，
1: 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但你们家是平均20多块钱吗？
0: 27吧，
1: 那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
0: 好香啊，这，那咱们，
1: 那我们就坐这点上就行了哈。啊，
0: 好，来，
1: 我看看菜单是吧？
0: 菜单，对，
1: 哎，真得27，全是27，
0: 全是27啊。来个云吞吧。
1: 云吞面啊，那我就不客气，因为我看见大肠了。
0: 看大肠啊，
1: 一个云吞面，一个大肠云吞面。
3: 嗯，好，
1: 谢谢。

0: 哦，哎，我看这面写的是手打竹升面，竹升面就是碱面啊。
1: 对，
0: 咱们南方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碱水面。
1: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澳门人啊，天气也热，这样呢他在做的时候就加碱，
0: 中和这酸味儿。
1: 哎，这样的这个面呢好吃筋道。
0: 哇，汤好鲜！哇，大肠卤的真好吃，人辣。哇，口感真的好，哎，竹升面。据不可靠消息啊，单元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面案，是吗？
1: 当个炊事员。
0: 我炊事员。
1: 多组织叫白二，多组织叫红二。
0: 切墩儿。
1: 对，我是白二。揉馒头也要技术，那时候揉馒头可不跟现在不一样。
0: 你得准确的知道它的分量，你要个儿大了，比昨天个儿大，什么都不说话，然后小一点啊，就让今天馒头怎么小了，你千斤顿两，
1: 所以就得一刀准，
2: 这一看就职业干过，你看了吗？哦，
0: 您这好香啊！ 这大肠卤的真好吃啊！行，你是每天都现卤吗？
2: 对，每天都现做的。
0: 有什么秘方吗？秘方秘密。<笑>你不用都说出来啊，你说出一半就行。
2: 最重要是去了那个大厂的那个味道。
0: 你们家店一共做多少年？
2: 我们这里做了过百年了。
0: 过百年了，你瞧这百年就是站在这样的历史在这儿吗？
2: 对。
1: 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是吧？
2: 对呀、啊，都在这个地方。
1: 早晨几点开啊？早上7点就准备了，8点钟就有东西吃。哦，到几点啊？
2: 到晚上7点多。
1: 哇，好辛苦啊！
2: 对啊，都是辛苦钱的我们。
1: 这些都是澳门的乡亲们还是游客呀、啊？
0: 也有一部分是游客，有一些是本街坊来这里吃东西，谈一下，对啊，见一面都开心一点。对，
1: 这次
0: 不叫完成一家了。
2: 好，
0: 好吃，谢谢您。
2: 嗯，不客气。
0: 我来，您甭管，您别，哪有上岁数花钱道理？
1: 为什么呀？
0: 我们这。 我们带小孩出去，我们都是我花钱，我、哦、上岁数也得我花。
1: 咱们可是吃一路啊！
0: 那也我花了。那咱就分再行动了啊！我准备去这小巷子继续找百年美食。
1: 我呢，去介绍一个新的地方，福东新街。
0: 这条街叫10月初五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10年10月5号推翻了君主制的一场革命，由此命名的。 而这条街呢，在澳门比较繁华的地方呢，这条街属于一个宁静老旧的这么一个去处。哎呦，良乡街老板说他们家竹升面好吃，完了我问说有没有卖的，带点回，他说有。我觉得他们家100年了，那卖面这家也得100年了吧？喜临门驰名虾子面，哇哇哇！这都，哎呦嚯，买卖真好，都不是。

0: 人呐。
1: 粗的，细的，哇
0: 哦！您好，您好。
2: 啊，您好啊。
0: 哎呀。

0: 以前就是虾子，是什么？是虾酱吗？它发在面里面。哦，它是蓉的面里的一样。它的这个一点一点就是虾子。哦，哦，这一点是虾子啊，这是。一点。哦，就掺在面条上面。等于就是和面的时候搁在里了一样。
1: 是啊。哦。
0: 它有一个香味，香味很鲜。
1: 哦。
0: 因为我们会炒香的。
2: 我们最吃面还虾子面，
0: 我们的面不需要过冷哈，直接煮就可以食啦。 66年，66年，系啊，我们这边就早百年，你咧差三十多年，系咪？马上啦，快啦，对，马上马上，一桌人都百年啲啦。
3: 即系我接手都已经系40年啦，基本上咧，我哋平时都冇休息，我希望我哋下一辈有兴趣做呢样嘢，继续传扬。松开嗰阵汤可以一齐食噶啦。
0: 哦，好，多谢你。咁我喺66年初五街起码都有60几70年，呢条街好有人情味，系见到好多。
1: 街坊呢，都系好熟悉嘅。我挑点面，我就买走。来，给您，谢谢您啊！
4: 再见，再见。
1: 哟，椰子什么？您是卖冷饮的吗？
4: 这个椰子雪糕。
1: 椰子雪糕是吗？
4: 对呀。
1: 我们自己做的椰子雪糕，
4: 20，点
1: 给我来一个，正好吃完了，燥的很。
4: 还有椰子汁，等一下再吸一下。
1: 来个椰子雪糕尝尝。
4: 好啊。哇哦，谢谢。
1: 是冷饮，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里边有冰。
4: 都是纯椰子汁做的。
1: 每天就在这做吗？
4: 对对对，你可以进来。
1: 我也看看怎么做的。
4: 好啊，好啊。

0: 您家开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开了156年了。
0: 哇，我刚想起来，100多少年？156年是吗？
1: 对，
0: 清朝的时候。
1: 清朝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2: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1: 这当时没有雪糕的，就是这几十年才有雪糕的。
0: 啊，当时做的是别的哈。
1: 也许是，也许片，也许吃。哦。出差的用的，
0: 你看看，
1: 都是做椰子的生意，
0: 也是跟椰子有关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椰子从哪来的？
1: 我们椰子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0: 走海运。
1: 对，海运过来的。
0: 因为这边好，这挨着海方便啊。
1: 对对，因为以前内港是在后面嘛，当时个船系比较，因为大陆未开放啊嘛，咁所以就未有船啊运过嚟咯，咁就全部都系马来西亚过嚟噶啦。这个是我们特别做的，
0: 擦皮的那个。
1: 对，嘿，这个你要试一下吗？
0: 这我试试，这我给你们试试，削皮，在家削土豆也这么削。

0: 这就跟咱们我们北方削土豆那个。哎呀，兄弟！哎
1: 呦，没问题。
0: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手轻手重还是不一样。
1: 抢动，好耶！哎，好厉害！
0: 哎呀，结束了。
1: 野脊肉压出来的，野脊肉你尝一下吧。哎呦，
0: 谢谢你。那个我干活换来的啊，不能说白吃白喝了。真的好好喝哎，有点像喝豆沙的感觉，它里面有点沙的感觉。
1: 对。
0: 哎，这是干嘛的？
1: 啊，这个是我们广东人，闽南的那边是结婚用的。这个是山喜的意思，就是野子的意思，就是有籽有酸，这是这样。
0: 哦，有籽有酸。
1: 对，有意思的，对。我11岁就已经。開始幫手噶啦，喺鋪頭冇辦法，呢啲家族生意，咁你冇理由睇住一個百幾年嘅鋪頭就咁冇咗噶，咁咪幫手咯。我諗做到我
0: 哎呀，一條老街呀，幾家百年老店，並且人家百年老店原址不動，在這幹了100多年，一家小店養活了幾代人，這個堅持啊。小本生意呢，不能发家致富，最起码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那个又骗人家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还是好喝。哇！哎，对，品方哈。哎呀。您好。
2: 哎
1: ，Hello。
0: 哇，我是卖竹升面的阿姨推荐过来的。附近还有什么够百年的店吗？
2: 前一点有一个品店，它叫做品方。
0: 他们家最少80多年了，说。
2: 哦，我们品方36年开店。
0: 36年开店。
2: 嗯。
0: 老板忙着挣钱，没工夫理我。
2: 你那个搭档岳云鹏没跟你来？
0: 没有啊。挑点小点心，
3: 我们的招牌饼是金马饼，
0: 哦。

0: 您家这店就一直在这儿吗？
1: 对对对，
0: 就沿着这个。
1: 这个号码。
0: 哦，这是号码，80号。
1: 都是简历。
0: 哦，一直在这儿。开店的时候应该还是民国呢。您现在第几代啊？传
1: 到这儿？第三代。
0: 第三代
1: 啊？对。哦。这是我的爷爷。
0: 爷爷辈儿的。
1: 他是搞这个。
0: 他创始啊？
1: 对对。哦。是他的。我爷喺上海是做旅馆的，我们是中山人。咁啊，佢哋咧聚會嗰陣咧，應該係四幾年。澳門以前是一個漁村嘅，好破爛嘅，冇而家好似個城市。當其時咧，主要係做咩咧？係飽肚。而家啲嘢咧就好精緻嘅，樣樣細細兜，點下點下。
0: 您現在的下一代還在做這個嗎？
1: 不做了，不做了，
0: 不做了。那
1: 辛苦啊，
0: 辛苦的怎麼傳承下去的？
1: 讀書多了，不做這一行了。
0: 就結束不做了，
1: 不做了。
0: 嘿。后边不做了，我觉着。
1: 好了，
0: 这两张老照片是哪条街啊？
1: 这是芙蓉新街。
0: 芙蓉新街哦，
1: 以前是做那个青楼的地方哦，
0: 娱乐场所。平常我们说呢，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在澳门有1200条几乎不重样的历史的街巷。芙蓉新街在澳门也是很有名的，这里今天有大量的澳门的美食、澳门的手信聚集在这条街上，也有很多澳门著名的老字号，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化旅游的场所。啊，这是一个手信店。那总的这么多啊，

0: 也是澳门的一个文化记忆。澳门其实有三个印象深刻的美食：猪扒包、葡挞、牛杂。阿根牛杂啊，您这很有名的。
1: 味很浓。
0: 澳门的牛杂一个特点就要加咖喱。哦，
1: 这就更地道了。很香很香。
2: 来一碗吧。
1: 一碗啊，太多了。
2: 没事，哎。啊，一碗吧。
0: 啊，我再吃一个吧。啊，大哥。您是缅甸？
2: 缅甸对。哦，嗯。哦，这个是缅甸呀。
0: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
2: 是的。啊。
0: 再见，再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骑楼街啊，这种骑楼建筑其实是欧陆建筑和东亚特点相结合，它的下面做生意，上面可以居住，可以存储东西。人对城市有感情，像这样的巷道，它呢闹中取静。这些历史街区今天也是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过去文物保护呢，保护都是静态的，但是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比如我们的乡土建筑、我们的传统民居、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的商业老字号。
3: 看见了吗？一个标着奶牛的霓虹灯，这应该是招牌，上面写的益顺牛奶，感觉应该是家老店哦。好凉快，哇，红皮红豆双皮奶。哎呦，被卡住了！哎，你好。
4: 哦，
3: 姜撞奶要热的，红皮要那个双皮奶要凉的，冻的，对。

0: 哦，谢谢。谢谢。哇！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哎，对。
0: 哎，你好，您家是个老店是吗？对。有多少年？
1: 200多年了。
0: 200多年。嗯，哇。我们善源让我找了个百年老店，它指的是百年，这家店是200年，就相当于2家。您为什么家里开这个买？是因为祖上家里有牧场吗？
1: 对，
0: 有牧场。
1: 嗯嗯。
0: 哇，这个奶口感特别好，
1: 还有细奶。
0: 100年前的200年前人吃是一模一样的。
1: 姜撞奶。
0: 那个
1: 姜撞奶，
0: 那个很好的，
1: 你吃啊，那个。
0: 哇哇，快看，Q 的。
1: 对对对。好不好？
0: 哎呦，好臭的，浓郁的姜味儿，完了有一点点姜的辣味在里头。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奶又很鲜，把这个姜的辣味裹得很严实哈。
1: 配合配方。
0: 哇，
1: 本身我哋是顺德的。顺德呢个咧就很甜的，同埋呢个顺德咧，佢相比奶咧冇个鲜奶皮。
0: 有没有什么有秘诀能告诉我们？这不能说是不是？老板的商业机密。这是100多年前的口味是没有变过吗？
1: 没有变过，
0: 没有变过，
1: 没有变过。
0: 哇，那我可能是跟100年前的古人同吃了一碗姜撞奶。对对，那谢谢老板。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
0: 我们
1: 谢谢
0: 您。我要出来了。来，我们旅游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走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多抬着头，多低着头，左顾右盼的看一看，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看。

0: 朋友们，我们走到关野街了。单院长说了，他一天在我们能走2万步，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单院长说他特别能吃虎，虎我是吃不了，特别能吃我还行。
1: 榴莲雪糕，哎，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
0: 这是特色是吗？茂山王榴莲雪糕，雪糕，哎，这是木糠的布丁。我们就是老店啦。哦，我们老字号哦，1935年开业哦。89年。
1: 对。
0: 哦，吃这个，这是饼干碎。
1: 一起吗？
0: 一起吧。
1: 我帮你吗？
0: 不用，没事。不用您喂我，没事。
1: 它就是奶味特别的纯，完了上面有一层饼干的粉末，吃在嘴里还有点颗粒感。哇，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主打特色。
0: 榴莲哈，哇，哇，好，你们尝尝。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榴莲吃在嘴里还有臭味儿的感觉。
1: 这个真的用新鲜榴莲长出来的。
0: 哇，
1: 长大感。
0: 里边有榴莲颗粒呢哈。
1: 对啊。
0: 哇，嗨。 我这米其林啊，8年，我的天哪！我还要发个照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哇，每天逛吃的，我们不走一万步都不算来逛我们。你看这街道的名字，我刚看见手肘围。对，那单元电话。喂，单元，您在哪儿呢？
1: 刚走完丰塘斜巷。哇，
0: 想起了风吹到丰塘斜巷是吧？那简直就是想你想疯了哇！
1: 其实呢，这条街不过是百余米。 但是呢，色彩鲜艳也充满了故事。这是南欧的色彩。
2: 您下来去哪儿啊？
1: 澳门炮竹厂。当时呢，澳门呢用这块地方生产炮竹。炮竹制作就是五六十年代，制造业与火柴、炮竹并列为澳门三大手工业，还有造船业、酿酒业、酱油业。 这些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今天都保护起来了。生产炮竹的遗址呢，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的有所不同，就是它要防爆。像那些挡墙啊，这些建筑很坚固。过去的历史就在旁边。你瞧，这景观奇特吧？这些树木长在了房子上面。像柬埔寨的吴哥窟，那是过去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但是后来就因为树木把它摧毁了。反过来看这些遗址呢，它会说话，它其实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岁月。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重视古代的、历朝历代，但是忽视当代的。但文化一转强调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我们的前辈的创造，我们当代人创造的历史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今天还要保护这些20世纪的工业遗产。
0: 哦，荣记哈，哦，这个是老字号嘞。您好，哎，感觉您这个店好老，
3: 62年了，
0: 哇，不起眼一个小店都62年了。我这个是照片，花生掌门人哦。哎呀，当年都塞给我100钱，我以为是让我消费用的呢，后来跟我说了。

哎呀，从白天走到晚上，终于找到大三巴了，咱们这算打卡成功。是不是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认识澳门刚开始都是从大三巴开始的，是不是？

0: 太太，嗯，实在是找不着了，你们有什么提醒没有啊？
1: 土生葡人的传统糕点。
0: 哎，那我这应该重奶饼吧？
1: 对。
0: 行行，您甭管了，我去找重奶饼吧。好，据我所知，重奶饼有400年历史了。可能随便一家做重奶饼这个老店铺，怎么也能凑出100年来，是不是？咱们老地方，哎，就这个老字是不是应该有100年？我觉着。您好，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重奶饼，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重叠呗。
0: 这个重奶饼是有400年历史吗？
2: 这个有。
0: 这个有。
2: 好好。要学吗？
0: 哎，这个能学习一下？
2: 学习一下。
0: 哎，您教教我，您教教我，
2: 还行。我们可以选择。
0: 好好好，我看看你怎么制作的。哇，哎，哎，哎呀，在这个学做重奶饼的路上还是很艰辛的啊。我展示一下。
2: 我们是
0: 黄油跟糖打出来啊。
2: 对，
0: 这个比例1:1。
2: 1:1。
0: 哦。打
2: 完全就是
0: 这蛋黄。花蜜。您是土生葡人吗？
2: 对，我是
0: 您是第几代了？
2: 我是第三代。
0: 第三代。
2: 差不多。哦。
0: 最像黄油冰激凌。
2: 是。
0: 感觉好好吃。我觉得现在捏个团炸一下也好吃。
2: 就一个团。
0: 完了呢。
2: 我们可以放下。
0: 完了就填满，使劲往下压它，是不是？哦，行，我也戴着手套，我试试。
2: OK。
0: 来，好，我来挤压一下啊，按着啊。哦，我这个虫子，躺下了。
2: 可以抓来。
0: 你们来一只完美的虫子啊！哇，这只最像虫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卖就赔了。
2: 哦，哇，我们可以往里点数多一点，就放在里边烤。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还有，
0: 我这个虫子像被车压过了。
2: 对，
0: 这都差不多嘛，
2: 对
0: 吧？很好嘛，对不对？差不多嘛，对不对？距离
2: 放晚一点，眼睛的并且，
0: 除非就我那虫子花纹不那么多，
2: 对，
0: 很特别嘛。我这六个单包啊，我替你们尝一个，嗯，
2: 没有虫的虫子感，对吧？
0: 感觉就是，你说我，嗯，好粉，嗯，您这就是吃这个少说话，嗯，
2: 这个饼干是我跟妈妈学的，
0: 就家里传下来的，
2: 家里传哦。每一个 Christmas 啊，家里有什么 party， 我们一定要这样，
0: 就做这种小饼干，完了小朋友们吃或者送朋友。
2: 客人过来的时候，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
0: 这就是普通这个葡萄牙家庭这种分享的小礼物，这就是。
2: 对。哇，
0: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老街里碰见个高手，大隐隐于市，您说说。今天这个百年老店美食打卡成功啊，不成功也得说成功，记住了啊，都替我瞒的善愿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回家了，回家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里的每一家老店都见证了邻里的冷暖，每一条街巷都构成了烟火人间。

400多年的颠沛流离，25年回归后的携手同行，让这座小城有说不完的故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没雪，亚婆井啊！哦，亚婆井前地，哎，亚婆井前地又来这儿了。哎，申月来了没有啊？申月来了没有啊？燕儿，你好，
1: 哎，申月
0: 先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瞧，这是。 著名的亚婆井，哎，慎月，为什么没有井啊？这亚婆井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嗯，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所以为了纪念她的善举，嗯，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今儿真的这个。 亚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嗯，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亚婆，亚婆，你脚长得很漂亮的。
2: 哎，太着凉了。
1: 对，它这前地。 指的什么意思？
0: 前地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1: 前面的广场都叫前地，
0: 叫前地。嗯，您说，咱们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儿登的路，那葡萄牙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1: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习俗。嗯，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吧，乱慢慢的组建家庭。哦，那么就有一个词叫土生土人。但这土生土人不仅是澳门有，嗯，比如印度啊，嗯，比如马来西亚，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土人。土生土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嗯，咱们就叫。 土生土菜，今天呢是有机会。
2: 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1: 咱们去那个龙环璞运，那儿正搞嘉年华呢。哦，你可以去学几道，咱们来品尝。
2: 哦，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1: 对，
2: 学回来咱们做是吧？

0: 我去看建筑，溜达溜达。
1: 哦，您就逛去，我吃去。
0: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你去，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
1: 还是上岁数人严谨。嗯，
0: 行，
1: 回头见了。
0: 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咱
1: 们等等，回头见，回头见。中环古韵，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佛子脚，哇，啊，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咱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边的重点，古韵生活馆，就这个，做过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西合璧还挺好哈。福，哎，澳门福康会。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咱福康会是什么意思？
2: 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疾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丝巾啊等等。
1: 哇，感觉好爽啊！
3: 现在哇。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甲绣，这个是我们的小翅，这个是我们的野塔。这个味道是完全是一个葡萄牙的，
1: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3: 是的。
4: Hello。
1: 哦，您好。
4: 这个。
1: 哦，这是什么呀？
4: 水果酒。
3: 这个水果酒啊！
1: 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红酒的底是不是？
3: 写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1: 我别糟，我就想吃这个。
3: 一个甜点。
1: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一眼少一眼了，因为要吃掉了。嗯。哇，真的椰子味好浓哦，真的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葡韵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
3: 这个葡韵嘉年华呢，就是1998年开始的。
1: 98年
3: 开始了，
1: 26年。
3: 26年，
1: 因为回归是25年了。
3: 是了。这个我的是跟我们的葡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1: 所以就讲葡语的国家为主。
3: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
1: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菜是怎么个做法，有什么区别？
3: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菜的话，可能你需要就下边我有个餐厅。
1: 咱们约个时间。
3: 下午
1: 有时间。
3: 有时间有空的，
1: 也可以。那就下午店里见，行吧？
3: 是。
1: 谢谢您。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3: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一个和昌酱园。
1: 和昌酱园。
3: 是。
1: 这是老店吗？
3: 是个老店了，百年老号的。
1: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3: 是啊。这宝宝手要一啲酱油，上落抽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巧檀花椒、红蔗糖、国王姜粉、古玉粉一包。
1: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
3: 是啊。
1: 他们家多少年了？
3: 150多年。哇，
1: 150多年，等于从
3: 是
1: 清末的吧？
3: 我張仲炎咧，佢哋個醬油咧，其實係好出名。

0: 亦都係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係做緊自己嘅豉油嘅。咁喺澳門嚟講咧，有好多店鋪或者係餐廳咧，都會用到佢哋嘅豉油嘅。我栽醬園咧，其實係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做新鋪人，用香料咧就比較係多嘅。跟住如果一個材料向一個店鋪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會係方便好多咯。謝謝，好啦好啦，
1: 生意興隆，生意興
0: 隆，佢去翻去教你煮熟。
1: 傲普之家是不是？
0: 是啊。

0: 是有猜一猜的，
1: 原产地。是，原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问一下。孜然粉，
1: 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哪儿吧。不是，
0: 是个南欧洲的。
1: 原产地，是欧洲地中海一带。咱们猜一猜这个。胡椒，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都是外来的。
0: 是的。
1: 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是印度。
1: 记住了，朋友们啊。
0: 这个是，红姜粉，这太国的。不是吗？我们普洱人叫它是印度的saffron。这个是，哎，
1: 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这个是云
0: 塞吉。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这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1: 这个桂皮，这是中国原产。是。
0: 这是八角，对，我们叫大料，这应该是中国吧？中国是，是的，香叶肯定是中国的。不是，是个地中海一带。
1: 锦厨房，是，把锦厨房的衣服都换了，
0: 还像一个more professional，
1: 厨房专业用户，这是，这是咱们要做的今天哈。好了，现在我们做的是那个黄姜鸡、麸鸡，感觉麸鸡的配料好多，你们来看。
0: 火锅鸡的佐料配料比这个都多，是，比这比较复杂一点。来吧，您教教我怎么弄。好的，我跟你学。你跟我学。<笑>西方的菜式，尤其是普通的菜式，佢起锅咧，佢通常都会系用洋葱啊、蒜头啊、干葱啊、番茄咁样嚟起锅噶。咁中式嗰个元素咧，点样做咧？佢就会系用姜葱嚟起锅噶。起锅嗰下嘢真系好重要嘅主熟。
1: 行，没问题了，没问题。哦，来吧，朋友们，嘿，成功，
0: 成功。哦，
1: 吃饭喽！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哇，
0: 好的，
1: 哎呀，不行，等不及了，我要尝一尝这个红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0: 是的，是的。
1: 哇，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0: 黄姜粉鸡咧受咗一啲中国嗰、那个点样讲啊？嗰、那个影响咧，就好似中国人嘅煮鸡酒咁嘅做法啦，所以系嗰个烹调我哋都要系

0: 有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鸡。鸡系人一个滋补嘅。咁呢个黄姜鸡咧，好多时咧都系土生葡人嗰个妇女产后咧，我嚟进补一个方式之一咯。
1: 哇，老好吃了！
0: 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1: 对，身体很好，很暖
0: 的，是是。哇，比较葡式的。
1: 葡国鸡哈。
0: 葡国鸡。
1: 还给我一腿。
0: 再给一腿。
1: 谢谢鸡
0: 腿，
1: 谢谢。行吧，我先请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炆煮完嘅時候我哋就會最後嘅步驟咧，就係擺一啲呢一個係雞蛋啦、蒲腸啦、椰絲啦，同埋有少少嘅牛油，我中意擺喺上邊，我嚟定嘅香啲嘅。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了。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故事有哪个哈？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我感觉这个最下饭了。
0: 这个味道，也是甜，也是咸。
1: 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咁、那個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鮮豉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蝦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蝦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下醃製呢個醬料。
1: 入口是有点甜，但突然间辣就爆开了。
0: 是的，是的，是这个真实的。
1: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的。
0: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其实甜一点，
1: 这个辣椒、yeah、
0: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1: 甜
0: 啊、yeah ，不辣不辣。
1: 姐姐，你可别害我啊！没。
0: 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不算辣，
1: 还有一点辣，
0: 还有一点。
1: 哦，豆哥不要了。哦，豆哥不要了。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这甜点还有这些？
0: 这甜点是我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在家里
1: 做的，
0: 是
1: 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或更好吃，
0: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1: 做的比较好啊，
0: 是
1: 哦，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的
0: 好的，
1: 越来越不要脸了，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了，
1: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0: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1: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0: 好的，好的。
1: 吃不了我打包。
0: 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叫车门开工，跟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1: 豆捞。捞起来
0: 是的啊，是的，
1: 他老听着跟逮捞似的。
0: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你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啦、甜點啦，我會做好多。

0: 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我每年都会去吃。 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1: 对。这等多久？
0: 5个钟。
1: 5个小时。
0: 5个小时。
1: 哇，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吧？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哇，感觉就像黄豆粉包裹着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在嘴里，叶子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0: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
2: 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问佢哋需唔需要帮手。咁我当然我加盟咗嘅时候，我就话不如咁样啦，做翻一个土生土菜。
0: 有一部分是为他们，这是一部分是为自己，
1: 属于双赢的赛道，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自己很开心，但是也为儿女有些着想。
0: 是的，是的。哇，
1: 非常好。
0: 哇，好了，
1: 我这是
0: ，这是我的
1: 孙子
0: 呀。哇，
1: 好。
0: Say hello， 谢谢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小洋娃娃似的啊。要吃吗？
0: 要吃吗？给哥叔们带来。
1: 小时候啊，这就是小孩都不爱吃，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0: 还有吃一辈子。
3: 咁你想食啲乜嘢？
4: 菠萝蛋糕。
3: OK， 阿婆都攞入嚟啦。
5: 飞蛋。
4: 飞蛋。
6: 我同我孫咧就食嘢咧就偏西嘅，咁我太太咧就偏中嘅，所以每次煮親飯都麻煩，所以佢啲廚藝咧就 very good。
3: 咁啊，其實我都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
6: 我知道，所以屋企個菜譜包交咗俾你咯。
3: 咁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要落一番心機去研究呢一個食譜咯。
1: 啊，祖传的那种食谱的菜谱
0: 是
1: 吧？
0: 是。哦，
1: 您能给我看看吗？这个
0: 可以。
1: 这个多少年了？这个？
0: 这个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1: 你看这个布的这个绢都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是我真不认识呀，全是符文的啊。
0: OK， 其实我同我先生两个都系澳门长大嘅，土生土长啦。其實我哋土生葡人咧係好中意食嘢噶，我哋會係借住呢個食嘢嘅關係咧，咁樣咧就做一啲聯誼嘅活動咧，即係好多時候
6: 成為啲藉口聚埋一齊食嘢。
0: 其實我哋飲食啊，真係屬於我哋文化嘅一部分，
6: 好重要一部分。
0: 即所以佢就要交個食譜俾我，替我傳承落去啦。咁而家係
6: 住我食

0: 哇 ，OK， 谢谢。
1: 你说好说好
0: ，OK，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0: 咁样旅游，

0: 学校里头，他们都是学校里头的一个机构，他们都是学校里头的一个机构。
1: 我们是旅游大学有一个专门做土生葡萄的。
2: 好的，
3: 再见啦。
2: OK， 再见。
4: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咧，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而我哋澳门旅游大学咧，亦都系呢一个非遗嘅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呢一个菜系第一咧，就系喺澳门先至食到啦。第二就系一个真系比较早，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嘅一个融合菜啦。菜系方面咧，亦都係受咗呢啲唔同國家嘅影響。咁其實個個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幾個機構咧攜手一齊喺世界各地，咁我哋就係澳門土生葡人嘅家庭啊拍門啦，咁好好彩啦，咁有啲家庭就真係俾咗佢哋嘅食譜我哋，咁我哋就會攞翻嚟去研究咯。我哋嘅秦建基大廚咧有40年嘅土生葡菜烹飪嘅經驗，咁佢會帶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學餐廳嘅。
1: 哎呀，不是说去餐厅找人吗？怎么找到花园来了吧？人呢？
5: 呀，邵老师，
1: 秦师傅吗？
5: 啊，是啊。
1: 哎，你好，你好，秦师傅。
5: 这里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1: 哎，我见那木瓜都是结着小瓜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啊？
5: 是啊，你知道了吗？
1: 嗯，
5: 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1: 公的？
5: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1: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5: 做一个菜。
1: 哦，
5: 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1: 消失50年了，
5: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1: 我看咱这餐厅的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5: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六星餐厅。
1: 六
5: 色的六，
1: 六星啊？
5: 啊，六色的六。
1: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5: 绿色的绿，
1: 绿色的绿，
5: 是啊，
1: 绿
5: 星。因为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1: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5: 这个是番石榴。
1: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5: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
1: 哦。
5: 好，准备上课。你睇唔睇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1: 上课啊！
5: 请坐，请坐，请坐。哇哇哇！咁我哋咧就会将佢搞落去煮成一个团。
6: 你是哪儿的人啊？怎么考到这儿啊？
7: 我是广东中山的，通过高考考进来，也挺难考
6: 的，不好。
5: 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没，
5: 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1: 你
5: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6: 怎么还管上我了呢？
5: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帮手
6: 啊。哦，
5: 今日呢，我哋做过课。豬肉圈咧，我哋會將水啦、奶啦擺落去，豬油擺落去啦，煮成個面團嘅。煮成個面團之後咧，我哋又將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個豬肉同埋金華火腿咧，就擺落去再煮勻。煮到佢一個面團之後咧，咁我哋就擺喺個差嘅。
1: 有點和面了，是不是？
5: 是和面。
1: 哇哦，好黑心哦。
5: 係咪未聽過有啲咁嘅小食？其實呢個小食咧係一個土生菜嘅小食嚟嘅，佢大概係40-50年都冇人做過。因為我啲旅遊學院咧做嗰個土生菜咧，其實係一個保育嚟噶嘛。咁我啲就會將好舊好舊嘅菜重新再將佢活化。呢個菜咧其實有一個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年。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面粉度煮成一個面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1: 這個東西越做越上癮。

0: 哎，停不下来了，有点。好，开心哦，是不是还挺成功哈？啊，
1: 成功。
0: 哎，先扎我，先扎我。啊，好。那你要钱都要吃？没事，您给我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医院留点。啊。就像北京炸焦圈了。
1: 都尝尝，
2: 一边攞一边递过去啊！攞。
0: 系什么菜呀、啊，谢老师？
2: 呢个菜呢，其实都系嗰个土生菜嚟噶，系咪冇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啊，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道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叫做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道？係因為冇人種公嘅木瓜樹，因為冇價值嘅。我頭先同阿孫耀同我去摘嘅，嗰個就係木瓜花，有味嘅，可以聞一聞，嗱可以試一試。但係佢有一個唔好嘅味道嘅，就係當你食嘅時候咧，佢係好苦。番石榴嗰塊葉啊，嗰塊葉煲水，然之後就將佢浸落去，浸落去就攞走咗一陣味。
1: 番石榴葉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都是很有招啊。

0: 这个串也可以。哇，
1: 好香哦！我一听说这个酱豆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
0: 这样没错。
1: 我回去哄老头去。嗯。
0: 第三道菜，白鲨。
1: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
0: 哎。
1: 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菜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东西？
0: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哦。为什么圣诞节吃？因为圣诞节剩了很多剩菜。
1: 不浪费
0: 啊！不浪费。

0: 这个是你的。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秦老师。
0: 不用不用。哇
1: 哦，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吃一个荷兰豆吧。哇，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我好爱这道菜，真的。是不是咱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0: 是啊。苏慧要自己做中午饭了，再见了，不要走，这师傅吃饭了啊！大家大家，
1: 这是我们吃的，不是你们，下课了，
0: 下课，
1: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走吧。
0: 土生葡萄咧係有兩個共性，一個咧就係大家公認嘅，咁另外一隻咧就叫做搶救性。其實佢係一個保育嘅。以往我啲公司如果係唔做的話咧，可能嗰個菜就可能會喺市面上消失㗎。

0: 这是一个土生葡菜的自助餐厅，请您吃经典的土生葡菜。您做的？来，我做的。怎么样？有天赋啊！来，您坐，您坐，您坐。北京给您坐。哎呦，谢谢谢谢。慢着慢着慢着。
1: 哎呦，没受过这待遇。
0: 那个来了来了，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 您坐的这么多啊？
0: 这都是我做的。哇，那个少说话啊。
1: 秦师傅，秦师傅，秦师傅，给您说说啊！哎，
0: 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
1: 猪肉圈，好，
0: 这个是青橄榄炖鸡。
1: 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0: 这给我放一下午，服务着了您。
1: 那您用贯口的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
0: 啊啊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

0: 这叫什么？
1: 这个是蟹。
2: 哦，蟹。
1: 我们叫白沙，里面很多材料。
0: 白什么？
2: 都不知道名字啊，这是什么来着？这个它就是比较土生的湖菜。
3: 对，
2: 这叫白虾。
0: 你想先尝哪个？
2: 猪肉圈。
3: 猪肉圈，咱们尝尝猪肉圈。哦，好吃好吃。
0: 咱是螃蟹尝尝。
3: 螃蟹来一大块，味道不错，
0: 挺好啊。
3: 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啊！
0: 还是有天赋，
3: 有天赋。嗯，
0: 真好吃，
3: 好吃。
4: 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70多，最小5多，每周在这儿演出。这个餐厅就是土生仆人一个据点。其实我今天下午去了2个地方学这土生葡菜，土生葡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呢，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
3: 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其实土生葡人也是在澳门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啊，怎么跳啊？
5: 来，我带你跳。
0: 你们让院长跳去吧。这个老头儿，你看看。

0: 你看我都拍下来了，
1: 夫人没看见。
2: 我这不是给嫂子拍
0: 的。别。

我退休之後咧，就覺得仲可以喺澳門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富康會咧，就係為啲智障人士。所以呢個餐廳咧，係為精神康復者，可以第個餐廳做或者自己開餐廳咧，我哋好希望嘅，你可以入翻社會，呢個最開心。係啦，係啦。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五颜六色的咖喱，哪一种能征服广东人的胃？
2: 我们的学员将正宗的泰国菜带回去中国。
0: 广式云吞面汤底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3: 熬到出油的果香的
0: 肉桂原来是树皮，它还有多少用途？辛香甜辣鲜，寻常食材经过香料浸润，有了怎样神来一笔的

0: 老广的味道之香料。香料是古今中外普遍使用的食材，中国神农时代的先祖已经懂得欣赏芳香植物的花果汁液，并将之奉献神灵。西方对香料的渴望甚至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时空置换，香料已成为每个入厨者的点睛之秘。清晨，老西关的巷子里，广州人以一碗云吞面开始今天的第一餐。广式云吞面，每家的出品也许各有千秋，但总有一股熟悉的味道萦绕在食客的嘴边。这个神秘的滋味，秘密就藏在汤底里。吴锦云的云吞面店就开在巷子里，楼下食客满座，楼上他在烤大地鱼干。大地鱼也叫比目鱼，吴锦云用炭炉慢火烘烤，两面烤至金黄，薄薄的鱼身逐渐逼出油脂，浓郁的咸香味飘溢出来，让人开始口舌生津。
1: 而家大地鱼多数嚟住浙江啊、汕尾啦，同埋阳江北海啦。
2: 烤到佢出油，煲出嚟嘅汤啊香好多，鲜甜好多。
0: 用炭炉烤的大地鱼更为浓香，因为烤制太慢，绝大部分云吞面店已用微波炉或煤气炉代替。原来广州人做云吞面用猪骨、大地鱼、虾子、火腿熬制汤底。他们把烤香的大地鱼当香料来提高骨汤的香味儿，这正是广式云吞面汤底的灵魂所在。除了汤底，大地鱼干还可以跟云吞亲密结合。先挑选肉厚的大地鱼，剥肉去骨，下锅炸至酥透，最后把酥脆的鱼肉碾压成粉状，再混进猪肉馅儿里。
1: 但系呢种方式已经好耐冇人用啦。嗰个云吞系另一种香味嘅。
2: 做一碗你话传统啲嘢咧，都要花嘅时间同心机落去咯。
0: 如果说大地鱼给广式云吞面贡献了浓香与鲜甜，在它的产地变化更加多彩。

0: 汕尾马公港口，老船长林妈明起了个大早，因为妻子给他交代了一个采购任务。
1: 有了，这个是重大了。
0: 大地鱼在海床上低栖生活，渔民们用海底拽网的方式捕捞，因此当地人也把大地鱼叫做地宝。年底是大地鱼肥美的季节，林妈明买了20斤大地鱼给妻子晒鱼干。汕尾是大地鱼干的主要产地之一，当地人把它用作调味品，几乎每道菜都有一丝大地鱼干的鲜香味儿。林妈咪的妻子罗黛蒂叫来了80多岁的姨丈，帮自己处理丈夫买回来的大地鱼。鱼越小越难杀，要划开薄薄的鱼身，刀工稍逊就很容易把鱼刺穿。

0: 你现在穿回来就发财，
1: 哦，工作外头亮啊。
2: 精打细算的马工人会把小的大地

0: 晒多两日，细挑啲晒埋今日，听日晒半日就可以收啦。
1: 伴随着海风与艳阳，大地鱼干没几天就晒好了。和广州的云吞面店一样，罗代弟把大地鱼干在明火上烤到酥脆。一条条鱼儿化为金黄色粉末。罗代弟怕孙子孙女们吃到骨头，又把鱼粉细细筛了几遍。鱼鲜味弥漫开来，这些大地鱼粉变成了汕尾人最喜欢的调味品。鱼丸是汕尾人在过节或待客必备的食品。马鲛鱼是当天捕捞回来的靓货。反复摔打至鱼肉起胶。调味的大地鱼粉上场了，这样的鱼丸吃起来咸中带鲜，又有微微的烘焙焦香，十分惹味儿。海盐腌制过的大地鱼，曾经是渔民在船上的下饭小菜。当地有一种独有的吃法叫撩春，春就是鸡蛋。把腌制好的大地鱼放进砂锅里加热，融化后的大地鱼散发出浓郁的鲜味儿。这时把鸡蛋打进去混合，继续搅拌。在鸡蛋九成熟时熄火上桌，砂锅的余温让鸡蛋刚刚熟，

0: 大地鱼干挥发出更多油脂香味儿。再与芥蓝同炒，寡淡的芥蓝沾染了海的气息，爽口甜美。
1: 上菜了，上菜啦！
0: 罗黛蒂喜欢热闹，如今丈夫很少出海，儿孙陪伴在身边。这一桌大地鱼宴，就是对那个漂泊时代的温情回忆。上午十点是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最热闹的时候。魏红和丈夫也置身其中。
2: 你看懂了。
0: 魏红是地道的广州人，她给泰国丈夫取了个中国名叫阿斌。夫妻俩到水上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吃。香料是泰国小吃好味道的一大法宝。
2: 我哋啲粉，辣椒粉。
3: 香料对于泰国菜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嘅，因为泰国菜咧系习惯用唔同嘅香料咧嚟调一个菜嘅味道。
0: 水上市场的香料依然满足不了魏红和阿斌，他们决定马上转战曼谷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忍受着周围各种食物对他们的招手，小两口一心直往香料档口去。来自泰国各地不同特色的咖喱糕让他们兴奋不已。
3: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个配方去做这个咖喱糕，所以我们都想看看人家的咖喱糕和我们的是有什么不一样。
4: 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淡，这片

0: 高的原料就在泰国的田野上。除了闻名于世的稻米，泰国最多的便是各式香料。魏红和阿冰带着3岁的儿子到乡下培养吃货，要从小抓起，学泰菜要从研究香料抓起。
1: 你看这个，
2: 哇，
1: 配
3: 配了，
1: 配，哎，你好，你这片呢？这片好了，来摔个了，摔哪了？来摔哪？来摔哪？来扔，你们哇！
0: 阿冰在香料宝库里大肆搜罗。酷热的天气下还能那么忘我的挖地，除了真爱没别的解释。挖完南疆，这附近能找到的香料基本就齐了。
1: น้ำมันชันใช่ไม่ใช่ไม่ได้ใส่พริกแกงนะใส่อาจจะต้มน้ำใช่นี่ใส่พริกแกงเราจะใช้พวกตะไคร้นี่ที่ตะไคร้เราใช้แค่ตรงคนๆแล้วก็หอมตัวนี้จะหอมตัวเยอะอันนี้เราไม่เอา
0: 对香料如数家珍，刀法娴熟，这个吃货不简单。
4: 因为我老公嘅屋企咧系美食世家啦，咁佢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煮餸。咁其實喺泰國咧都有好多呢種針對遊客嘅呢種泰菜嘅體驗課程，但係佢哋咧都冇中文嘅喎。咁我就喺度諗，點解我哋自己唔做一個咧？
0: 當愛做菜的泰國男人遇上愛動腦筋的中國女人，曼谷第一家中文泰菜教室在2014年誕生了。
3: 哎 ，Hello， 早，來這邊請。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冰大厨哈。
1: 我们说你好，你好。
0: 在办学4年多的时间里，阿冰成为了冰大厨。魏红则包办了除做菜以外的所有工作，包括现场翻译。
3: 炒
1: 菜圆，你还有你干
3: 呢？不要让它变成一块的哈，这样我们压一下它。
1: 你还有你干呢？
0: 现在冰大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他就可以翻译出一篇厨艺小论文。也许这边叫做天作之合。
3: 之前你有吃过青咖喱吗？就是对青咖喱有什么印象？
5: 青咖喱我没有吃过，我吃过黄咖喱。
3: 然后青咖喱呢，它是在泰国菜除了冬阴功这些以外，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菜。
0: 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料，是复合香料的典型代表。其中绿咖喱的经典配方就含有12种香料，从农场带回来的丑柠檬只取青皮使用，否则会让菜品苦涩。来自中国的孜然也位列其中。冰大厨遵循古法，把12种香料从干到湿按次序放入石冲研磨，磨得越细腻味道越浓郁。
3: 泰国菜跟中国菜有点不一样哈，我们是先放油再开火，我们就要炒香这个咖喱膏。
0: 绿咖喱辛香味重，好拍档椰浆可以缓解辣度并增香。
3: 大概一半的那个椰浆去炒香啊。
0: 这一碗煮鱼蛋是泰国人的日常菜肴，鱼蛋的鲜爽与绿咖喱的热辣碰撞相得益彰。绿咖喱还可以和泰国香米同炒，香气四溢，每粒米都浸泡着绿咖喱的香辣。

0: 我这个助理觉得
1: 魏红希望通过中国学员把正宗的泰国风味带回祖国。
2: 今天你就是能做出这么好吃啊，我觉得完全你开店没有问题，但是前提要回去练手。
1: 送走学员，支开冰大厨，魏红要送冰大厨一个惊喜。

0: 桂花在桂林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我在广州的时候很怀念满城桂花香。2年前，学美术出身的杨智慧从广州大型互联网公司设计师的岗位上辞职，回到桂树成林的老家桂林。
1: 赶项目的时候，会工作到凌晨3、5点钟，然后才回去。当时就有考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的方式。他
2: 苗上的商机，正是家乡遍布街头巷尾的桂花。做电商多年的姐姐杨玲。
0: 决定帮他创业。本来你急啊，对啊，哎，怎么样，大杨你？快来，怎么样？每年9到10月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收桂花最怕遇上雨天，可杨智慧第一次到现场收花就出师不利。
3: 桂花一湿的话，就完全要不了，
0: 就是浪费掉。
1: 桂林有2500多年的桂花栽培历史，其中金桂被称作桂花之王，也是当地的主要品种。10月初，天气终于转晴，杨智慧和姐姐沿着漓江顺流而下，到桂林阳朔白沙镇寻花。人家担心找不到桂花呢，他说呢，到时候30多、35度嘛，已经冲走的娃都30度。桂花进入花期第3天，正是盛极之时。 在人们拍打下，落成一阵阵桂花雨。远远的便有浓郁的甜香扑鼻。啊，谢谢了。这几年我小美女。这棵桂树已经有300多岁，据说是白沙镇最老的桂树之一。叶似柳刀，花形饱满。
0: 因此被称为“柳叶金钱桂”，是金桂中的极品。
1: 桂花开的这几天，基本上我们都是忙成不能睡觉的那种状况。收桂花要讲一个“抢”字，桂花不仅怕雨水，还怕高温暴晒。按照经验，中午之前必须停止打花。
2: 桂花看似简单粗暴，实则绵里藏针。只需往侧面击打枝叶，花儿便纷纷坠落。这样既不会伤着树干，还同时给桂花树塑形。十来人围绕着这棵老树，分工合作。
0: 从清晨忙活到快中午，才把360多斤桂花收完。2个小时之内就必须要送到里面，不然这个桂花放久了会发热，发热了之后就会烧黑。谢谢。

0: 莫建元做桂花加工这行已经十几年，是为数不多沿用传统柴火烘烤技术的厂家。杨智慧把今天收来的桂花托付给他。
1: 那今年就白托你了吧。好的，
2: 好的，谢谢老板
1: 了，我们走了啊。
3: 用柴呢，它那个花的颜色比较好一点，慢慢的杀青，它那香味还在里面。
0: 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确保这种米粒大小的花朵脱水后依然保留着鲜花时的金黄与甜香。经验老道的师傅24小时轮班，每隔一个小时便要给每一扁桂花挪位置，每一炉桂花都要经过3个多小时的柴火烘烤，
3: 一斤烤1.5到1.7这样。
0: 经过4天3夜奋战，拥有天然甜香的金灿灿的桂花终于可以上市了。除了发货，杨智慧心里还惦念着另一件事，把鲜桂花做成各种美食犒劳陪自己创业的好姐姐。桂花是甜品的好伴侣，镶嵌在透明膏体里的桂花仿佛还凝固着枝头上的风姿，晶莹剔透的凉粉撒上几颗金桂，是当地当季才有的享受。精挑细选的新鲜桂花，杨智慧把它们做成桂花酒、桂花蜜和桂花糖，金桂与白糖层层相叠，待两者完全融合即可取用。这些寻常食物因与桂花相遇，给嗅觉和味觉带来清雅香甜的气息，也因为桂花，杨智慧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将至，珠海香洲的码头停满了避风的渔船。中山餐饮人王洪瑞和朋友听说有船到港，从中山赶去吃鱼。
4: 哎，老哥，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喂，今晚辛苦晒你啊！留咗啲咩鱼俾我啊？
5: 整咗几条靓嘢啊！
4: 哦，哇，靓啊，好生猛啊，好生猛啊！
0: 大冬天到海边渔船吃鱼，王洪瑞为的就是这口鲜。做了十几年日本料理的叶土龙准备做刺身，在动刀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
5: 我们先整个山葵准备好材料先，然后再汤鱼。
0: 山葵这种高档日本料理必备的香料，为了最佳的口感，山葵必须现吃现磨。
6: 通常10-20分钟食最好咯，
4: 10-20分钟
6: 系啊。
4: 嗱，阿龙哥啊，我今日我都带咗咧我自己磨啲黄芥辣嚟啊，咁咧阵间咧我哋 PK 下。
6: 好。
0: 刺身在中国也叫生鱼片，古代称之为块，而日语里刺身也写作块。不一会儿，叶土龙就把鱼肉切好了。
4: 点下啲日本豉油先，好啦，跟住就加啲黄芥辣，捞捞佢，嗱，金黄色，点啊？
0: 黄芥末入口，一股辣劲儿直呛鼻腔，但很快缓解，随即满嘴芳香。
5: 先点豉油，再夹上芥辣，
4: 系。
0: 山葵的辣度与黄芥末相仿，但带着植物特有的清新，生鱼片的鲜味被极大的激发。
4: 黄芥辣咧浓香啲，青芥辣咧就清香啲。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这两种香料赋予生鱼片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0: 与山葵讲究食用时效不同，制作黄芥末得花上不少功夫。十二月是芥菜上市的季节，花期过后，芥菜籽儿逐渐长大。成熟后的芥菜籽儿晾晒干燥，便是制作黄芥末的原料。在辣椒这个舶来品出现之前，黄芥末是中国古代辣味的来源之一。王洪瑞是制作传统黄芥末的高手，把当季的芥菜籽儿倒入石冲，捣碎成末。
1: 是我哋当地本身系一种芥菜籽磨出嚟嘅，即系阿爷辈嗰阵时讲，以前都已经有啦。
0: 细细研磨后的粉末，要用油纸包裹，再放到锅里隔水蒸。让粉末充分吸收水分，
2: 真系唔得！哇，犀利到香喷喷啊！其实粤菜嚟讲咧，我哋讲话淡中出鲜，咸中出味。好多切雞啊、食腸粉啊、白灼啊呢啲，我用啲芥辣嚟點下佢咧，將個鮮味會帶翻出嚟嘅。
0: 中山早餐常見的豬腸粉，最佳搭檔便是黃芥末。本來寡淡的粉，淋上黃色的芥末，便讓人食欲大增。對於廣東名菜白切雞，蘸料十分重要。嫩滑的雞肉遇上黃芥末的鮮香，口味变得浓郁。新做的黄芥末让王洪瑞厨性大发。脆肉碗是中山特产，与黄芥末同炒，本来清淡的味道增添了风味。黄芥末搭配肉类最为吸引，

0: 开了背的罗氏虾吸收了黄芥末，冲鼻的辛辣提点味觉，凸显后来居上的虾的鲜甜。
1: 这个呢，我自己做个黄芥辣啊，系啊，我自己磨噶嗱。
0: 王洪瑞下海做餐饮已经15年了，做的都是吃了一辈子的本地菜。
1: 我感觉到，即系我哋每个城市，我哋必须要有一两间，即系去做翻我哋以前真真正正传统嘅菜式啊。
0: 夜幕低垂，王洪瑞又用本地菜迎接了一波外地朋友。
1: 嗱，你哋第一次嚟沙溪系嘛？
2: 系啊。
1: 咁咧，今晚咧就带你哋嚟食下我哋沙溪最传统、最地道嘅街边小食。
0: 无论早或晚，黄芥末都在中山某个角落，用刺激芳香的口味，以一抹明黄点亮庸常的生活。春天里，山城潭滨，暗香浮动。当地人何建平和妻子莫新兰最近每天都要上山。26年前，他的父亲承包了家附近的几个山头，共200亩地，全部用来种植当地最负盛名的香料。
3: 嗰啲桂树系我爸爸生嗰时种落嘅，到依家都有20-30年嘅啦。
0: 他们拿出一把形状奇特的刀，用刀身长度比划树干。接着用刀尖一圈一画，一块块统一长度的树皮剥落，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原来这些散

0: 发甜香的树便是当地特产肉桂。
1: 哇，呢块咁大块嘅，哇，好香啊，好香啊，好靓啊！几百年前咧已经好出名噶啦，我哋啲桂。
0: 何建平砍下剥了皮的树干，留下一节高高的树桩，用来防止被牛等牲畜误伤树根。树根将会发出新芽，五年后长成的桂树又可以再次采桂皮，如此循环，取之不尽。清明至立夏是采收肉桂的最佳季节，树干水分充足，桂皮容易剥离。一把牛角刀是当地惯用的剥皮工具，
2: 用了十几廿年了，它整成弯形就比较好起的了。
0: 山里偏僻，为了节省时间，夫妻俩中午只能吃自带的简单饭菜。
1: 等会儿好辛苦啊，
0: 采收肉桂无法用机械代替，人工采收的方式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入行。何建平几十年来

0: 要晒过至靓啊嘛，咁就香味啊嘛。今年都系天气比较好，斩得时间长，都有万零斤啦。
1: 每当肉桂采收季节，何家上下四代人都要出动。何建平的父亲何其光今年73岁，当年承包了200亩山地，七年种了12万棵桂苗。
2: 我头唔分啊，开始种桂嚟讲，都几代嘅人。
3: 我太公
2: 啊，喺南洋攞啲桂种翻嚟种噶。
1: 先辈们种下肉桂，没想过可以庇荫后代如此之久。当地人熟知肉桂习性，甚至用它来测试体质。
0: 热人食到呢就好辣，凉嘅人食到呢就有少少甜。
1: 把老桂去皮晒干，可以减少辣味。肉桂磨成粉，可与其他香料混合，制成五香粉。但这些对何建平来说都是小儿科。用古法提炼肉桂油才是大活儿。何建平习惯了每年亲自做一些给家里老人小孩备用。
0: 桂油嗰啲细蚊仔肚屙肚痛啊，嗰啲精瘦肉啊，嗰啲胃寒啊，咁有啲治疗效果，家家户户都备有噶。我哋以前
1: 蒸馏肉桂油耗时耗力。100斤原料只能浓缩出7-8两芳香油。自从90年代末桂油厂兴起，便很少人懂得手工炼油了。一股浓郁的香辛味溢出，肉桂油终于出锅了。与别的油不同，肉桂油比水重，易挥发，于是当地人把它储存在水里。
0: 一日大概是2斤半到3斤咁啦。好靓啊啲桂油，好黄净，好靓。
1: 肉桂给予一家几代人庇护，何建平也打心里喜爱着肉桂树。
0: 棵树楼即系爷爷楼。
1: 闲下来时，他爬上门前10几米高的肉桂树，给他清除寄生植物。

0: 。
1: 呢棵桂那树起码都有四五十年啦，比我仲大啊！因为佢生满咧寄生就会扯死个棵桂那树噶啦，所以我要斩开佢。
2: 肉桂树开始抽出新芽嫩叶，预示着今年采桂季节正式过去。辛劳了两个月的何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甜与辣两种背道而驰的味道却神奇地集中在肉桂身上。嫩桂皮偏辛辣，何建平做菜喜欢用老桂皮，味道偏甜，口感醇和，这种复合味道极具穿透力，只需一点便直达味蕾。肉桂最适宜和肉类搭配，去腥提鲜，特别是春寒或凛冬之时

0: 在豉油里滴上一滴味道霸气的肉桂油，广东人最爱的白切鸡顿时有了更奇妙嫩滑爽甜的口感。
1: 今年就莫言归了，吃餐饭庆祝下，来大家干杯。来
0: 胡椒曾经价比黄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物。海南是国内最大的胡椒生产区，这种原产印度的热带作物在1947年由华侨带到海南培植。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文昌人，钟世通和妻子洪云飞从小在胡椒藤下长大，家里已经是第三代种植胡椒。
2: 小时候就来了，上学的时候父母的工多，我们就帮忙了咯。
0: 胡椒六月开始成熟，采摘期为2个月，
2: 一天高峰可以摘6颗7颗。
0: 一串胡椒只要有1颗变红便是成熟标志，可以采收。

这些青色的胡椒经过杀青后晾晒，颜色逐渐加深，便会变成我们熟知的黑胡椒。黑胡椒中含有挥发油，受热时间长就会导致它的香辣味消失，因此黑胡椒需要现磨现用。

0: 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采用冻干技术，还可以保留胡椒本来的颜色和味道，被称之为青胡椒。而中国人最常用的白胡椒需要更复杂的工序。夫妻俩把摘回来的新鲜胡椒活水浸泡，十多天后胡椒外皮已经腐烂，反复搓洗后，一颗颗白嫩的胡椒逐渐出现。这样的活儿，夫妻俩已经搭档配合了十年。种植胡椒需要很多功夫，而且价格波动较大，已经很少年轻人以此为主业。但周世通夫妻却一心要做好胡椒买卖，还在当地收购加工胡椒。他们一年到头总有大半时间在路上到处收胶，
1: 一年收100万左右。
2: 我老公还胡椒比较辛苦吗？
3: 一般我是付款时间不敢结束吗？

0: 今天是洪云飞外公丁桂英的生日，这位第一代的胡椒农已经102岁了。洪云飞去探望他。
1: 这个人呢？
2: 他第一代种胡椒，他孙子也要种，这样传下去。
0: 大伙儿早早赶回家，给老寿星张罗寿宴。这次由洪云飞掌勺，他要做两大桌子好菜。本地特色菜当然少不了白胡椒的身影。猪肚煲鸡是经典粤菜，同样受到海南人的欢迎。再加上原粒白胡椒加持，汤清肚白，一口汤暖暖辣辣，直达肠胃，舒坦。与黑胡椒不同，白胡椒的香味即使磨成粉也可以留存，无需现磨。与海鲜搭配，去腥提鲜，和肉类一起解腻提味儿。

下来，你们都。

0: 凭着芳香的气味，香料上达灵魂，下达食欲，让有限的食物变化无穷的滋味，也形成了不同地域饮食流派的特色。这是口福的盛宴，更是审美的情趣。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大的噪音枫叶来的。
0: 当防噪音工程师转行成米其林三星主厨，
2: 都已经通了，全部都是创意。
0: 当餐具消毒工厂老板，变身为养生糕点师。
3: 这个蛋糕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
0: 所有的转折都是和味道的一次神奇结缘，人生与味道的相遇，尽在老广的味道之主厨。在中国，美食本身总让我们关注，有时甚至忘了每一道美味背后有一个个真实的人。正是他们对味道的不懈追求，才有了美食带来的愉悦。
4: 留意翻 ，boss 嘅太太咧系唔食得 selfish 嘅。留意六点半钟三位 table 二，客人系揸拐杖嘅。
5: OK， 完。
4: 好，散会，唔该晒。
0: 作为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梁金伦绝对是个另类。这个四十岁才转行做厨师的前防噪音工程师，只用了六年时间就入榜

0: 其林，并从2014年起持续摘得米其林三星。
1: 其实好多嘢做嘢系通啊，你做嘢煮嘢又系创意，全部都系创意。
0: 创意是梁经纶餐厅的灵魂，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梁经纶的菜单里总能看到意料之外的居心。他希望超越客人之前体验的口味边界。
1: 我系厨魔，魔咧就中意反人嘅，原本系冻嘅就系热嘅，甜嘅就咸嘅。
0: 这是味觉的魔法游戏，菜品只有吃进嘴里的那一刻，才能真正确认它的味道。运用胶囊技术，将海藻酸钠和钙反应，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包住高汤的一道美食，美貌中暗藏智慧。
1: 你估呢个咩嚟噶？呢个系我嘅分子小笼包。咁小笼包咧，点姜用啲醋腌到一啖一食。
0: 分子小笼包不改皮儿薄汁多的本质，爆汁后陌生的熟悉感让人回味。
1: 其实大陆咁大，咁多唔同嘅城市，咁多唔同民族，同埋咁多唔同嘅食材，咁我食翻中国嘅灵感咧，我会好 proud 嘅。日本干包。
0: 有些菜品貌不惊人，但却是从未尝过的全新味感。
1: 厨魔有个话句，味是王，所以最紧要最紧要好味。我做一件嘢，一定有谂，希望会有机会攞到三星。如果你唔知道咩叫好食，你点样可以煮到好食嘢出嚟咧？一定会去第啲米其林餐厅食嘅，咁可以攞灵感，但千祈唔好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抄系好丑嘅件事嚟嘅。
0: 这是坊间不可能尝到的肠粉，看似正常的内里涂满了黑松露。这种中菜为体，西菜为用，正是加拿大出生、伦敦长大、香港背景的梁经纶最擅长的。
1: 日本牛肉、法国黑松露，想攞翻个街边嘅 feel 嚟，咁有呢啲铁碟吓，咁就有啲辣子啦。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用牙签我嚟笃肠粉嘅，咁所以俾翻呢个笃肠粉嘅感觉你。三大名菜，我覺得咧就係客家菜啦，三文魚就用梅菜醃咗佢先嘅。第二個大菜就是潮州鹹梅汁、日本浩開道帶子。第三粵菜，一個加拿大嚟嘅牡丹蝦。
0: 伴着味道而來的，就是一種時光的穿越。
1: 咁我哋細個咧就好中意喺香港仔度食海鮮嘅，呢個就係香港仔嘅味道啦。
0: 香港仔是梁经纶盛满童年回忆的地方，这里很能满足儿时的好奇和嘴馋。
1: 旧时我记得佢细个嗰阵时咧，就呢啲全部都系船上人嘅，到呢度有白灼虾、有蟹啊。
0: 梁经纶因为实在是喜欢钻研美食，只能在家里做菜招待朋友。
1: 我仲好中意請客，好中意 show off 噶。
2: 佢請咗啲朋友成萬幾蚊一位噶啦，咁嗰時你都唔識做廚，你買嘅嘢乜都係貴噶啦。
1: 未上過嗰啲廚師學校，未拜過師，咁我煮咗出嚟，咁佢又覺得好食，話哇仲好食過餐廳喎。咁我話好蠢嘅信佢嘅，所以如果咁樣諗，唔係話嘥錢，唔係話用好多錢請人食飯，其實啲時間咧係俾自己練下習，俾自己一個信心。
0: 就這樣。从未接受过正规厨艺培训的梁经纶，从家里开始了他的厨艺生涯。
2: 系好后期先，人哋嗰个请唔到厨师，先揾佢做嘅啫。
0: 一脚踏入饮食江湖的他，从熟悉食材价格开始，

0: 播门的吗？
1: 收播门开的吗？
0: 没有看，苹果上不上？
2: 真系好香。
0: 舊時咧，呢度全部滿曬船啊！啲疍家人喺度住噶。你諗下，朝頭早起身見太陽，又可以食新鮮海鮮，哇，冇得頂！
3: 梁京伦并非不知道疍家的辛苦，只是同时打理包括上海米其林一星在内世界各地的十间餐厅，日程表塞得满满当当。看到渔民简单的生活，霎时有些向往。但霍兴最多华人主厨的压力，让他只能依旧选择忙碌。
0: 第一个餸 set 好晒喺度 ，OK？ 第二个餸你都系 set 好晒喺度噶啦。咁第三个餸咧就俾个10俾十五分钟 warning 你 ，OK？ 你一 delay 咗咧，你就冇咗十五分钟，系好大个 delay，OK？ 俾啲粉嚟，唔该，啲粉喺边？唔好落住，唔好落住。
4: 点解有？点解有啲有水喺度噶？会
0: 用啲纸抹晒啲水出嚟。冇方冇精，喂要加气加气，有冇加气？
3: 一进后厨，一切的不完美都让梁京伦难以忍受，他变得敏感易怒。
0: 你唔信得过我就唔好揾我做 ，OK？ 我要六个 macaron， 俾铰剪，但系要碟要成要牙签，呢有冇呢啲 touch up 喺度啊？
5: 仲用晒啦，
0: 佢喂你叫佢攞啲 pastry chef 乜塔都得，叫我攞几个塔落嚟，得得。但你总之你到时你同我搞掂佢啊！
3: 因为想法多样又追求极致，梁京伦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0: 你越快 understand， 你咪越快可以变咯。最紧要系要用脑嘅啫。如果你个人识用脑咧，你做咩都成功嘅。
3: 梁京伦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随时观察，让灵光涌入脑海。他独创的菜式，正是他感知世界之后的表达。作为老牌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张志强虽然制作过无数国内外政要的来访宴席，但这次准备的博古斯世界餐饮大会有些特别。因为要招待包括米其林星级厨师的同行，四个月前菜单刚刚敲定。
6: 强哥，我想听听你，因为你拍咧好关键，你个代。
3: 最终，张志强在五道菜里负责的是一道汤，他决定用传统汤料来煲一锅豪华的老火靓汤。
7: 加加埋埋有成十五六种啊。好似魚肚啊，所以有啲咧就唔係咁襟煲嘅，咁我哋會分開個火候嚟煲。
3: 翻滾中的老火湯將在四個小時後供應給現場嘉賓。温度是粵菜比較講究的，如何讓全場600位賓客品嚐的時候入口剛好？这是一个需要配合的大工程。
6: 阿希，你除咗攞嚟之外，睇下帮我搜下个有冇系咪齐晒，我哋一齐滚翻去。唯一滚翻肯定够热度啊，基本上出到都仲系辣嘴啊，可以
8: 多咗唔多咗好多啊。
9: The first cuisine is corn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rimp。
3: 终于轮到张志强的一品天香汤登场了。
9: This dish is made with various fresh。
7: 唔等于你话做惯咗你要放松，你每一次都系当系第一次咁做，个人咁样绷紧咗咧，咁你啲嘢先会相对会去稳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咯。
3: 做了24年的行政总厨，比起这些大型的宴会，张志强更重视自己工作中的日常。传统菜的制作最考验主厨，因为既要尊重原来的配方，又要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张志强在传统粤菜的看家菜式烤乳猪的

0: 子里做起了文章。
1: 有米豬喺粵語裏邊咧，即係有錢咁嘅意思啊！呢個係意頭，我哋係用糯米啦、粟米啦、野米啦、蝦米啊、薏米，有成七種嘅米咧，加上成十幾樣嘢咧，做成呢個餡，去釀落一隻乳豬嘅裏邊。咁我哋就係想喺原有基礎上有所改變，所以我哋選材咧要用五斤半左右嘅乳豬。唉，其實我哋做師傅啊，好辛苦噶，特別你哋做燒臘咧。七個爐開曬，成五六十度都幾係。

0: 说起入行，1984年，广州刚刚开始有了第一家涉外酒店。此时，18岁的张志强正在两个单位之间抉择。
1: 嗰个时候，好多人比较贫穷啊，搵多啲钱啊，同埋食得好啲，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首选嚟嘅。如果一比较之下，咁当时海关嗰度系得几十蚊，咁花鱼嗰时候，当时都成零头都多过佢咯，百几蚊。
0: 刚踏入厨师行业的张志强对烹饪学习很是痴迷。
1: 啱学咧，学友都好好奇啊，有啲嘢真系唔识。当时系个总厨嗰个香港师傅，啱啱入到嚟，佢因为佢好严格啊对我哋，咁佢觉得系边个喺度偷食咧？你系边个咁大胆嘅咧？如果佢认为我咧，就当时一定系炒咗我啦。咁我都好多谢我厨房个师傅，佢就自己承担咗落嚟咯。咁如果当时冇人理我系我，咁我就俾人炒咗啦。
0: 彼时的广州，五星级酒店的总厨大多来自香港。
1: 所以当时我哋跟都系要跟住佢哋做嘢啦。
0: 在香港师傅营造的氛围里，粤菜根基不变，但口味发生了变化。
1: 香港嘅师傅带嚟嘅咧，夹杂咗一啲西式嘅、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調味料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菜，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
0: 在眾多名師的指點下，很快好學的張志強開始在廚房獨當一面。1989年，23歲的他到一家外資餐廳做行政總廚，主打新派粵菜。90年代進入有58年歷史的東方賓館，這一坐就是25年。
1: 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咁後屘翻到嚟，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我感覺啊更加豐滿啦，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

0: 论是自己创新的炒龙虾，还是传承40多年的名菜豉狮鸡，他都会钻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饪方法。
1: 好嘅嘢咧，一定要传承落嚟，但系咧，传承之中亦都有啲改良创新。
0: 无鸡不成宴，广东民间各类鸡场暗藏绝招。张志强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探访食材本源。听说台山有种鸡会上树，张志强准备一探究竟。
2: 一层层佢自己飞高啲，再飞高啲，一路
3: 越高越舒服。
4: 喂，哎，你睇住，你睇啲炸弹啦，睇啲炸弹啦，
3: 冇。
1: 佢啲咧，嗰只爪咧，真系掌咁爪住个树丫，咁啊跌唔到落嚟嘅，佢瞓成晚都得噶啦。
2: 炸弹咪跌落嚟，跌烂？
3: 唔会，基本上我啲鸡咧，我俾啲蒸笼入去食咗，佢潜咗。
0: 所谓的传统，无非是总有些人对这个味道念念不忘。一个好的主厨总能发现每一代人到底为什么才念念不忘。
1: 首先你做一个厨师，你会去到一笪地方，点解好唔好食咧？系师傅啊，定系原料啊，定系佢本身嗰个地域出到嚟嘅嘢系咁样样啊？有好奇心你就要好学啦。咁你学啊，点解会咁样？点样可以做得更好食？同埋佢本身呢个做得好食，你谂下点样可以做得更好食？

0: 高的，所以一定要严格。
1: 身着古装行走在街市的浩怡，从来没有觉得不自在。就像他自创的养生蛋糕，别人眼中的异类，只要自己认可，那就是正常。作为自学成才的糕点师，做蛋糕的初始原因只是为了自家妹妹。
0: 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厅去收钱，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时间结束就是晚上11点12点，
2: 吃东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没有个正点。
1: 浩怡是陕西渭南人，和妹妹的感情从小就很深。
0: 等我爸那时候突然间就不在了，家里实在是困难哈，我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小小的小孩嗖嗖嗖嗖嗖跑过来，那个性子给我的时候，我拿起来一看哈，都是口水牙印，肯定是好多次想吃但是没舍得吃，他把这性子留给我。
1: 妹妹爱吃蛋糕，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学医出身的浩怡一头扎进这个想法，但发现无处可学。
3: 老师就觉得不可能啊，你没有面粉，没有糖，你还不用奶油，那你怎么可能做蛋糕呢？
2: 所以我干脆就没有再找老师了，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比如说你像葛根，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但是呢杏仁粉呢它是容易发的，烤出来的东西不成型，那么就利用它们之间性状的互补性。
1: 浩怡发现研究下来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确，但口感又丧失了。半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面对的依然是失败。
3: 你做成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到好呢，它是真的有一个黄金比例吧。
1: 终于有一天，一时异想天开的一道方子反而做出了模样和味道。
3: 醒了之后说，哎，我这个想法看看行不行，2点钟去搞的，搞到3点半，整体的粉的东西只差了5克，你就刚好你不小心找到那个比例，
0: 成了。
1: 浩怡为配方申请了国家专利，并在广州正式开始了糕点主厨的生涯。很快，爱美的浩怡不满足养生但素颜的蛋糕。4年前，她开始为蛋糕设计景观。
4: 哎，大家都来一下。
0: 好，来吧，大家看一下。客户呢希望我们做一个长的山水蛋糕。嗯。我突然想到呢，可以做一个山水的长卷。
5: 好看。但是难做吧，应该。
3: 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出现广东特色。嗯，所以我觉得陈皮肯定了。嗯，我们到时候把陈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
5: 嗯嗯，老大，你加油。
1: 妹妹心疼姐姐，需要挨夜早起的活，能自己上的就会让姐姐休息。凌晨5点，她就和姑娘们一起忙开了。

0: 五个小时之后，一米三长的蛋糕坯终于完工了。为了味道的层次，不用面粉的蛋糕工法更费时复杂。偏爱新会陈皮的浩怡，总能把这款广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
1: 这个下面呢是陈皮和黑芝麻，上面这个是陈皮蛋糕，两个是一体烤成的。
0: 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考验才刚刚开始。浩怡能把简单的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
1: 少少的。
0: 先挖河，再布山，凭借想象稳步推进。
2: 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比如说比例不对啊，颜色不对啊，其实是最大的压力。
0: 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容不得半点失误。天然食材容易氧化。

0: 一旦出错，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姐，我先把这一段的可可粉先筛上啊。
2: 嗯，拿小筛筛，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
1: 那就拿这个吧。

0: 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
1: 哦，终于完工了。
0: 方寸之间，山水流转，牛油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黑芝麻陈皮的山体，椰蓉酥的山丘，释迦酱的碧蓝湖底，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很难想象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
1: 这个蛋糕呢，因为它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随便吃。
0: 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他中年着古装长衫，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浩怡透过味道见到自己。味道有时会成为时间和记忆的唯一符号。瑶山延续600年的盘王节，除了歌舞，传统美味则是另一重期盼。深藏在重重山峦之中的码头冲村，瑶族大厨盘建三选择成为味道的传承者。他准备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姚家美食，还沿袭着传统农耕的瑶族山区里，一块完整的牛皮并不容易获取。一个月前，盘建三就早早地开始寻摸。
2: 所以牛比较厚，黄牛呢，它做起来的质量比较好。
0: 一张完整的新鲜黄牛皮重达60斤，湿湿滑滑，想完全展平也不容易。
3: 哎，给老张。
4: 好能丢。
5: 可以。
6: 好。
0: 晾晒了一个月的牛皮缩水到23斤，将被做成非遗美食牛皮酥。牛皮成为食材路程的起点，就是烧制去毛。
2: 好的肉就给卖掉，剩下这个牛皮啊、牛杂啊这些，没人爱吃，就只能够把它风干。当时也没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有亲朋好友来了吗？没有东西可吃。哎，拿下来烤烤，拿那个木锤敲敲，再一煮，发现这个味道不错。
0: 烧制的过程很是严格，需要即烧即敲，
2: 要不怕烫才行呢、啊。如果吃了锤，胶原蛋白就很硬，再锤下去的时候它就全部碎了。
7: 锤完还要爆，太麻烦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了。
0: 8个小时的浸泡，此时历经磨难的牛皮才算完成食材身份的转化。
2: 那年呢，就刚好舟山毕业了，当时呢又掉了好像78斤了，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从那里开始，我就想，真的必须想想办法，一定要走出去，一定就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能干到的就在外面那边最远的那个山下去那里还有，然后在山背后那里还有。
0: 走出去的盘建三带着厨师手艺回到故乡，传承了瑶菜，成了村里的头号能人。村里人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会找他拿主意。
2: 但是你管别多的话，但要面子都不能够，他们家里宾馆的米高档的那种，家用的乖蛋的蛋呢？
8: 都安装的，安装，为什么要蛋的弄？我用
2: 的。但你们家别多管那么点门路单呢？那来过来面这样吧，所以让个给贵州一肥肥来，我你他们对他们来下就爱去你什么？
8: 哎，
0: 大早，潘建三开始邀请客人。今年请客的对象有些特别。
2: 我来了，爱想得了，爱想我小刘。对，那个你

0: 篮球场的修建对地无三尺平的山区是大事儿。潘建三明白，没有在节前如期完工，乡亲们的心里有点堵。
1: 这个酒厂很多该让地的让地，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我想给他们鼓鼓劲。
0: 村里的大小事情，潘建三的妈妈都很清楚，儿子要办件好事儿，他更得帮忙。
1: 妈妈呢，什么事都操心，在村里面红白喜事啊，她都能去帮我们去协调好、处理好。
0: 村里现在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比起之前的苦，生活已经是好太多了。
1: 20多年前呢，回到我外公外婆那里吃饭，外公呢就将那个煎猪油那个猪油渣就给了他。他一直都不舍得吞下去，吃完饭了以后回到家里还含在嘴里面。
0: 如今的宴席肉菜绝不罕见，不过眼看就要开席，大菜猪手还坚挺地躺在锅里，潘建三有点煎熬。
1: 我那猪大腿手度啊面面中啊，妈比裤子干了，行不行？帮我
0: 菜要趁热吃，最黄金的制作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角牛皮酥。牛皮酥的最佳伴侣是炒过的干黄豆。经过焖煮的牛皮和黄豆有着同样筋道的口感。最后再撒上另一味必不可少的神秘香料骨料。这个时候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的牛皮酥才算大功告成。习惯了忙碌的乡亲们，明明是被宴请的对象，但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能干的活。猪杂汤、芹菜蒜段烧土鸡、黄花菜蒸腐竹，这些地里生、乡里整的姚家菜，终于挨个上席了。
2: 我见过佢啊，电话已经好，咁啊，我哋同啲南方人，南方都系经常就换下种，挨个换胡椒，挨啲胡椒，其他佢听人都叫你屌咗。好，开咩啊？开
3: 始讲话就打字啦。
0: 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不热闹。在重重的山峦间，在冬日的篝火旁，这个小小的村落因为乡厨潘建三聚集成了一个温暖的光点，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广州最南端大珠江出海口处，停泊着的庞然大物里将展开一场场的美食盛宴。
4: 你跟着他在里面的可以。
0: 作为最早在邮轮工作的元老级厨师，罗南昌和他的360名同事一起，要负责3000多位游客的饮食。
4: 这基本功你要怎样做，这你要明白了。水果全部要洗干净。我哋嘅美国标准卫生，会每个礼拜会过嚟检查。
0: 作为餐厅的灵魂人物，主厨们决定着餐厅的出品。
4: 试咗张菜单啦，喂，
5: 花椰有几大条啊？
4: 阿母，啲牛展做咗未啊？
5: 做
4: 咗。牛展鱼盘菜。
5: 盘菜我做，炖汤我做。
4: 两样你做。
0: 今年60岁的副总厨罗南昌是马来西亚人，已经在船上工作了30年。常年和不同地区的厨师打交道，英语、粤语、客家话、潮汕话，罗师傅张口就来，

0: 碌石包皮，啊椰汁唔好，我攞嚟裝物雞啊，
1: 當唔信咯。
0: 这里是中央厨房，厨师有马来西亚、有中国、有印尼、有缅甸的，还有菲律宾。我们请的广东师傅比较多。
2: 开始 break。
0: 哦，非常火的，酷火的北京教授。我的阿妹开始 break。
3: 这座移动的五星级酒店厨房，和地面厨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明火，所有食物的烹制加热必须通过用电来完成。
0: 太不安全。我们的电力也是很够，而且热得特别快，它一下子上了180度。
3: 电炉温度高，虽然能满足厨房烹炒煎炸的各般武艺，但对于讲究火气的食客来说，或许不太圆满。擅长炒锅的罗师傅用了一辈子电炉，做了太多让食客赞叹的美食，他不仅觉得口味完全无差，甚至更偏爱用电炉。
0: 因为酒店嗰啲厨房行煤气特别热嘛，因为我船上都冇行电嘅，厨房又冷气又成又唔会热。
3: 扒房吱吱作响的牛扒，欢快蠕动在铁板烧上的海鲜，还有厨师们花俏卖力的表演，组成了海上引人入胜的乐章。不过，在游轮最被重复喜爱的音符，通常是粤菜。专做粤菜的罗师傅，不知在海上带了多少徒弟。
0: 而且啲后生仔以前磨上嚟嗰啲廿零岁啊，今晚我哋当个仔咁教导咯。
4: 一直在游，现在好多了。
3: 罗师傅的一双儿女早已工作。也许是想弥补少陪子女的遗憾，罗师傅特别偏爱这个来自河北的小徒弟。今天他要把客人经常点的菜式再演示一次。
0: 我们说的松茸炒一块不可以炒过火，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边吃起来特别香跟滑啊，知道吗？
4: 明白。

0: 星梦游轮在大海上飘荡，后厨不断生产，美食惊喜，24小时次第盛开。但游轮食客对餐饮的期待值会给主厨们更大压力。
1: 你冇再攞过啦，冇问题噶嘛。
0: 美食的制作者们全天在封闭的舱体空间，感受不到日夜交替的变换。他们唯一关注的时间是何时食材补给。
1: 因为我哋船上每一个水我哋都有3000-4000嘅行仔，我哋今日我哋上货上菜啊、肉啊、海鲜啊，一个星期入2次咯。
0: 游轮上工作，半个月才能休假一次。罗师傅惯常的休息方式就是看海。
1: 在厨房太久了，休息时间来外面吹下海风，在船上也有想家。屋企人都有讲下啦，咁中意做船，我讲做船非常之好，限量模可以翻入厨房，又可以做工，又唔使塞车，解释俾个老婆听，觉得佢都冇得好讲啦。
0: 在游轮，工业化的流程并未导致口味的妥协，技术的投入，得力的管理，带来的是标准之上的口感。在限制中追求极致，让每一个食客满意，这正是不善言辞的罗师傅们一直的追求。
2: 抓紧时间啦，喂，兄弟，4:30啦，你爸爸就嚟食饭噶。

0: 这是一间极其特别的餐厅。三年前，杨国雄辞去了餐饮集团主厨的高薪工作，选择在这间新食堂掌勺。
1: 掌满的碗鱼。
2: 我哋主要服务对象就系啲公公婆婆啦，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
0: 这间餐厅的特别之处是用即将过期和赠送的食材做盒饭，而所有的盒饭都是免费派送的。繁华的香港背后，每六个港人就有一人活在贫困线下，有的老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同时，香港每天有3600吨弃置食物。7年前，回收食材再加工的西食堂应运而生。西食堂从有自己制作盒饭的厨房开始壮大。作为曾经的高端餐厅的主厨，杨国雄太清楚食物如何被浪费。
1: 如果你喺食肆出边做咧，你咁肥啲人点会要啫？点会食啫？你睇下咁大嚿嘢，可能得咁少啊，用得嚟。所以呢啲佢哋唔会用啊，佢哋捐俾我哋。
0: 要让这些非优质食材变得营养美味，最关键的是要做好食物挽救的源头工作。
3: 我哋头先收咗3个地方噶啦，2个跑马地咯，仲有个西环咯。
0: 会展中心剩余的熟食，超级市场卖剩的果蔬，和临到期的冻肉，从早到晚，义工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可再食用的食材，
2: 帮我哋切啊、洗啊、搬啊、得啊咁样，日日都嚟嘅喎，有啲仲系佢嗰啲冇钱嘅喎。
0: 收回来的肉菜经过层层筛选分挑，再送到西食堂的2个中央厨房。主厨杨国雄拿到食材后，并不会第一时间开炉，而是拿出笔记本。
2: 食安咧会留意翻呢度嘅日子嘅，因为有阵时未必够货啊。好似啊，我出北姑鸡，未必嗰日够北姑鸡俾我出嘅。咁如果真系唔够咧，或者我变咗云耳鸡咁样，或者变咗榨菜鸡咁样。所以一定要想多一两个。
0: 理清了食材的品种、类型和新鲜程度，再经每周的例会来制定菜单。这个不寻常的管理方式延续了7年。
2: 系攰嘅，但系都开心嘅，开心嘅，做得起劲。呢度你见到我，你都冇停啊！你见到我，你都冇停。但系呢度谂起啲受惠者，你即系会尽心啲做啊，尽心啲做。
0: 每天早上8点。西食堂的后厨开始高速运转，短短的3个小时，在100多平米的厨房，杨国雄他们要变出8000个热气腾腾的盒饭。不是按菜单采购，而是根据也许完全不搭的材料制作菜式，这是做西食堂的主厨最大的不同。同时，繁琐的食材处理工作也吓退了不少同行。
1: 我哋做啲嘢就系比较繁复啲嘅，又好有耐性咯。呢个位曾经请咗成年咧，不停咁转。
0: 今天午餐的主角是白汁玉米肠仔烩肉粒。
1: 呢个菜其实冇咩特色嘅，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咧材料咧就系需要咁样配搭嘅啫。其实如果俾请啲婆婆食咧，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单调，又唔系几健康咁啊。加啲雞粉啊，加啲糖啊咁樣，咁我哋就唔需要啦。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咁我哋唔可以太多汁嘅。我哋因為咧，我哋要入翻個葫蘆咧，如果太多汁咧，佢飆曬出嚟咧，我哋得茶粒嘅時候咧，就冇論盡。
0: 雖然是根據回收材料搭配食材，楊國雄同樣注重健康。一份枸杞云耳蒸肉，清清爽爽。免费的食堂并不影响细心的定制，特殊菜式在这里一一分类。

0: 随着附近老人的陆续到来，杨国雄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
1: 如果有绿色菜，我们这个世界绿色菜第一块就是白色菜。
0: 热饭送到老人家手上，要保证每一份的温度是一场考验。
1: 有时啲饭我哋都要试下睇，唔会太干，唔会太烂。如果个温度唔够，啲细菌都会滋生噶嘛。嗱，呢个可以做60-70。
0: 11:30，部分盒饭被义工们派送到社区，而另一边，老人们已经开始吃上爱心饭菜。7年里，西食堂已回收超过4800公吨剩余食物，派出620多万份爱心餐和食物包。杨国雄用自己手中的大勺，和伙伴们一起践行西食的意义。人和味道的相遇，注定还将延续。不同的味道，折射着不一样的人生。但为味道而生的人，他们的名字才叫主厨。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精心钻研，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只为一份小吃。
2: 要做一副好牛杂，要多的研究。
3: 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好娇气的，
4: 一点都不能就油的，一点就干干净的。
0: 情怀不灭，传统不息，创新不止，小吃不小。老广的味道之小吃。想体会一方风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尝当地的小吃。这些隐藏在市井烟火气里的美食，毫不掩饰本乡本土的真性情。独特的工艺技术，食物里的细腻心思，特别能引发老广们的共鸣。八月，禁渔期满，阳江海陵岛也随着渔船一起苏醒。海陵岛是广东省第四大海岛，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旅游及渔业得到迅猛发展。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以鱼为原料的吃法长久地保存下来。
5: 一般都很喜欢吃的，这个鱼没加粉的，全部都是鱼肉啊，买来打汤啊，打火锅啊，都好好吃啊。
6: 有时松油咪卖几百斤。
0: 海陵岛居民以渔民为主，饮食中鱼或者鱼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鱼面、鱼丸、鱼腐等渔民制作的产品大受欢迎，特别是鱼面和鱼腐，更是具有近千年的历史。冯世苏经营着岛上的一家食品厂，这天专程来到近海养殖的鱼排上寻找一种原料。
7: 可能没办法用，那你马膏一般在那里外蒙线啊来打。

0: 铺，做呢个
1: 一般系喺码头卖。
2: 马鲛鱼因其色白如银，银肤艳尾，味甜无鳞，既有美貌的外表，又同时具有美妙的味道，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追捧。八月开鱼之后，每天天不亮，喧闹的渔港就开启了一天的序幕。冯世苏趁着早市新鲜过来购买货物。
1: 我们海陵头招呼码头每天五点到八点就非常热闹的。

0: 高飞定的
1: 神龙门，有几百斤啊，
0: 这个便宜一点的买完这个嘛，
1: 17块钱都卖给你。
2: 马鲛鱼刺少肉多，富含脂肪，不能久放，需要尽快处理。冯氏酥要先去掉鱼皮和骨头，仅留下鱼肉。
3: 这个鱼其实也一年四季的有，但是到了下半年九月份以后它就比较大量，由于是今天秋天跟冬天，它的鱼比较肥美啊，比较鲜嫩的、啊、如果新鲜肉都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这个肉，如果不新鲜它会糊的。那鱼皮在里面不能够凝胶的。我们摔了这整一块啊，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
2: 经过捶打的鱼肉起胶凝结成一团，即成鱼糜。冯氏酥卖过猪肉，也曾经跟着亲戚做外贸生意，凭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他自己开厂做鱼糜制品，推销当地传统的小吃鱼面鱼糊等。

0: 做好的鱼面经过定型冷却，既保留了鱼肉的鲜甜，又能保持弹性。清水煮开，放入肉丝及鱼面，煮熟即成著名小吃阳江鱼面。鱼面营养丰富，弹性的面条里有鱼肉的香甜味儿。鱼面还可以搭配胡萝卜和椰菜炒制，成为饭桌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肴馔。鱼米整盘入锅蒸15分钟，熟透之后切厚片，就是常说的海陵鱼腐。鱼腐整块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焦香扑鼻，弹力十足。切小片装盘，是友人叙旧、烹茶聊天的好点心。鱼米产品中，冯世苏最满意的是金沙鱼豆腐。
1: 现在做金沙鱼豆腐，这些地方定型

一颗颗的鱼泥在油温的呵护下，体型变得越发肥胀，似网球大小。当表面金黄时，捞起沥干，此时温度下降，网球表面塌缩出现皱纹，似披上一件金色纱衣，因此称为金鲨鱼豆腐。金鲨鱼豆腐与新鲜的菇菌搭配最为相宜，用瓦煲先把菌菇煮熟，放入鱼豆腐至滚开，加入配料，成为金鲨鱼腐杂菌包，菌菇与鱼腐的味道并不混杂，保持原味的基础上还能互相激发，清淡而素雅。

0: 鱼糜制作成的食物，原是渔民犒赏自己的小吃，如今被搬上餐桌，成为游人尝鲜的菜肴。在惠州平潭，许多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一碗热腾腾的汤粉开始的，而汤粉里面往往会加上几块酿猪皮。酿猪皮使用的是客家菜中酿的手法，根据它的外形，曾有人称为金香肉。要把酿猪皮做得好吃，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劳，更多的是客家劳动人民的智慧。每天凌晨4点，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
1: 过来，啊，过来嘛。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
2: 刚杀好，你说新鲜不新鲜啊？
1: 是啊，是很热啊，很热啊。
0: 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
1: 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它有一定的温度，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到时候那个姜才起胶。
0: 猪肉切块充分冷却，搅碎摔打至起胶备用，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0: 要把它煮熟，煮熟了，到时候要煮皮是很麻烦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啊！哎，不停的翻，它煮了，那个就均匀了。
1: 现在就煮好了，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很亮的，很漂亮的。现在就过冷河。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以获得脆爽的口感，称为过冷河。煮熟的猪皮过完冷河，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一点都不能有油的，搞得越干净就越漂亮的越好的。
2: 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批发水果、搬运工、包工头、开摩托车拉客。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开汤粉店。经过30年的努力，如今全国有近百家汤粉店，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 熟猪皮刮干净油，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1: 这个猪皮要一定要晒到干，要晒5天到6天时间。

0: 像晒得像这样，你看它、啊、透明的、提亮的，好像被断的，这生意的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用砂子的爆下炒下了，炒到它大冒烟，8.8油下去，增加它砂子的温度啊。 相信马上就冒烟了，好不好？现在放猪皮了，火大点，火放猛一点。来了，来了。
1: 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沙子的。

0: 焙烤，迅速的蓬松膨胀，变得金黄酥脆。待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张学胜制其入水，开始清洗。
1: 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有点杂质啊、灰尘啊，第一个把它洗掉，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那现在猪皮吸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很干净了。

0: 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放入打好起胶的肉糜，再放一层猪皮做面，这就是酿的手法。
1: 蒸20分钟就可以了。
0: 蒸熟的酿猪皮，两层金色夹着肉糜，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金镶肉恰如其名。锅里入黄油，放入切小片的金镶肉，煎至焦香扑鼻，三两知己下酒佐茶，其乐无穷。金镶肉切薄片，黄豆芽与姜同炒去除腥味，软身后加入水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加入金镶肉煮至发胀，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包，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黄豆芽焖煮金镶肉，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反比金镶肉更受欢迎。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镶肉，蒸煮煎炸样样适宜，既丰富了餐桌，也把客家人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他们来吃米粉，
1: 就是老桂林嘛。
2: 好嘞，给老板哥。
3: 这么多年，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
2: 好，生意好啊。哎呀，这十几年了，这个店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桂林米粉的爽滑，非常舒服，感觉非常好。
4: 据说秦始也有米粉，历经2000年，桂林人最喜欢吃的永远是一碗鲜湿米粉。但是鲜湿米粉含水量大，以变质难以保存，所以当地有卤香不出20里的说法。曾经是银行高管的秦光灿，却想打破这个魔咒。
2: 做桂林米粉，我想要当地产的一种原料。现在我们就下去找。今年谷子好饱满，这是做米粉的好料子。师傅，像你这是一亩地，打得好的谷子啥子的？
5: 品种好的可以打1000多。
2: 蛮好，今年的谷子你看。
5: 今年算丰收在望了。
4: 把稻米变成米粉，要经过发酵、磨浆、蒸皮、挤丝、冷却等17道工序。

0: 清光灿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
1: 做米粉的第一步，我们叫浸米，让大米充分的发酵。发酵的时间呢，最起码要24小时以上。
2: 有股淡淡的酸香味，
1: 我们就可以做米粉了。
0: 秦光灿1996年落户广州，在走访了许多的米粉店之后，发现市场上难觅鲜湿米粉的踪影，于是他有了一个让广州也有鲜湿米粉的念头。发酵好的大米必须现场磨浆，
2: 现磨的米浆做出来的米粉呢，它的吸味功能会更好。像我们蒸皮呢，看到表面出现的气泡，气泡小了的话呢，粉皮就厚了；气泡大的话呢，那粉皮就薄了。
0: 新鲜的米粉洁白晶莹，散发出淡淡的米香。桂林米粉地道的吃法莫过于老四样，其中锅烧卤菜粉是最常见的。而锅烧从选材开始就很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2: 锅烧的原料主要是来自猪的那个下巴肉，煮肉主要是把那个肉皮啊给它煮软了，这个时间呢大约要半个小时，鼓泡的时候这个肉就做好了，要让它的皮呢秘密的扎上小孔，给它更好的把那个油走掉。有的醋呢要浸的时间长一点，好的醋呢它就会浸得短一点。炸锅烧呢一定要冷油下去，如果热油呢里边的那油脂走不进，这个锅烧呢就太腻，并且不会脆。

炸好的锅烧金黄酥脆，肥而不腻。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米粉有三要素，米粉是根本，卤水是魂魄，卤菜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近20种配料，新鲜的牛肉、牛肚等慢火熬煮近8个小时，终得黑棕透亮的卤汁。米粉入锅，开水汆烫30秒，配上卤菜，淋上卤汁，桂林卤菜粉新鲜出炉，未吃已是香味四溢。米粉的爽滑，锅烧的香脆，卤菜的香糯，卤汁的咸鲜，齐聚于一碗米粉。桂林米粉老四样里面最精致的吃法是辣马肉米粉，新鲜的马肉撒盐拌匀腌制1天，上架阴凉通风处风干，煮熟备用。马骨熬汤，肉烂汤浓时，米粉入汤汆烫半分钟，小盏盛放，辣马肉切片，配上香酥的炸黄豆，最后浇上马骨浓汤，色香味俱全的马肉米粉令人馋涎欲滴。吃马肉米粉须得先找到粉头，一吸到底，吸溜有声，辣马肉入口细细咀嚼，越嚼越香，最后喝碗浓浓的马骨汤才算功德圆满。桂林米粉这种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碗虽小却能包容万千，正如桂林这座城市海纳八方的性格让人称道。在曾经以东江菜闻名的惠州，有一种小吃经数百年磨

0: 仍然在街头及餐桌上流转。阿嬷酱做法简单，却是惠州人世世代代的记忆。李正旭是惠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东江菜的各种小吃情有独钟，
1: 也拜访了很多老师傅，很多东江的传统小吃啊，包括像阿嬷酱，大家想不想学啊？
2: 想。
1: 阿嬷酱是
2: 需要练习，那个拉开来，等下不要剩下来一团一团的啊。OK， 拉起来试一下那个味道。
0: 李正旭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转行当老师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曾经辉煌的东江菜系如今已经没落甚至失传。在授课之余，李正旭到处走访及收集资料，希望能把原来比较著名的一些小吃得以还原。
1: 我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咯。
0: 民俗专家林慧文成为李正旭的第一个老师。
1: 阿嬷酱能够在惠州流传几百年，它有什么一些原因吗？
3: 阿嬷酱使用的材料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使用的，所以老百姓对这样的小吃非常有记忆，非常有一种吸引力。
0: 除了民俗专家，李正旭还专程跟一些老师傅学习传统小吃阿嬷酱的制作过程。
4: 把这个萝卜炒起，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就这样子。
4: 把这个羊啦、糖放那些，就这个水就全部的就出来了，要到就这个五十分。
1: 要腌多长时间？这个？
4: 不要，大概是20分钟。先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油里，6分钟就可以了。
1: 2分钟就可以了。
4: 6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它就不会粘住吗？
4: 对。用把这个萝卜丝装到这里。这种就可以了。
1: 好，那姜不要太多哈，就表面有一层，
4: 对，
1: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这个要炸多久啊？
4: 大概是要。有3分钟就可以了。
1: 3分钟
4: 就可以了。
1: 好，那我来试一下。扁一点，
4: 对，
1: 一点，
4: 对。
1: 它就可以了啊，
4: 可以。
0: 做好的阿嬷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萝卜丝、虾仁的香味儿被锁在里面，咬开的一瞬间，咯吱作响，酥脆满口，香甜扑鼻。儿时的记忆也随着那一口在脑海里流淌。阿嬷酱做法简单易学，李正旭还会做另一道东江菜系著名的小吃鸡油汤圆。鸡油汤圆的做法几近失传，要做好汤圆必须得有好的鸡油，山林幽静正是养鸡好去处。李正旭做鸡油汤圆选用的正是这里出产的阉鸡。
1: 这个鸡呢，只有鸡的这个下腹部这里这两块鸡油才是鸡上最好的两块鸡油。那现在我们就来取这个鸡油，这口不要开得太大，这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用手慢慢地把它掰出来。这两块油它是比较完整的取出来啊。如果说这个鸡是喂养谷物的，它的颜色呢是呈一种乳白色；或者说是喂养饲料的，它的这个油的颜色会比较偏黄。
0: 鸡油取出之后，必须先煮熟，再用白糖腌制。
1: 这个鸡油是拿来做馅料的，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较偏大，大概腌制1个星期左右，把它腌制到它透明为止。腌透以后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油腻了。
0: 腌制了一周的鸡油，白糖与脂肪互相作用，鸡油的边缘变得透明，这时就可以用来做馅儿

0: 包汤圆了。用鸡油包汤圆这种吃法在惠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处于失传的边缘。李正旭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跟老师傅学到的手艺。
1: 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人也学会来做这样的一道经典的小吃，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品味到这样的一款东江的经典的传统小吃。

0: 随着水分的蒸发，汤汁越来越浓，汤圆也因煮熟膨胀。
1: 煮至这个汤浆往下流不断的时候，这个汤丸基本上煮好了。还有其次就看到这个色泽，看起来整体是呈金黄色。
0: 煮好的汤圆似网球大小，色泽金黄，甜香扑鼻，诱人的甜味正不停撩拨着味蕾。今天李正旭邀约来几位专家，要给他们尝试一下自己学习做的鸡油汤圆是否成功。
1: 东江传统的鸡油汤丸，请各位专家品鉴一下。
2: 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我小时候吃过，好像虽然说是汤丸这么简单啊，但是已经失传好久。
3: 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好奇怪的。
4: 唯一的不足我就觉得是制作工艺啊，它流程比较长一点，
5: 人工多，那么它的成本高，那它卖的价钱也就那么高，但是市场不停接触。
0: 试验成功，这让李正旭感到满心的欢喜。虽然普及这款小吃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失传的手艺总算是重回人间了。
6: 快点搞价，几千碗呢？
7: 十五蚊。
6: 八百碗呢？
7: 好。
6: 我都好大，好香喎！呢啲好似细路仔热食嗰啲味噶喎。
0: 牛杂，古时是富人们茶余饭后的零食，现在老广爱食牛杂，甚至超过肠粉。对老广州郭志雄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用了哪些料，正不正宗，他最清楚。

0: 喂，你好。系啊。
1: 郭志雄做餐饮30多年，因为好味，不少客人找他做私家菜招待朋友，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拿手的牛杂。
0: 哇，今天的牛挺漂亮哦，
2: 牛场最后一批牛，最新鲜的，
0: 这些牛细肠就漂亮了，是漂亮的水牛才有这么漂亮的肠。
1: 牛杂也称为牛下水，就是牛的内脏。新鲜的牛杂原料，郭志雄必须在3小时内尽快处理。做好吃的牛杂，用心清洗是关键的第一步。
0: 关键系要一定要洗干净。你做一副好嘅牛杂咧，系要用好多心机去做。底肺咧就要洗到好似个标准咁样，即系全部系发白嘅。
1: 洗干净的牛杂要入锅煮沸，进行第二次清洗。郭志雄的做法比较特别。
0: 而家咧就要飛水，一定要冷水落。如果你係熱水飛水咧，一落去咧佢就揦死嚿揦死嚿肉咧，佢裏邊嗰啲邋遢嘢咧就出唔到嚟啦。佢啲氣味咧就比較大，品質就唔好咯。我哋點解要出水咧？

0: 因為出水咧，佢就將呢啲邋遢嘢啊，嗱呢啲嘅邋遢嘢咧，就喺個肺嗰度逼曬出嚟，啊逼曬出嚟。如果你唔出水咧，佢就藏曬喺裏邊嘅。嗱，我哋洗完以後咧，嗰個肺咧係好乾淨嘅，嗱好乾淨嘅，一啲雜質都冇嘅，唔會邋遢嘅。你捽佢。一定要捽，
1: 过完水的牛杂去除了内里的杂质，变得富有弹性，仔细的反复清洗，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牛杂要吃到嘴里还得有一番功夫，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时间。
0: 牛肚嗰个肉质纤维咧，佢比较紧啊，就要落早啲，十分钟以后，咁我哋就将牛膀啊、牛肠啊，咁啊就放落去咧，咁啊就一齐炆。
1: 焖好的牛杂，锅盖未开，香味已然掩盖不住。
0: 我哋焖呢个牛杂咧就焖好啦，啊，好香噶，但系就唔能够马上食用嘅。一個鐘頭以後先能夠開始食用嘅，等佢充分入味。
1: 腸與肺，彈牙耐嚼；毒與喉，爽脆入味；牛蒡鬆軟甘香。不同的肉質纖維幾乎統一，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今天，郭志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2: 你今晚又嚟试试嘅啲牛？
0: 好啊！
1: 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自从那次尝过味道之后，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儿，他就追去哪儿。如今已经过了8年。
3: 应该是这一碗。
1: 牛杂里令刘都东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牛蒡。
4: 牛杂里边有牛蒡，多数的证明他选择的牛杂是新鲜的。牛蒡啊，要把它弄得很干净，然后吃起来没有异味是比较难的。如果你吃到了一个很干净的牛蒡，那说明这个厨师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里面。能有嚼劲，干香味，但是最后这一碗，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马哥做的牛奶。
1: 晚上客人聚齐，牛杂由街头小吃变身为餐桌主菜。这款经典小吃由富户的高墙大院走出，成为寻常百姓的街边零嘴儿，见证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形似淮山的东西是姜薯，所以也被称为小淮山。潮汕人喜爱姜薯，每逢年节喜事做成贡品，拜老爷祭祖先；做成甜品招待亲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姜薯虽好，要想把它搬上餐桌，却是要颇费一番功夫。农历8月，华北地区已是秋高气爽，而岭南仍是热火朝天、骤风骤雨的夏季。

0: 生这个叶芒病，过几天就会烂掉了，煎熟就没有收成。
1: 这个季节正是姜薯种植的关键时期，春节前后的收成能有多少，就要看着最后一次的施肥与管理。张松坚丝毫不敢懈怠。
0: 这个笋田都要在田里面陪着那个姜薯的生长，像什么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很娇气的，你没有时刻来关注她，来安慰她，她时刻都会生病的。
1: 西卢镇地处山间平原，沙质土壤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植纵向生长的姜薯。云奔潮涌，山染丹峰，时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偷偷溜走。当南方真正感受到秋凉，也到了姜薯采收的时候。天刚亮，张松坚又急忙赶到地里。
0: 每天早上都6点到7点都要来这里转一转，这里有好多那个山猪啊、山鸡啊，都来破坏那个姜石啊。你看这里都好多那个脚印，都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啊，挖了几十公分呢、啊。
1: 野猪趁着黑夜偷吃姜薯，也正预示着姜薯的成熟与丰收。冬至临近，张松坚决定先采挖一批，试一试今年产品的成色。
0: 哦，今年产量，这个姜薯还算可以啊，有3斤左右啊。哎，哇，这个更好啊！这个要4斤左右啊，
2: 好厉害的！
0: 这个要有技术啊，有一点农业的技术啊，好看啊，好漂亮啊！哎，
1: 由于种植条件好，西卢镇的姜薯以个大皮薄、脆甜爽口而远近闻名。张松坚刚刚采挖不久，就有人上门来收购了。
3: 六号，到六间做，哎，五百有不？
0: 六百八啊？
3: 哎，五百八啊？
0: 有啊。
3: 啊，这斤多少？
0: 这斤12啊。
3: 哇、哦，大丰收啊！来个八啊！
1: 新鲜的姜薯不宜久放，越早处理味道会越好。
0: 姜薯这个皮好薄啊，比那个纸片都薄啊。这个在去年啊，一斤要买到几十块钱，好贵啊。洗干净刨上来的姜薯好漂亮的，好白啊，好嫩啊。
1: 洗净去皮，再刨成薄片，等水煮开，加入姜薯片和去壳的熟鸡蛋，再放白糖提味儿。
0: 逢年过节，特别是客养蜂的客人来，我们就这样一碗就2个鸡蛋这样搞上去，就给客人，就是一种尊重的意思。
1: 潮汕人年节喜事时待客的小吃姜薯鸡蛋甜汤就好了。除了刨片做甜汤，高烧姜薯也被用来招待远方的客人。白糖与水先煮开，加入切块的姜薯和番薯，煮20分钟起锅，高烧双薯，口感软糯，甜而不腻。去皮的姜薯蒸熟，压碎成泥，作为馅料包成寿桃，即可变身成祭祀祖先的贡品，或者餐桌上的点心，大方而又不失高贵。

0: 将黍泥加热化开成糊，以此做底，铺上一半的红豆沙。普通的沙地食材经过精工细作，变身成古色古香的姜黍红豆太极图。长在地里的姜黍阐释着人们生活的富足甜美，也代表着潮汕人待客的热情与真诚。小吃便宜而美味，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特色小吃带着一方水土的匠心与传承，吃上一碗惦记今年，这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儿，最抚凡人心。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就这样谈成了100万甚至更多。英子，这一次咱俩还是一起打，还是4-6分，但这次是我6你4，你放心，我有把握，这杨伟达一定会答应他老婆的要求，放弃股权保住名声，毕竟他是靠名声起家的嘛。明天咱们就可以去签协议。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这事儿那就这么结束了。
1: 啊，
0: 可是那些被他性骚扰的女孩们呢？
1: 咱们不是已经帮他们惩罚杨伟达了吗？
0: 那他们遭受的侮辱就这么默默的给掠过去了？
1: 不是，咱们已经试过了呀，法律拿他没有办法呀。再说了，那把他的财产剥夺干净，这还不行吗？
0: 怎么叫剥夺干净呢？这顶多就是把他的财产转移到他。

0: 老婆手里，但还帮他保住了名声。只要他有好名声，等到以后东山再起了，他还可以再赚着钱，到时候他还可以凭着这些名声和钱再去霍霍其他女孩，不是吗？
1: 那可是那些被骚扰的女孩他们自己不愿意公开的呀。
0: 他们不是不愿意公开，是因为他们知道法律现拿杨伟达没辙呀。而且就现在这样的方式，就把他的行为就直接变成婚姻纠纷了，没准那社会上还有好多人会认为是郭玉对他纠缠而造成的，这样就对郭玉和那些受伤害的女孩就进行了二次的伤害，你没想过吗？哎呦，对不起，我这个可能也是刚才喝的，头有点疼。我觉得，要不然改天再聊。我也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
0: 哎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出去自己一个人喝酒了。
1: 这案子你做吗？你要不做，我就找别人做。反正我是要做的。你可以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对于我来说，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首先都得用钱来解决。
0: 那你为什么把从老韩那儿拿来的案子又丢回去呢？
1: 那是因为我一时昏了头了，行吗？追求正义是需要代价的，我现在还付不起。你要不做，我就自己做，我是不会舍弃这100万的。
0: 秋华，这案子是你靠你自己聪明敏锐得来的，你应该接。但是，我还是先不做了，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抱歉。
1: 道什么歉呀？你知道我有多烦你吗？
0: 再次道歉。
1: 在我面前充什么道德模范呀？知道我没资本是不是？
2: 不是秋华，你这么说你自己高兴舒服，还是我心里就高兴舒服了？
0: 我就是心里过不去，怎么了？
2: 郭玉这件事情对我刺激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要说到资本，还有比他没资本的吗？他都把身家性命都托给我了，而我呢，我把人官司给输了，还输这么不体面。人家刚走，我就把人遭遇这一切视而不见，我做不到，我心里过不去，你就不能容我缓两天吗？
0: 你该歇歇，别听我的，我说我自己的。

0: 喂，田秘书。
1: 邱律师，我姑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能签协议吗？
0: 今天签也不是不行，但我的建议是先别着急，我还是要看看证据，然后再跟田总商量一下谈判的方案。
1: 我姑姑的意思是看证据可以，但是得去他那儿看，只能看不能复制。
0: 哦，行，那我安排一下。也麻烦您问一下田总，然后咱们商量一下时间，好吧？
1: 行。
0: 啊，那先这样，再见。

哎，厚着脸皮要回来的啊！有咱忙一气儿的了。咱们吃了这么多的苦，这专利

0: 知识啊，也算是派上用场。杨太太那边刚才来电话了，问今天能不能签协议。
1: 你问我呢？我可不敢发表意见。
0: 能啊，怎么不能？哎，苏凯，我觉得你别受我说的话影响啊。我回去我也想了想，你应该接。咱们现在眼下治不了这杨伟达，有人能治他也是好的。你来接，你把这该挣的钱呢挣到手。我不接，将来如果有可能，我再治他。两全其美，各美其美，多好。
1: 那我就跟他签协议了。
0: 签呀，赶紧签！哎，这要被那陈无良知道了，他肯定抢了去，你信不信？他连个课本都不带打的。
1: 所以他叫陈无良。嗯，田秘书，咱们。

0: 阿秋啊，你听过一个那个蜈蚣的寓言吗？就是说，曾经有一个蜈蚣啊，它有36对腿，一直都滑动自如。后来有一天呢，它遇到了一个别有用心的青蛙，青蛙就跟它说：“呱呱，当你第2对腿动的时候，你第16对腿在干嘛呀？”然后这个蜈蚣呢，就开始苦思冥想。你猜最后怎么着？
1: 蜈蚣不会走路了。
0: 哎，对了哟，我的意思呀，就是说别想那么多，你就把自己当成咱们那组合里面的那个敢死队，冲在前面。哎，就这样。哎，您好，罗云子。什么？哦，好的，我们马上过来啊。嗯，说有人找咱们。
2: 谁呀？
0: 您好，是王先生吗？
3: 对。哎，您是罗律师，这位是邱律师。
0: 是的，您好，王先生。
3: 你好，
0: 请坐吧。那个，您今天来是想咨询一下法律哪方面的问题呢？
3: 我不是来咨询的，我叫王建良，是夏琳琳的情夫。
0: 哦，那夏琳琳开庭的事儿，您是不是也听说了？
3: 是，毕竟我和夏琳琳曾经有过那么一段。
0: 夏琳琳确实太不幸了。王建良，那您今天是？
3: 夏琳琳说的都是真的。
0: 当然，我们也相信是真的。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能证明。
3: 我有证据，杨伟达强奸夏琳琳的证据。

0: 王先生，这个视频的来源您是怎么拿到的呀？
1: 我以前很喜欢琳琳的，以我这样的条件，能找到琳琳这么漂亮的姑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疼她是好。可我们结婚以后，她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经常又哭又闹，晚上还做噩梦。我就问她怎么了，她最后把事情都告诉了我。我想你们应该理解啊，我是个男人，自己老婆出了这样的事，我像吃了个苍蝇一样。我就背着琳琳找到了那家酒店，好巧不巧，我有个老乡在那儿当保安队长，他帮我找到了这个，我把他拷贝了下来。这件事像根刺扎在我心上，我和琳琳的关系从那之后就不好了，再后来就离了婚。我们离婚以后，我听说他吸上了毒，我知道吸了毒的人是招惹不得的，所以和他彻底没了联系。后来我又娶了一老婆，现在也成了家。听说了有人告杨伟达他出庭作证的事儿，我把这件事情想了起来，
2: 所以才偷偷的关注他。
1: 这才几年不见夏琳琳呢，没想到他会变成那个样子，都是那杨伟达害了他呀。毕竟是自己喜欢过的人，我很难过，更不可能看着杨伟达那老流氓就这么溜过去，所以我就来了。可是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刚才也跟你们说了，我又有了家，所以这件事得保密，不能让人知道这视频从哪里得到的，我可不想卷到这件事里去啊。
0: 方丽，我们找到证据了。

0: 方略，怎么样？
1: 这么开心？
0: 嗯，那肯定啊。我们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1: 可是这个案件的性质变了，这是强奸案，是公诉案件，恐怕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
0: 可就算是公诉案件，我们也不会放过他的，对吧？
1: 当然，这是杨伟达犯罪的铁证，就算我们想包庇也不行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它会影响我们和董先生的合作。据我了解呢，董先生和杨伟达关系很好，况且他现在又是我们的大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要想一下怎么和他沟通好。
0: 但您刚刚也说他们俩私交很好，会不会？
1: 应该不会。董先生不是一个糊涂人，我想他不应该选择和一个强奸犯站在一起吧。
0: 行，那方律，我就先回去了，等您消息。哦，对了，这我得拿走，
1: 能不能让我备份一个？
0: 不能，我们对来源有个承诺的。
1: 这才是个律师的样。
0: 方律，那我先走了，
1: 等我信儿。
0: 嗯。

0: 我刚跟方律说了，方律的意思呢是说先去安抚一下董先生，也应该，毕竟董先生现在的公司是咱们的大客户嘛，这也包括咱们俩的利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杨太太的证据失去意义了。
1: 对，他手里的证据是性骚扰，现在变成强奸了。公诉了，他手里的证据就没有价值了。

刚才方律也是这意思。不过秋华，咱们俩这性骚扰的案子，从一开始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们也得支持夏立明报案，对吧？咱不能看着那条色狼祸害了这么多女孩以后，还可以涉嫌过关，是吧？

0: 我就在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个王建良再三要求咱们保密，夏琳琳现在又在戒毒所里，咱可以先代理杨太太的离婚官司，等离婚官司打完了，再让夏琳琳拿着证据去报案，这样可以把杨伟达的财产先剥夺干净，再把他送进去。两全其美。
1: 不谋而合。
0: 这个用好了，去做个备份。我现在就去跟方柳木说。

0: 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的名字？
1: 我不会和别人搭档，咱们俩是一个共同体。我只跟你一起打，代理费46分。
0: 那走吧，别让人杨太等急了呀！快点吧。
1: 谢谢田总对我们的信任，
2: 田总，谢谢。那咱们谈谈案子吧。田总，您必须先提供您掌握的证据给我们。
3: 这没问题，可以提供。但是我提供你们之前，你们得给我签一个保密协议。你们得保证，我提供的这些证据只能用于你们和杨伟达私底下的谈判，不能公开给任何人。
2: 没问题。不过您放心，其实就算没有这个保密协议，我们律师也有保密的义务，不然我们就别做了。田总，您这边的底线是什么？
3: 杨伟达所有的股份，我想全部都收了。价格当然越低越好了，最高不能超过5000万。
2: 考虑到伟达集团现在的市值，这个谈判的难度不小啊。
3: 所以啊，我花这么大的价钱请你们。
2: 田总，如果按标的算的话，我们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
3: 还有一件事儿，你们现在可以先做前期工作，什么时候跟他谈判，等我消息，我给你们通知。
2: 您不着急离吗？您不怕万一他听到了风声再转移财产？
3: 这个倒是不怕，除了你们之外没有人知道我想离婚。主要这几天有一个突发状况。
2: 什么突发状况？
3: 杨伟达他爸前两天突发脑溢血，现在还在医院里。他爸爸在公司里边有9%的股份。
2: 明白。他爸有几个孩子？
3: 就他一个。
2: 杨伟达自由项目，万一他爸去世了，杨伟达就变成唯一的继承人，那他手里的股份就从35%变成了44%。这44%，您要价5000万。嗯哼。但是您给秋绿开价100万的时候，他手里的股份才35%。
3: 挺厉害，这么会算。嗯，是。只要你们给我用5000万以里的价格收了他是44%的股，我给你们再加20万，120，怎么样？
2: 那老爷子也很有可能康复呀。
3: 没这可能性，我跟他的医生谈过了。

0: 是没几天了。
1: 田总，那还得麻烦您先把那个证据给我们看一看。
0: 这着什么急？等老头死了再说呗。
1: 这个视频除了王建良知道，当年那个酒店的保安，也就是王建良的老乡，他也知道。
2: 方律，一个秘密如果三个人知道，那就不是秘密了。而且这个案子已经天下皆知了，万一再有人想打这视频的主意的话，那杨太太这离婚案还有吗？
1: 如果杨太太这个案子没有了，那我们的120万也没有了。
3: 杨老爷子的病现在怎么样？
4: 半年？一年？护士是这么说的。
2: 方律，是有这样的事儿，就算是变成植物人，那躺个一年半载、10年8年的也都有。
4: 这梦确实长了点啊。
1: 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是有人想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提供这个视频的王建良就很有可能。这可是杨伟达的犯罪证据，我估计他会拿着这个视频敲诈杨伟达一笔。
4: 杨太太现在也算是我们的客户了，我们有义务要对她做一下风险提示，告诉她股权谈判也好，离婚也罢，暗示她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她最好马上行动。但是一定要记住啊，不能明确地告诉她我们手里有这个视频的事情。
2: 秋华，
0: 嗯，
2: 我就突然觉得哈，其实玲玲跑了对我来说是好事儿。你想想，就你的枕边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各种算计，多吓人。还好他及时跑，他要不跑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发生。
5: 这话也就你能说得出来，这就是你的安全感。
2: 这你身边没敌人更安全。哎，这丈夫是什么呀？
5: 最危险的爱人。
1: 不好意思啊，田总，我们来晚了。
6: 田总，怎么回事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尽量不见面吗？如果让杨伟达知道就麻烦了，很危险的。
1: 正是因为感觉有危险迫近，我们才着急要见您的。
6: 什么事儿啊？
7: 是这样，杨伟达的秉性您是最了解的。那天法庭上，夏琳琳说他是强奸，别人可以不信，但您一定知道这是真的。强奸这种事，万一被人知道了，并且证实了，性质也就变了。
6: 怎么了？难道有人手里有证据啊？
7: 我们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只是给您做一个风险提示，田总。前几天的案子虽然我方输了，但是这个案子您是知道的，万一有人手里有证据，我想这危险可能也就很近了。我们作为律师有义务给您提这醒。
6: 会有这个可能吗？
7: 会。
6: 那这样吧，我也不想再等了，那9%我不要了，所以你们赶紧谈判，马上离婚。明天我要出差，所以我不在。你们要是谈判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回来签字。还有啊，既然9%我不要了，那咱们还是按以前的走，100万。
7: 不行，必须是120万。您别忘了，我们还及时的给您做了风险提示呢。
6: 行，还按120万，可以，但是要抓紧。
0: 杨总，两位律师到了。
8: 啊。二位律师又有什么事儿？
2: 杨先生，我们代理您太太来和您谈协议离婚。
8: 我太太？
2: 他现在飞机上，委托手续在我们这儿，等我们和您谈完了他就回来。
8: 我不找他， 我找我的律师。

0: 二位，二位，您好。<笑>郭正义啊，这怎么了？现在连破坏别人家庭的钱你都犯？
1: 不敢不敢，还是需要跟二位前辈多学习。
0: 姚正事，
1: 这是杨太太，也就是田总给我们的委托代理文件，委托我们来跟杨先生谈离婚的问题。
0: 离婚？杨先生，嗯，这杨太太之前跟您提过离婚的事儿？
1: 没有，
0: 我也很意外。所以说，离婚这么大的事儿。 这杨太太不用露面的呀、啊，
1: 他本人正在外地出差中，所以全权委托给了我们。但这样也能看得出他对离婚的决心吧？嗯，
2: 行吧。那现在杨太太都开了什么条件啊？
1: 田总要求杨先生把自己在公司的全部股份，据我们了解是35%，全部转移在田总的名下，作价不超过3000万。
2: 什么？他疯了吧？
3: 这家公司是我创办，凭什么要转给他呀？还3000万，3亿都不止。他应该去问问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值是多少。
4: 二位啊，这个杨太太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的，杨先生，您太太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有她的底气的。您太太给了我们一些东西。 你想看看吗？

0: 有点闷啊，透口气儿。
1: 有点闷，走，走，
0: 我们透口气儿。
2: 什么东西？

0: 觉得这俩女的手上有什么证据？
1: 你觉着呢？
2: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哎，他老婆挺神的，自己不出现，派俩律师来，胜券在握啊。
1: 见招拆招呗。

0: 哎，杨先生，
1: 对不起，
0: 您接受他的条件吗？
1: 我和我的律师商量一下。

0: 该你们了。
1: 厉害啊，罗正义，但这次是为了正义吗？
0: 正义也是要吃饭的。
2: 嗯，说对了，估计你马上就变成罗无良了。
3: 这个女人太恶毒，我原本以为她把她侄女安排我的办公室里就是为了监视我，谁知道她安了监控，拍了那些视频。
2: 那些东西要是公布呢？
4: 杨总，您现在是想保名还是保钱？我以一个律师的角度跟你说，现在呢应该保名声，名声没了，钱就没了。

0: 杨总，咱别着急啊，咱分析一下这事儿。您太太现在没有急于的发布这个视频，只是派了两个律师私下来找你谈判，这证明咱们的议价空间很大。他现在无非就是想让你转让全部的股份，是吧？但我估计啊，你给一半他也能接受，因为那些视频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如果他公布了，一旦你这边名声受损，他什么都拿不到，对不对？
1: 陈女人，你不了解。我告诉你，她是一个什么人？她是一个自己得不到也不让你得到的女人。刚才我还跟她通电话，老爷子病，快不行了。我说等几天咱们再来办这个事儿，行不行？啊，她说不行，你必须办，必须给我抓紧办。他还说什么？他说我即便是得不到，我要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如果公布出去，我就完了。董事会会剥夺我的权利，他会把工资控制在他的手上，把我剥削得干干净净，我就全毁了。
2: 杨先生，刚刚您说您父亲病了，
1: 脑溢血，还不都是那官司闹的？医生说醒不过来了，只能靠营养剂维持。
2: 哼，这就有点奇怪了。
1: 怎么怪了？
0: 杨总，你是独子吧？换句话说，您是您父亲的唯一继承人，对吗？
1: 当然。
2: 据我所知啊，您父亲在您公司的股份占比啊是9%。那您刚才说了，您太太呢想把您剥夺干净，既然如此的话，怎么还留下这9%了呢？
1: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一些你不知道的证据，这些证据呢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危险，而这个危险也是他们控制不了的。
3: 杨先生，有个问题我不太想问，但又不得不问，除了骚扰女儿，你还做过其他的事吗？
2: 要不这样吧，杨总，您能用钱解决的，您破财免灾；那解决不了了，咱退一万步说，将来闹到了法庭上，作为您的律师，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为你提供全套的法律服务。老徐，咱先撤吧，让杨总自己消化消化，再想想啊。我们告辞。

0: 二位美女，久等了。看着志在必得呀，这一单赚多少钱？我怕我
1: 说了你心里难受。这有什么好难受的？100万到头了。
0: 杨伟达在里边等你们呢，进去吧。你们不一起进去谈判吗？不谈了，我收费那么贵，我给他省点。
2: 再见。他是不想趟这脏水，汤还少啊。哼，
1: 我可以答应他的条件，但是我必须要知道他手里还有什么。
2: 你已经看到了，他手上还有东西。杨先生觉得是什么呢？
1: 我们可以起草离婚协议了吗？可以。我可以用3000万元把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但是无论他手上有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出去，必须严格保密。他同意。你说这杨伟达怎么在最后一刻他就犹豫了呢？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他也许知道这视频并不在他太太手上。

0: 很可能陈硕提醒他了，真无聊。还有那个王建良，嗯，我不喜欢。你说会不会他当年拿着那个视频找过养胃大呀？好吃的哈，你看，你好，王先生。
1: 你是我们老板，着急说几句话。没空，让开。
2: 那5万花完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2: 你看咱们是换个地儿谈，还是到你们家等你老婆面儿？我们小区门口有个茶馆，你在那儿等我，我送完孩子就过去找你。

0: 你把那东西交给了别人，把你手机关机，怕我录音，我没你那么下作啊，关机了。
1: 违反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把东西交给了别人。有吗？哪有？别跟我装傻！而且你给我的还是复制版。你当时就应该想到的。
0: 可我约定好的，不把东西交给别人。
1: 可是我是有条件的，你并没有满足我的条件。
0: 我已经给了你5万，那个东西它不值5万。哈哈，敲诈。
2: 我可以告你敲诈行不行？
0: 可我们的协议上写的是给我太太的治疗费，我当时和夏玲玲还没有离婚呢。
2: 你以为你们那些事，她病得很厉害？
1: 真是个流氓！
0: 你好意思用这个词去形容别人啊？
1: 哼！我就想问你，你把东西给了谁？

0: 告诉了那两女律师。
1: 等等，我再问一句，夏琳琳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
0: 她不知道。因为你们当时发生那些事，我已经动了和她离婚的心思，所以啊，就瞒着她去找的你。
1: 真的是个流氓，呸！

0: 回来了。
1: 嗯，该回来了。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嗯。
1: 我说呢，怎么突然就停播了？
0: 你说啊，当初嫁给我的时候你一文不名，现在呢，身价上亿了吧？你还想要什么呀？
1: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要你。嫁给你之后，我什么都想要，但除了你。
0: 好，我答应你，把我名下的股份全都给你。

0: 不过我告诉你啊，有能耐的人在哪儿都有能耐，你即便把他打回原形，把他埋到土里，他一定还会东山再起。
1: 这我信，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应该好好犒劳一下你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0: 等等，我还有个条件。
1: 我听听。
0: 你不希望你的丈夫啊，前夫去坐牢吧？有样东西在你的律师手上，我的条件是，不管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东西交出去。
1: 笑话，他们怎么会听我的？
0: 他们当然听你的，他们是你的律师，代理你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多给他们点钱。怎么了？我给了你那么多钱，十几个亿，你不会连这点钱都不出吧？

0: 我答应你，但是你现在就得告诉我，他们手里到底拿着什么证据？
1: 田总，这有茶和苏打水，您看喝哪个？哎呦，
0: 都行，谢谢。
1: 给您切水果。哇，水的一般啊，胜利一般师。田总，您这底价5000万，我们给您谈到了3000万。
0: 是啊，真是没想到你们真太厉害了，谢谢。我们帮您拟的离婚协议您看了吗？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1: 我看了，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什么要修改的。那我们就尽快跟对方签了吧。对了，田总，那剩下的代理费，你要尽快交到我们所里的账上吧。那是一定的呀。但是我有个条件。您说。你们手里边有杨伟达强奸那个女孩的证据，我需要您把它交给我，不能拿出来使用，也不能给当事人。
0: 田总，咱们签的这个代理是协议离婚，
1: 和别人没关系。
0: 跟别人没关系，跟我有关系。
1: 如果杨伟达知道他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强奸犯，那我提的任何要求他都不会答应的。
0: 所以我们才建议您抓紧时间和他离婚啊。
1: 跟你们透底吧，杨伟达知道你们手里有证据，所以这是他跟我提出来的条件。

0: 要把它拿到手里。
1: 田总，我们无权把这个证据交给您，也不能向您保证不使用它。如果我们藏匿或者销毁证据，那可是犯罪，我们不可能那么做的。
0: 真的不可能吗？让我分析一下啊，你们既然手里边有证据，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夏小姐，反倒过来催我赶紧离婚？为什么呀？不就是要挣钱吗？挣钱又不丢人，既然想挣钱，那就挣大钱。你们开个价吧。
1: 田总，您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一个东西已经在这个世上存在了，它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就算我不说，也会有别人说的。
0: 如果别人说，我再去找别人。现在不就是先解决你们吗？
2: 对不起，很遗憾，我们您是解决不掉的。
0: 咱们的代理关系还没有结束，你们真的不做吗？
2: 如果要以那件事为条件，我们宁可不做，也要把证据交给受害人。
3: 杨伟达是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如果他因为这个案件进去了，我们公司的信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别说他是我们的股东。
4: 我们公司现在是你们的重要客户，我希望你们能为我们公司的利益考虑。
5: 好的，杜先生，我会慎重考虑的，您放心。好，再见。

0: 喂，
1: 方律师，有位伟达集团的杨太太要见您，
0: 让她进来吧。
1: 好的。
2: 这么快？
3: 方律师，
2: 久闻大名啊，方律师，你好。
0: 杨太太你好，
2: 我姓田，你可以叫我田总。
0: 田总你好。
2: 啊，董总应该跟您通过电话了吧？你看，我把我的离婚官司交给你们所，我也就是你们的客户了，在你们所里边，我应该也是大客户了吧？我今天来其实就一件事儿，杨伟达这个人呢，就算再不是东西，可毕竟我们是夫妻一场，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离婚，所以后面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直接关乎于我能不能跟他顺利的离婚。更重要的是，他会影响我的利益。我知道你们手里有证据，我作为你们的客户，要求你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这个证据，不能拿出来使用。只要能让我顺利的跟他离婚，顺利的接手我们集团，我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我们集团的法务我交给你们所来做，至于费用你来提，都好商量。
4: 谢谢田总对我们律所的信任。
2: 啊，但是，
4: 如果杨伟达涉嫌犯罪的话，我们是不能藏匿他的犯罪证据的。
2: 我现在可是你们的当事人，你们的第一任务不就是要确保我的利益吗？
4: 所以我们才对这个证据暂时保密啊。
2: 但如果这个证据存在，杨伟达是不会跟我顺利离婚的，到时候我损失的利益可就大了去了。
4: 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
2: 就喜欢跟明白人沟通。至于年轻人嘛，不懂事儿，我可以理解。但您是大律师啊，您考虑问题应该很全面。
5: 这可是咱们双赢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我等你消息。
4: 好，
2: 不打扰了，回见。

0: 在了我们的面前，一面是呢一年百万的顾问费进账，一面是呢一旦公开就变成了公诉案件，跟我们没关系了。怎么选？你们说怎么选？
1: 我说一句啊，

0: 什么？这可是犯罪。
1: 钱是要挣的，正义也是要要的。我们是律师，得仗义执言，总不能只看到钱吧？啊，方律师，我支持。
2: 不是你能不拖了吗？啊，所里雇你来是让你擦地似的。
3: 你说那些合伙人会做什么决定啊？
2: 就他们那些人还用说吗？他舍命也不会舍财啊。
3: 那倒也是哈。不过你说这视频要是一公开，就彻底变成公锁案了，那咱们就连边都沾不上。
2: 哎，对，咱们还不光舍了财，连追求个正义的名声都追求不到。
3: 那要不？算了，还是等他们的决定吧。他们要是决定不公开，咱们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4: 哎，但我的意思，这事儿他明明就是发生过的，对吧？
3: 你是不是真以为你叫罗正义啊？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
2: 对对对对，来
3: 揍我！
2: 来来来来，踢我踢我踢我！哎，等会儿，待会儿再踢啊。喂，罗英子，
5: 罗律师，门口来了几个人找你。
2: 哦，好，
6: 律师来了你就跟他说就行了，没关系，是
2: 上去。郭玉，这几位是？
6: 这是我找来的证人。
2: 证人？
6: 他们都曾在杨伟达公司工作过，或者杨伟达曾经去看望过他们，他们都被杨伟达骚扰过，手里都保留着证据，而且他们都关注着我那个案子，都觉着杨伟达欺人太甚，所以。他们找到了我。
3: 你们手里都有证据啊？
6: 我这有他给我发的短信，您看，赤裸裸的，太不要脸了。因为他，我都不敢去公司上班。我辞职之后，他还扣了我最后一个月工资。
7: 我上大学第二年寒假，他跑来我家慰问，就在我家的炕上。当时我爸妈还在外屋给他做饭，真的太恶心了。我这里有好多他跟我的聊天记录。
6: 我这儿还有他事后给我的道歉信。罗律师，邱律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证人，然后也有这么多证据，那我再起诉他的话，我们可以赢了吧？
2: 邱婉，我不怕你叫我罗正义啊。看见那么多受害者，我真的没办法为了钱帮他掩盖。可是，
7: 英子，秋华，啊，真是气死我了！那些合伙人真不像话，我绝对支持你们。
2: 你支持我们什么呀？我们还没做决定呢。
7: 这时候还有别的选择？
2: 有啊，这世界上就两种选择，一种艰难的，一种容易的，看你怎么选呗。
8: 罗律、邱律、方律，请你们过去一趟。
2: 哦哦，好。方律。
9: 夏琳琳这次戒毒需要多长时间？
10: 需要半年。
9: 那在她戒毒出来之前，那个东西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泄露。夏琳琳不是我们的委托人，我们也没有义务去看望她，对吧？这样，这半年时间留给杨太太，离婚足够。
8: 田总，久等了，
10: 方律师，
8: 这边坐。
10: 好。
9: 田总，我们特别希望和贵公司有长期的合作，所以呢，
8: 所以咱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9: 谢谢。是这样，田总，您把离婚案交给我们所，我们一定会为您负责的，所以我们决定。在受害人出来之前，那个证据我们绝对保密，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从我们这里知道。
2: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不销毁？
9: 销毁证据那可是犯罪啊。田总，您看那个女孩在戒毒所要待半年，那这半年的时间打官司也该打完了。
2: 如果杨伟达知道

0: 有一天可能有进去的危险，他是不会轻易跟我离婚的。他要知道他迟早会成为一个强奸犯，那你觉得性骚扰对他有威胁吗？有吗？
1: 哎，杨太太，
0: 叫我田总。
1: 杨伟达强奸过一个女孩，他把这个女孩的一生都给毁了。您现在提出让我们销毁证据这样的要求，您不觉得过分吗？
0: 不过分。我是客户，我有权利提出要求。
1: 可我们掌握的是杨伟达的犯罪证据，跟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之前提醒过你，这件事情瞒不住的。
0: 就是说你们不肯做，
1: 我们不能做。
0: OK， 没问题，这是双向的嘛。看来我是时候要考虑我的委托了。哦，还得提醒你们一下，董总的业务会跟着我一起走。一年近百万呢，不小的数目。其实方律师啊，你想过没有，杨伟达进不进监狱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吧？跟你们有关系的是一年这近百万，好吗？清醒一点。
1: 那，你作为女性，你有没有想过，被杨伟达伤害过的那些女孩，
0: 我想得着吗？太可笑了！你让我为他们想，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应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1: 杨太太，请回吧。
0: 啊？
2: 杨太太，方律师刚才说得很清楚了，请回吧。

0: 你们怎么来了？哎，最近怎么样？我看你胖了，脸色也好看多了。挺好的，每天按时睡觉起床做操，我出去也不会再抽。
1: 琳琳，今天我们来是想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当年杨伟达强奸你的证据，就是那个酒店里的监控录像。 其实这个监控录像一直在你前夫王建良手里，但当时他想用这个来换钱，所以就没告诉你。如果你拿这个监控录像现在去控告杨伟达强奸，他是跑不掉的。
0: 玲玲，受苦了。酒店的监控录像所展示的内容。
1: 和你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你是被他强迫带进了房间。杨伟达这次终于要受到惩罚了。要不要我们帮你报警？要不要我们做你的民事赔偿代理人，向他要求民事赔偿？我们今天带了两份协议，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在这上面签字。

我昨天的那条内裤我还留着，我就想，万一要有这么一天呢？

董先生，您要是想解除对我们的委托，咱们现在就可以办理。但是您确定要这么做吗？杨伟达马上就要进监狱了，在这个时候，您选择和他站在一起，为他背书吗？别人将会如何评价你们企业的这种行为，你考虑过吗？

0: 方律师，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没办法呀。这都是杨伟达的老婆把我给逼的。杨伟达如果真的进去了，那我们何必与自己的律师过不去呢？是吧？要说你们那两个律师啊，真的厉害。这样吧，我决定了，继续与你们合作。
1: 那太谢谢您了，英子。当时我想放弃郭玉他们的案子去代理杨太太的时候，你嘴上没说，心里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哪有啊？我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你居然能从杨伟达身边多了一个年轻漂亮女秘书。 就能推测出背后的关系，找到杨太太。说实在的，秋华，你都能当侦探了。我一直在你面前觉得很自卑，因为哪怕你深陷泥潭，也能活得很从容，我就不行。 哪怕挣了很多钱，哪怕已经衣食无忧了，哪怕卡上有好几万，我都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总觉得自己被什么阴影笼罩着。我以前总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觉得，人只有解决了生计问题以后，才有资格去考虑别的。但我现在突然觉得。
2: 人对于正义、对理想、对信念的追求，其实是植根于人内心深处的。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你静下来，你就会发现那根弦永远在那儿被拨响。秋华，这以后偏僻的地儿咱不来了，行吗？你是不是中邪了？ 之间有一个有病就得了啊！你当那正常的行不行？你刚刚说那什么马斯什么？什么思路？马什么路？他还说我什么呀？你来跟我聊聊。请大家仔细看一下代理协议。
3: 我和邱律愿意作为大家的代理人，向杨伟达提起民事诉讼。杨伟达及伟达基金资助了大家，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但这并不代表杨伟达就拥有了侵犯他人人格和对他人实行性骚扰的权利。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将会要求杨伟达及伟达基金对大家进行公开道歉。比诉讼结果更重要的是，大家把自己的事实说出来，告诉这个社会，被骚扰的受害者没有错，仗势欺人应该付出代价。用行动去鼓励这社会上更多的像你一样的受害者。
4: 哎，郭玉小姐，现在性骚扰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您有信心吗？首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这个案子的关心和关注。这次我们有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他们的出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案子，并且支持我们。同时，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一起指控杨伟达，这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对性骚扰说不。 虽然性骚扰案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胜诉的案例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那法律就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果。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单单是要为自己发声，大家也都知道，被杨伟达侵害的夏玲玲女士也已经向警方报案了，
5: 她所受到的伤害。 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像关注我的案子一样。

0: 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1: 罗律师，邱律师，对于法院的判决，你们有什么新的展望吗？
2: 多行不义必自毙，杨伟达是咎由自取。
3: 本案的受害人至今还在戒毒所里，你们对于民事赔偿有什么要求呢？
2: 我们的当事人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是他用他自己的勇敢去揭露了杨伟达，让杨伟达今天站在了被告席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当事人必将获得新生。谢谢。
3: 那对于本次案件，
2: 终于把那嚣张气焰给打下去了，
4: 走。

0: 被告人姓名？
1: 。
2: 今天是这一年里我最高兴的。
1: 但是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这杨伟达只被判了5年，不过他也算是付出代价了啊。
2: 正义得到了伸张，虽然来的晚了一些。
3: 吴正义，苏律师，你俩不够意思呀！赢了官司，怎么能不找我这个手下败将跟你一起庆祝呢？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陈无良！我看你不应只叫陈无良，你还应该叫陈不要脸，陈没脸没皮。
3: 怎么你给我起的名字，只要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怎么听着就这么动听呢？
1: 呸！哎。别人打了败仗都会羞愧而死，你怎么还好意思在我们两个胜利者面前说这种没脸没皮的话呢？
3: 差不多行了啊，不是那时候你输了官司来骂我，我苦口婆心的开导你的时候了。没我的鞭策，你今天能赢这官司吗？啊！
1: 我谢谢你啊，这瓶啤酒我请你。
3: 就是嘛，
1: 来，咱们呀、啊、给敬陈无良律师一个。
3: 哎。
1: 我觉得吧，如果有一天你死了哈，全身哪儿都可以火化，但必须有一地儿留着，就是你那张嘴，还得腌成腊肉。哎，不过今天为什么有人在法庭上突然变成哑巴了呢？
3: 被有些人给打败了呗。不过说实话啊，这两年还没人赢过我们。
1: 哟，是吗？
3: 嗯。
1: 那你惨了，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的战胜
3: 你。你觉得你有这能耐吗？
1: 有啊。
3: 那咱们就试试看，
1: 试试就试试呗。
3: 好，咱再说回你的案子啊，这马上要开始了，你要求我一下呢，我可以让银行放你一马。
1: 打住啊！我就算被打死，我也不会被吓死。你放马过来。
3: 我就喜欢你这性格，我就喜欢你这小劲儿，真好啊！来吧，那就喝酒吧，就当做大战之前的放松了。
1: 你都说大战在即了，还敢跟对方当人喝酒呢？你快走吧。你上一个当事人已经入狱了，赶紧抱好你下一个当事人的大腿吧。
3: 想抱你大腿？
1: 臭流氓！
4: 九儿，
5: 师傅，你干嘛呀？
4: 我这么疼你，你怎么感谢我呀？
5: 你是我师傅。
4: 可师傅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也是有感情的呀。
5: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从我到他身边工作的第2个月就开始了。

0: 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有心不干了，但我的选择不多。后来我就留了个心眼儿，留下了这些印，留下这些证据。含着痛，真是够改不了吃屎。
1: 秋华，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可以拿这去报案，让他起码得到行政处罚。都是一个律所的同事，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
0: 方律，过的人是他吧？
1: 我是为秋华考虑，真的要闹得天下人皆知吗？
0: 方律，我犹豫了很久，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站在您面前。我就是做好各种准备来的。秋华，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作为所里的负责人，我应该及时的发现和阻止的，这是我的失职。但是秋华。 你作为咱们所的律师，应该为律所的声誉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闹出去，梁成所的合伙人性骚扰属下律师，丢人的不仅仅是他，咱们律所的声誉也都要毁了。你确定这么做吗？
1: 方律，就算是毁掉好名声。
0: 那也是他毁掉的吧？如果秋华今天选择忍了不说，可还有明天？如果未来别人说了怎么办？我知道，我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吗？秋华，我听你的意见。
1: 方律，我是秋华的律师。 我们最后的立场是，为了所里的名声，我们可以做出让步，但是韩之通本人必须在所里大会上公开对秋华进行道歉，并且经济上做出赔偿。所谓的经济上的赔偿，我们要的不是钱，只需要韩之通把秋华之前帮他办的案子没办完的那部分，还给秋华单独做就可以。
0: 案子的事情没有问题，之前你主办的案子正常拿走，不要管他同意不同意。但是公开道歉这件事儿，我们还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1: 这是底线。
0: 你坐。 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对职场性骚扰。
1: 深恶痛绝，但是我作为律所的负责人，我不得不为全所考虑。秋华，让他当众道歉，这跟公开有什么两样啊？
0: 但是秋华忍受了将近一年的性骚扰，精神上不堪其扰，他应该得到公开的补偿。
1: 但是这件事情别人并不知道啊，这么一公开的话，反倒让大家都知道。 难道见不得人的是我们吗？秋华，你所受到的伤害和委屈，应该得到补偿。但我作为所里的负责人，我恳请你，为所里的声誉，做出一些牺牲和让步，这样可以吗？我马上去找韩之通，把他带过来。 当着我和两位的面，给秋华道歉。我会向他提出训诫，责令他以后不许再犯。
0: 好，那为了所里的声誉，我们愿意做出最后的让步。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案子之外，我们要求韩之通必须亲手写下道歉书，并且保存在我方手里。
1: 我现在去找他谈谈，秋华，把你的手机给我解一下锁。

0: 你们在这儿等我，真是便宜他了。英子，对不起啊，因为我的事儿，方力宏对你不满，日后还有可能给你穿小鞋。
1: 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再说了，方力宏至于这么小气吗？
2: 是，小孙，这间呢就是你的办公室。一般的实习律师都是一个人一个格子，哪有单独的办公室？来来，你坐下来先熟悉熟悉。你的日常工作呢就是为我服务，从工作到生活，我真是个工作狂，一工作起来呢就不眠不休。 所以呢，特别需要人照顾。如果你表现得好的话，我也可以带着你办办案子。我不会。干嘛呢，
3: 老樊？
2: 哎，方律师，哎，这是方律师吧？昨天你们这帮刚来的，他给你们讲过话。
3: 方律师，
2: 他怎么坐这儿了？嗨，你不是一天老说着让老律师培养年轻人吗？你看看，翅膀硬，全都飞了。
3: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这还得从头带嘛。我让小孙当我的助理。小孙啊，哎，出去找个空位子，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4: 好。
2: 喂，
3: 出去找田律师啊。
2: 好。
3: 嗯、
2: 你也管得太宽了吧，方律师。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喂，
3: 赶紧的，有话跟你说。 又准备伸出你的闲爪子是吗？你什么意思？秋啊，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你跟了我，
2: 他们居然去找你了，
3: 咱们就可以。韩志彤啊，你把岁数了，儿子都上大学了吧？啊，一点脸都不要吗？以前梅老师在的时候，你出那件事儿，不是已经警告过你了吗？这才几年啊，又犯。
2: 我也没干什么呀！
3: 哎呦，你还想干什么呀？想学杨伟达吗？你是早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呢？我多放几段给你听听，啊，要不要听？我告诉你，就这点儿就够你喝一壶的了。律师做不做了？名声要不要了？回家怎么跟老孩子交代呀？ 这么大岁数，真是就狗改不了吃屎。我告诉你，对不起，我错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找女助手。走，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3: 秋华和他的律师在我办公室等你呢。
2: 他的律师？
3: 他找律师了，他还请律师了，谁啊？罗英子啊，你一手带出来的，多厉害呀！现在，
2: 他们威胁您了？这两个女的绑在一起，不把所里的老律师放在眼里，他们才来几天呢？啊？
3: 别的一年级律师现在还没案子找案子呢，他们俩已经有办公室了。你看他们嚣张那个样子，他们今天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明天也可以不把您放在眼里，咱们梁成祖还成得下他们吗？说那么多有用吗？这事儿是你做错了，你现在呀跟我去跟秋华道个歉。
2: 我还跟他们道歉？
3: 那你以为呢？
2: 你就看着他们蹬鼻子上脸是不是？
3: 那也得蹬啊！你自己作下的呀。人家说了，不道歉就去报案，到时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2: 有本事就让他们去报，去报！
3: 哎呦，哎，你现在这么牛呢？啊？那我可去说了啊。
2: 方律师，方律师。

0: 对不起，九华，是我不注意个人修养，举止不端，给您造成了痛苦，我给您道歉。
1: 没说清楚，说说你对秋华都做了什么？
0: 对不起，秋华，我的举止可能给你造成了误会。以为是性骚扰，
1: 到底是不是性骚扰？

对不起，秋华，我对您有性骚扰不当行为，我向您道歉。

0: 秋华，韩主任作为一名老律师，也算是正式向你道歉了，接受吧。哎，另外老韩，你手里的那些案子，秋华之前主办的都给秋华做。什么？这是谅解你的条件之一。
1: 还有道歉书？什么？他们要求你写一份道歉书给秋华保存。不行，我不能留在这个。秋华，是我把你留在这个所，没有我你当初就找不到工作。我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你也不能赶尽杀绝吧？
0: 我一大把年纪了，要留下这个把柄，以后怎么做人？秋华，相信他今后肯定不敢。今天的事情我也在场，我可以作证，你就放他一马吧。
2: 秋华，放心，他说话我都录下来了。

0: 了吗？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钱朝阳见证签约。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各地干群合力抢险护民安。
0: 6月15号下午，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在广州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能源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签约活动前，孟凡丽等与钱朝阳一行进行了座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领导张虎、王希参加活动。广东台报道。
0: 只要输入一段话，电脑就能自动开发复杂的专业应用程序。随着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这样科幻电影一般的情节正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为现实。
2: 依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共同打造的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皮肤科医生郑月正准备参加南方医院智能体创新大赛。
3: 皮肤疾病的话呢，是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呼吸道啊，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窦炎，还有过敏性胃肠炎。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综合他的这个患者其他的科室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数据，做一个综合维度的一个评估。
2: 一台电脑，一位医生，独立创建调用强大算力的人工智能应用，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像天方夜谭，但依托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平。

0: 台上运行的难医小治，让神话成为了现实。医护和管理人员只要在难医小治上传相关文档，使用对话的形式描述智能体的作用，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智能应用。
1: 如何让医生能够熟悉这个平台，我们就通过这个智能体大赛，他们可以学习平台的一些功能，他就可以搭建自己的智能体。我们也希望医生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平台里边，来辅助他们的工作。
0: 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负责提供算力和技术底座，难医小智负责零门槛应用开发。这套组合不仅有利于医疗行业的人工智能创新，在同一平台下开发的应用程序也更有利于智慧医院的高效管理运行。目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检验科、信息中心、肾内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已初步具备独立开发适配自身业务需求的智能体能力。难医小智已形成覆盖临床诊疗、质量控制、科研支撑、行政办公四大领域的智能体应用矩阵，成功落地出凝血评估、麻醉风险评估、 ICD 手术编码预测、电子病历内涵智控等多个实用智能体。未来这一套系统也有可能进入其他通用产业领域，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2: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积极的去拥抱它，积极去把它应用到我们各种场景当中去。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淘汰人，而是淘汰了一些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
0: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3: 盛夏岭南，瓜果迎风，广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沿链条拓市场，促融合，以产业提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0: 惠州惠阳镇龙荔枝近日正式开售，当地荔枝种植历史超600年，以桂味、糯米糍等优质品种为主。
4: 今年镇龙荔枝比往年要高的优势就是我们果的一个成熟度呢，比以往呢早了10天这个上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果的一个甜度呢，比往年要高出了几个度，它的果香也会比往年要浓香很多。
0: 当地今年升级 RCEP 荔枝交易中心，开通冷链物流专线，保障鲜果配送。同时联动本土企业开发荔枝酥、荔枝月饼等深加工产品，突破鲜果上市季节限制。
5: 荔枝确实是我们惠州的土特产的代表，现在我们经过测试，它荔枝饼的口感确实有我们本身的独特性啊，它的口感呢跟好镇龙荔枝那个香甜还有那味道的浓那个特点刚好可以体现出来。这业绩已经开始上市了，现在跟订单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1000万的营业额。
0: 在河源东源县双江镇，当地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打造万绿果香，构建一瓜多果的产业格局，全镇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万亩。
6: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
0: 当地立足农文旅融合路径发展采摘经济，下一步将持续完善产加销全链条，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让岭南特色果业走出乡土，走向湾区。
7: 下一步围绕众星捧月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果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0: 阳江阳春的百香果基地也迎来丰收，新农人团队开荒引种优质新品种，虽受前期极端天气影响减产，但通过科学管护保住了果品品质，目前已打通省内外多渠道销路。
8: 减产但是没有9号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它的那个抗病毒能力更好一点，种出来的一个产量跟那个口感都是可能就差我们预期了。
0: 从鲜果种植到全链升级，从特色品类到品牌打造， 广东特色水果产。

0: 产业持续迸发活力，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广东台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揭晓，华南农业大学教师李锦顺上榜。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与公益践行者，他将学术科研、教书育人与社会公益深度融合，用长期坚守与专业担当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
0: 李锦顺秉持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影响爱的信念，深耕公益慈善20余载，用20余万公里的足迹诠释责任担当。截至目前，他牵头落地80余个公益服务项目，联动广州20多家专业助残机构搭建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残障群体需求，累计惠及群众超250万人次。
2: 我觉得要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进行就业创业。我参加了中残联的相关标准的制定，那么我们就联系了一些助残的企业联系到一些规模性的，比如说他能够解决200人、300人的残障人士就业，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调研，把这个指标体系反馈给他，从国家的标准上的制定来进行这个助残。那么我也带领了一些团队帮助残疾人，比如说做艺术方面的艺术助残呢，是为残疾人插上了翅膀，让他们感觉到很快乐。
0: 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李锦顺深耕专业教研，牵头完善多项助残行业服务标准，并推动全国推广，主编出版公益助残类教材及专著40余本，既填补了助残社会工作领域的部分理论空白，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专业志愿服务人才。
3: 在帮助那些流浪乞讨人员的过程中，我也是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跟着老师不断地在这个公益服务领域实践吧。毕业后呢，也是去接触的那些残障家庭的儿童啊，跟着老师一起亲力亲为。
0: 李锦顺始终坚持专业赋能公益的理念，打破传统公益帮扶模式，聚焦助残服务行业痛点与短板，创新探索出获国际专家高度认可的社区融合助残模式，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平等生活搭建有效桥梁。
2: 我2001年刚毕业的时候，广州市残联的领导带领我到农村去，到这个助残机构里面去。当时呢，我就介入了这个助残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穿上我这个志愿服装，我很高兴的要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从事到这项有爱心发光的事业里面来。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4: 近日，广东省第3届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合唱展演成功举办，学子同台放歌，以艺聚力，集中展示粤东西北中小学美育改革丰硕成果，以高质量美育浸润行动赋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和双百行动。
0: 6月13号，粤北片区展演在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启幕，来自清远、韶关、肇庆3地的9支中小学合唱团500多名师生齐聚舞台，轮番演绎经典曲目。节目既传承本土文化根脉，又展现粤北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我们是在1年前开始接触合唱的，以前我很害羞，现在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一点都不紧张了，还和学会了和同学们一起配合。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合唱，把我们的粤语童谣唱给更多人听。
6: 我们是想传承这个粤语童谣，他们在唱这个粤语方言的同时呢，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啊，文化认同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成长。
0: 在粤西片区，孩子们的参演曲目风格多元，传统与现代交织，民族与国际融合，充分展现了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
7: 第二首那个俏皮的英文歌 Cold Snap，我们特地加了很多接地气的小设计，把寒流来袭的场景用拍手模仿打喷嚏的小律动演出来，还有阿秋趣味女生词，一下子就让合唱不枯燥。
0: 本土化童趣化的曲目处理，正是粤东西北学校美育水平提升的缩影。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美育浸润模式，

0: 纳社会美育力量参与，精准赋能乡村学校美育补齐短板，系统推动偏远地区美育常态化规范化发展。截至2026年4月，项目已在全省建立乡村小学美育全科教师示范镇405个，覆盖省内17个地市、51个县市区的2422所农村小学，培育乡村小学美育师资7278人，惠及乡村儿童逾110万人。
1: 如今美育真正的纳入到了我们的学校的育人核心的工作，美育课程呢真正的落实到了我们的课时里面。学校组建了校园合唱、还有舞蹈、声乐、美术、剪纸等等的社团。从开始学生不敢开口唱歌，到现在呢能够敢登台、敢自信的演唱，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
0: 近年来，广东通过政策倾斜、高校浸润帮扶、美育名师助力、组织常态化展演活动、开辟专项赛道等举措，持续缩小区域美育差距，推动美育资源从集中分布向全域均衡转变。
2: 展演的活动是很有力的推进了我们美育的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我们去对接广东省100,000,000工程跟我们教育厅的双百行动的这计划中间，我们看到了是着力对于我们地区薄弱的环节去发起更大的一个帮扶，它可以直接促进到无论从校园的教学活动到我们课外的整个美育浸润活动，从目前来看确实进展还是非常大，成效非常大。
0: 广东台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近日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省防总已于14号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广东多地干群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14号，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4: 从14日早上开始，我们所就陆续接到了辖区内群众反映受困求助的警情，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0: 今天，随着雨势减弱，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垃圾清理、管网疏通，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5: 及时清理市政雨水井、落水井、排水口上部树叶、垃圾附着物等，确保排水畅通，落实保洁公司加强垃圾转运力度，减少市政道路垃圾堆积。
0: 从14号开始，揭阳揭西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存在安全隐患。揭西县启动应急响应，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
6: 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0: 6月14号至15号，汕尾陆丰市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内涝，在积水严重区域，当地镇村干部提前在路口和重点部位拉起警告标识，提醒群众绕道通行，确保安全，并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我村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第二次网络责任干部开展拉网排查，及时疏通沟渠，整治危房及低洼地段，确保险情快速处置。
0: 截至今天凌晨4点半，陆丰全市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汕头城管部门市政排水抢险应急小组的工作人员同样冒雨抓紧作业，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
8: 附近因为水流冲过来的一些垃圾也将它运走，这样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更加

0: 通畅就不会再堵塞了。
1: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2: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针对性前置和预置队伍、物资装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1: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短时大风。广东台报道。
3: 6月14号至15号2026年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潮州举行，活动通过多元活动载体开展特色社科普及，实现了社科传播力与群众文化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1: 启动仪式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莺歌舞24节令鼓表演精彩亮相，铿锵鼓点与钢劲舞姿尽显潮汕文化独特气韵。省社科联为2026年新增省级社科普及基地授牌。作为全国率先制定社科普及地方性法规的省份，广东始终以创新姿态深耕社科普及领域，不断探索实践新路径。在系列活动之一的山海情书潮汕侨批文化展上，各类珍存侨批、百年侨乡历史场景一一被复刻还原，实景再现了侨批跨越山海传递乡愁的故事。写一封侨批沉浸式体验专区更是吸引了大批市民学生参与。
4: 这是我第一次去写侨批，然后我感觉它让我更身临其境，很立体，都是从不同方面去启发我，让我更深刻的能够去体验这个潮汕文化。
5: 潭山批局的这一个门吧，因为感觉就是做的很有仪式感，就是从进门开始往右转，你就开始相当于就是重走一遍它那个侨批的发展历程了。我感觉作为大安学的学生，我觉得能够将侨批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广东台报道。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件113件，来电零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零件，涉及大气41件、水26件、固废19件、噪声17件、生态9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21件、深圳7件、珠海3件、汕头9件、佛山4件、韶关3件、河源4件、梅州4件、惠州6件、汕尾4件、东莞2件、中山7件、江门3件、阳江2件、湛江9件、茂名5件、肇庆2件、清远1件、潮州4件、揭阳6件、云浮6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1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8批25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7件，阶段性办结86件，正在办理中6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3: 高考结束后，一些诈骗分子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往往会抓住考生和家长急于查分、关注录取结果的心理实施诈骗。教育部门、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
1: 一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将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登录密码等重要信息告知他人，也不要委托陌生人代为查询成绩、填报信息或办理相关手续。

二是认准官方查询渠道，考生及家长查询成绩录取结果时，应通过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网站、官方平台或正规渠道进行查询，不要轻易点击短信、微信群、陌生链接中的所谓查分入口。三是核实录取通知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如对录取结果存在疑问，应及时登录教育考试部。

0: 费、指标费、关系费等附加费用。凡是声称花钱可补录、内部有指标、交费可录取的都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广东台报道。今天18时，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煤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首段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煤南静义段全长24.8公里，从原有的4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全线通车后将连接起汕头、潮州、揭阳、梅州4市，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目前汕煤高速改扩建项目整体完成超90%，下一阶段项目将集中力量完成既有特长隧道莲花山隧道扩挖和改造，确保2026年底如期建成通车。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截至6月13号下午，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达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4: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关。各位，茯苓
3: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
4: 哇，有口福了。
3: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5: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土酱。
8: 新科技追求卓越，新加坡新阅读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9: 喝南童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10: 大家早上好，随着西南急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我们省的龙舟水很难停下来。今天大部分市县雨势明显，汕尾、珠三角大部和粤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汕尾、珠三角和粤西一带还是降水集中区，局部不排除有大暴雨。后天西部、珠三角继续有大雨，局部暴雨。猛烈的龙舟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广告箱等可能漏电的物品。同时地质灾害发生风险不断升高，山区居民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欧洲野牛。
1: 你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1: 嗨，兔兔兔，嗨，谢灵通舅舅。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哦，你做的真好，佩里克。
2: 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3: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2: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我觉得它更像是
3: 野牛的蹄印，没错。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啊，
2: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3: 欧洲野牛？
2: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1: 它长什么样子呢？
2: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1: 长着尖尖的角？
3: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感到害怕。

0: 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
1: 哦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2: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1: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0: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1: 什么？当然了，非常少见。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2: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1: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2: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
0: 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
1: 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
2: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0: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2: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
1: 我们得找到他。
2: 它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1: 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2: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
1: 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0: 可能是。
3: 妈妈，妈妈，你快过来！
0: 哈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3: 走这边，妈妈，这边。
0: 派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地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2: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哦，它和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
4: 啊，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2: 维姆，这是我妈妈。
0: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1: 嗨，我是谢灵通。
2: 我是兔兔兔。
4: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1: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4: 没有问题。
1: 嗯，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4: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2: 太可怜了。
4: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了。
0: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1: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是，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洲野牛，
3: 它的名字叫维姆。
5: 难以置信啊。
6: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5: 嗯，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大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7: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到章鱼手表上。
3: 我们之前到过那里，但是维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8: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
3: 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
9: 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5: 我的小乖乖呀、啊！兔兔兔，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
3: 嗯，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维姆这边走，准备，出发。

0: 好了，准备完毕。
1: 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
0: 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涂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1: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
0: 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2: 不，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3: 嘿，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1: 哦不，我完蛋了！
0: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1: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
2: 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哦，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0: 你能做到的。
1: 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
2: 很好，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3: 欧洲野牛，美味。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我的食物，快点回来！
0: 就是这样，维姆，你做到了。
3: 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
4: 我没有看到他们。
5: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
0: 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4: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5: 加油！你可以的。
1: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0: 别担心，维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3: 就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4: 这样你的腿就不会疼了，维姆。就算包扎好，你恐怕还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走路。等你好了，我们会来把车轮拿下来。
1: 我还能用车轮滚动，谢谢你，兔兔兔。
6: 好了，维姆，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了。
1: 啊，那是我的同伴吗？
7: 维姆，哦，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在森林里被熊袭击了，所以你现在能跟上我们吗？
1: 跟上吗？让你们看看。
0: 再见，维姆，不要忘了我。
5: 放心，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欧洲野牛。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

0: 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一颗都不行。
1: 4K 超高清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6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果然去了配电坊。前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
1: 如果前野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2: 再见。

0: 向营口长官报告吧。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1: 神奇鹰眼，啊！

0: 你好。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秦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布布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
3: 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啊，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1: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
0: 从前夜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2: 哎，
1: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0: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我们上当了。

0: 调动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
1: 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

0: 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0: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2: 好了，
1: 走，走。

0: 好像是手雷爆炸！奶奶的，给我追！
1: 是。
0: 混蛋！给我追！

0: 跑了。
1: 云剑明，
2: 云剑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0: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3: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3: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3: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眼下我们剩下的人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0: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船顶下来。
4: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啊，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52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5: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5: 这有一个大风扇，
6: 1人多高，
5: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5: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5: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7: 先等等，
5: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4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